0: 是天梗家业啊，把他哥哥描绘的是英雄好汉，路遇不平拔刀相助，说王庆啊为非作歹，帮着这三珠镇的一些豪强大户残害黎民百姓。哎呀，这帽子是左一顶右一顶啊，全扣在王庆的头上喽。
1: 当这个张世开听到这儿，心里还真就犯上难了。哎呀，怎么办呢？那么我舅哥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呢，可是我收了人家一百两银子，我向着谁呢？他反来覆去一合计，我还得向着我这个舅哥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是亲三分相，是火就热炕啊。我跟老公家他必定是朋交啊，我和我这个小妾的哥哥这才是至亲呐。咱也说了，这都是裙带关系啊，将来这个小妾肚皮要是给我争点气，不管生丫头也好生小子也好，这个庞元都是我孩子的亲娘舅啊，我怎么也不能胳膊肘往外拧啊。别看我花了老公家一百两银子，到时候啊我再使点手腕掐掐脖子，再来新配军的时候，我一个配军勒他个十两二十两，用不了两个月的时间我就把这银子凑齐了，到时候我派人给我这个老学友送去，我就不欠他人情了。他想好了主意，他就跟他的舅哥把他的想法说了。他问他舅哥，你有什么要求？他舅哥马上啊就把手上的绷带打开了。魏章啊，你仔细的看一看我这个手腕子被打得多重吧，这是我呀，要是换别人呐，这手腕子早就被这个王庆一棍子打碎了。妹上啊，你可得哥哥我报仇啊。 是啊，我说官人呐，
2: 你可得为我哥哥报仇啊，我就这么一个亲哥哥了，你说我哥哥真要是残废了，我娘家连个依靠我都没有了，小女既然已经把身子都交给你了，你呀得为小女的哥哥报仇啊。
0: 看来这个庞元的妹妹庞氏啊，外表长得形象很美，心里可就不怎么美了。怎么说呢，她不能分辨是非呀。你哥哥从小养的恶习别人不知道，你难道能不知道？他在外边胡作非为，干尽了坏事儿，牺牲你的青春去为他报仇，你说你值不值个啊？这些事儿啊咱就不去评论了。单说这个管营张世开想了半天，想好了一个主意，好，我只有这么办才能杀人不见血。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

0: 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张世开这回呀，一屁股就坐在了他的小妾娘家哥哥这边喽。他一合计，我为了我这个小妾的哥哥，那我只有使一招，那叫杀人不用血的刀啊。他想起什么招了呢？你不是给我买一把角弓吗？我就在这个问题上做做文章，到时候我嘴大你嘴小，我说什么是什么，下边的人呢，相信我没有相信你的。他想好了这个歹毒的主意，第二天就来到自己的职房。当时给他看门的告诉他了：管营老爷，昨天呢，咱们新来的那位配军王庆等了您好长时间，你也没回来，他跟我打个招呼就走了，说是有一把角弓，还有点散碎银两放在您的作案之上了。好，我知道了。他来到了自己的作案边，看了看这张角弓，他拉了一下子，确实是一把好角弓啊，这才是真货呢。他用手拿起了这把角弓，一回身就藏在他一个大柜里边了。紧接着他就在那个柜里边啊，把原来那个假角弓拿出来了，放在了他的作案之上。然后呢，他一使劲儿啊，嘎巴一下子，这个角弓拉折了。来人呐！哎，老爷有什么吩咐？去把那个配军王庆给我叫过来。好，老爷。时间不大，王庆就来了。管营老爷，昨天呐，我等了您好长时间，您没回来，听说您家里来客人了，我就把那把弓啊，还有剩的银两，我放在您的作案之上了。王庆啊，你来了这么长时间，我对你也不薄啊，你觉得是你欠我的，还是我欠你的？哎呀，这句话呀，当时把这个王庆弄得是云山雾罩啊。这什么意思啊？您对我确实不薄啊，您不光免了我的100杀威棍，在我刚来的时候，您还让人领我呀去洗了澡，这些日子对我的关怀那可真是无微不至啊，我怎么能忘了大老爷您对我的恩情呢？这话是从何谈起呢？你看看这个东西。说实话，他把那把旧角弓拿在手中。王庆啊，这就是你给我买的？我给你拿了10两银子，你花了8两7，就给我买这么一把破角弓，这小孩一拉都能拉断，你就唬着幼儿园的小孩啊，你都唬不了，感情那年头没有幼儿园。我告诉你啊，王庆，你纯粹是糊弄我呀，你是有意要陷害我。我拿你这把弓要是出去行为打猎，碰见一头大野牛或者是狮子老虎，我拿这个剑要去射杀这些凶猛的猎物，恐怕呀这弓一折，我没射着猎物，反倒让猎物把我给吃了啊！你这不是有意陷害本官吗？

陷害本官，该当何罪？言外之意，我是大宋国的国家干部啊，我享受正团级的待遇，你陷害大宋国的国家干部，你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呢？看清那年头倒没这个名词儿，不过呢，他完全可以给王庆扣个大帽子，这帽子要给你扣上，你想摘都摘别去啊。王庆当时啊吓傻了，管营大老爷，我哪能那么做呢啊，我确实在集市上啊挑了半天，选了又选，最后我才选了这把真正的沉舟角弓啊。大老爷，您是不是弄错了？什么？我弄错了？你买这弓在这放着呢，今天早晨我一来我就试验了，这不拉断了吗？这不是假货是什么？你拿水货来糊弄我。好你个王庆啊，你忘恩负义，贪觅本官的银两。来人呐，呼啦啦呀就上来好几个狱卒，这些狱卒一个个长得五的三粗啊，把他给我拿下。这些个大汉啊呼啦一下子就上来喽，三下五除二就把王庆给摁在地上了。王庆是浑身是嘴也讲不清了。哎呀，这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罪名啊。人家拿着弓，表面上看跟王庆买那弓一模一样，结果呢是山寨版的弓箭呐，这还了得？这是有意陷害管营大老爷呀。人家嘴大他嘴小，王庆是浑身是嘴，也辨别不出这个理儿来了，只能啊任人家处罚了。哎呀，那可真是平命由天喽。王庆一合计，我也别说了，我越说呀我越遭罪。王庆啊见过世面，王庆一合计，我就别顶嘴了，给我打20板子。这给我打咱就甭说了，哎，要给我狠狠地打那就轻点儿。给我打这些个人呐，这些个牢城营的狱卒举起了水火大棍，噼嚓嚓的就是20棍子，这可是实打实的20棍子，别说20棍子，10棍子都够你呛啊。当时把王庆打的是屁股蛋子很快就血肉模糊了。哎，这听书的朋友合计了，他使这招不是杀人不见血吗？人家没杀你啊，人家用水火大棍打你，行使正常的权利，没用刀去杀你啊。用刀要杀你那得杀人见血，这是用水火大棍把你打的，先打残你，你不是有功夫吗？让你啊活受罪，最后就得让你走一条唯一的路，那还用问吗？就是死路一条啊。哎呀，王庆啊王庆啊，你这命也真够倒霉的了。本来这公正跟他爹已经花钱把他买动了，你也躲过了一劫，可没想到啊这个庞元跟你是坐下。咱要比喻的话呀，这庞元就应该相等于快活林酒店那个蒋，王庆就应该啊和这武松的命运差不多了。可是武松啊被发配走了以后，在飞云浦夺刀杀了张都监一家子，可你王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这个管营啊他最终的目的是把你致死在他的手下，他不能再放你走了，再把你放走那就等于放虎归山呐。武松武二郎血溅鸳鸯楼的

就把他呀给放在那块喽。王庆啊，这个时候才感到自己好日子不多喽。他不光伤口继续恶化呀，这不吃不喝，就是好人你也受不了啊。哎呀，可怜王庆啊，脚上的泡自己走的呀，也该着啊，这天无绝人之路。这个牢城营中有个老牢头，这老牢头啊50多岁了，这一辈子就在这牢城营中啊当这么一个老牢子。这牢子在那时候啊也是个小照吏，这个小照吏干的年头多了就变成老照吏了。哎呀，这个老牢子可挺有意思，他在这里边待的时间长了，什么人都遇见过，什么新鲜事啊都惊到过。像这种情况啊，他心里边透明白，一开始你王庆来的时候，我们管营大老爷关照你，没让你吃100杀威棍，还照顾你，那是因为你背后啊有人打点了我们的老爷，可老爷突然就反水了，要把你置于死地，这里边肯定有原因呐。你王庆能得到老爷的关照，说明你王庆背后有人。现在我们管营老爷要置你于死地，说明背后也有人在整你，这就是两大势力在暗中的较量啊。我呢作为一个老牢子，跟你也没有仇，我跟我们管营老爷也没有怨。不过我们管营老爷呀，他出的这个事儿可有点不道义啊。一开始你照顾这个王庆，现在如今你的观念又变了，要整死这个王庆，这就说明你肯定是见利忘义了。对见利忘义之人当然就是小人了。这个老牢子在这牢城营待的时间长了，多多少少他明白一个理儿啊，干什么事儿得凭自己的良心。用现在的话说呀，这个社会要充满了爱，邪恶势力就起不来。如果这人人都想到恶，这社会就只能越来越恶。这个老牢子他有经验，他也看到了这恶人的结局和有爱心人的结局是不太一样的。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上帝让你灭亡必让你先疯狂啊。你这个管营大老爷来了好几年了，你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好处都是你的，我们这些大牢子小牢子在你面前低三下四，结果呢竟给你赶往了。你得了钱儿从来不给我们分点儿，都被你独吞了。今天这个王庆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给你上的炮确实不小，把你买动了，后来又有人在背后啊给他下蛇，你又把屁股掉过去了。对你这种人呐，我还真看不起。我呀这个老牢子在这个牢城营待了30多年了，管换这个牢城营的管营就换了10多个了。他没发什么大财，可是人家过日子什么也不缺，5个儿子4个女儿都成家立业了，儿女的日子过得也不错。他现在呢表面上看当个牢子是为了混口饭吃，其实呢他也是利用他特殊这么一个老牢子的身份啊，卖他特制的这种膏药，他在这个牢子里边就有了生财之道了。怎么说呢，每当新配军来了以后，大部分都得吃这100杀威棍，这100杀威棍你要是使上钱了打得就轻一些，你要使了大钱就免了100杀威棍，有的呢也得呀像模作样的打2下子。不管是打得重打得轻，

有外伤，既然有外伤就离不开我这个祖传的膏药啊。这样一来呢，他就有了来钱道了。这回当他发现这王庆被打得这么重，他知道啊，伤这么重啊，这可不是十贴八贴药就能扶好的。看来啊，我最起码得熬上他两锅呀。这两锅药我卖他一两银子一贴，我这两锅膏药最起码也能卖200贴呀。这200贴药你要能好了，那算你命大，你要不好，我还能给你熬他一锅半锅的。不过他心里有数，别看你打得这么重，只要敷上我的药，用不了3天就能出现奇迹。他治红伤治了这么多年，也治出经验来了。还有一点，他看出门道来了，他觉得这个管营啊出的事儿啊太不道义了。既然你不道义，那我就想办法欲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啊。等这个王庆真要是康复以后，有你好果子吃啊。哎呀，看来人呐，可千万别得罪人呐。这个管营来到这儿也就是2-3年的时间，这些牢城营的牢子背地里就跟他分崩离析。你说你干什么事是不是太毒了？既然你吃毒食，这些人呢就开始跟你啊心里边憋起劲儿来了。尤其是这个薛牢子，他才不把你放在眼里呢。再说他心里有底，再过几年呢，我就回家看孙子去了。我家里边的小日子什么也不缺，我是衣食无忧，我干嘛还非得去敬你这个管营大老爷呀？我才不捋你那根胡子呢。咱们把话还得说回来呀，这天晚上王庆又疼又饿又渴，在那儿嗷嗷的直叫唤呐，想翻身不敢翻身呢，屁股红伤受不了。这个老牢子一看，今天晚上正好他和另一个小牢子当值，他把小牢子打发一边去了。你呀，上那边歇着去吧，这边有我一个人照顾就得了。当夜深人静了，王庆还在那直哼哼呢，薛牢子就过来了。王佩君呐，听说你白天受的伤很重，我呀没有啥帮助你的，我先喂你几口水，然后啊我再想办法给你止止疼。等你止完了疼，有什么想法你就跟我说。我在这个牢城营当牢子已经30多年了，什么样的囚徒，什么样的配军，什么样的管营，我都经历过呀，我不会坑害你呀。哎呀，王庆心里边这个感激呀那就甭提了，先给我止疼，然后还让我把心里话跟他唠一唠。人到这个时候最需要安慰呀，你说王庆心里边就流出了一股暖流啊。这老牢子把这个膏药啊用火烤一下子，一烤不就软和了吗？把这膏药就打开了，在他两个屁股蛋上啊一贴一贴的就给他扶上了。这个屁股的伤确实很重，他一个屁股蛋子就给他扶了4贴膏药，当然了也得把这冷血插下去。你还真别说，这药一贴上去啊，这奇迹真就发生了，起码呀让王庆的疼痛立刻凉了，就缓解了。这人你看要不疼啊，这心情就又一样了。然后呢这老牢子又喂他几口水，又给他吃了几口干粮，王庆这精神头多多少少的就恢复一些了，这眼泪就下来了。这个薛老牢头就跟王庆聊起来了，王庆就把他的经过和他怎么一些遭遇啊都跟他如实的讲了，也反思一下子，也说自己啊对不起爹和娘啊，他爹是晚年得子，

0: 是个叛逆之人呐，这回也是他的报应。哎呀，想起这些事儿，他真后悔呀，他爹都让他气死了。假如说这世上真有卖后悔药的，王庆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买几天后悔药啊。他真后悔呀，对不起自己死去的爹娘啊，那些年那么大的家业都让他败了，看来啊自己是个不孝的儿子。可话又说回来了，他爹年轻时候也不咋地，这人呐往往有的时候做所有的事儿都是自作自受啊。这书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经书上的一句话呀。经书上是怎么说的呢？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给你们。这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啊，你们怎么对待别人呐，老天爷就怎么对待你。这不就是一环一报吗？你王庆当年在京城是个二溜子，把家都败坏了，可是你爹当年的钱也不是好来的。你既然把你们家都败坏了，你有了今天的遭遇也是你自作自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王庆啊还没坏到那个程度，你必定也干了好事啊。在三珠镇你不也暴打不平吗？今儿个呢，这个老牢子今儿个在心里边就为你鸣了不平，为你鸣不平有可能就搭救于你啊。这王庆啊，你算是有福气啊，遇到了这么一个薛牢子。这个薛牢子给他服完了药，告诉他，王培军呐，明天早晨还是我当值，我再给你换一次药，明天晚上啊就不是我当值了，我给你留几贴药，你自己啊慢慢的敷。我告诉你啊，你得这么服药啊。他呢又给他做了一个动作，交代完了，紧接着这个薛牢子对他讲了，敷我这种药你先止疼，两天之后开始排毒，过了三天这新肉芽啊就开始长出来了，用不了十天你就能康复啊。哎呀，这句话说完了，这王庆心里边又涌出一股暖流啊。他呀是实在爬不起来了，真要能爬起来都能帮帮帮给这个薛牢子磕几个响头啊。谁也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呐，管营大人就派人来查看王庆的伤情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也真该找王清明的，在他绝望的时候，这个薛老子把家里的绝活跟他亮出来了，给他敷上了药，他就缓解了疼痛。这个薛老子跟他就交代了，我明天早晨还当值，给你敷完了药啊，我就撤了。不过我要是走了以后啊，不敢我当值的时候你自己应该怎么怎么服药。他又给他留了一些膏药，第二天早晨他正要来给王庆重新服药的时候，突然呢就听有小牢子喊：管营大人到。哎呦，这个管营大老爷他一早干嘛来了？他想看一看王庆的伤怎么样，如果王庆这一晚上要是能挺过去，说明王庆呢还能多活个3天2天的，一旦要是挺不过去，估计啊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吧。我得看过去看看王庆啊到底被没被我打死。他带了几个小牢子以视察为名，一大早就奔这牢城营来了。到里边他东看看西瞧瞧，到了王庆住的地方，他一看王庆在那儿啊躺着，是一声不吭，脸一点血色都没有。他仔细观察了一会儿，你是死了还是疼过劲儿了啊？怎么没动静呢？他派人呢上去捅咕捅咕王庆。王庆呻吟了一声，他心里有底了，王庆的命啊挺不过5天8天了，回去吧，再看也没啥意思了。看完了他心里有底了，有底了就得提前给王庆预备个小薄皮棺材呀。不管怎么说，自己那个老学友还是老大哥，给我100两银子，我也得花点钱，剩下的钱呢我给我那老朋友返回去就得了。我给他写封信，就说得了，新冠病毒死了，没救过来，给他草草的埋葬了，以免传染，不就得了吗？感情那年头也没这病毒啊。哎呀，说白了就是找个理由呗。就这么着，他呢看完了之后就回走了，告诉手下的牢子，这个佩君呐，一旦要是有个3长2短呐，立即通知我一声，要是没有什么事啊就不用打扰我了，这个佩君是罪有应得呀。说完了，他领那么几个小牢子象征性的又在牢城营里边东瞧瞧西看看，都是走马观花。接着呢他就回去了。他回走了，这个老牢子还没交班啊，赶快过来了。哎呀，我说佩君呐，你可真有福气啊，你刚才要是趴着就麻烦了，他一看你这屁股上有药，那肯定就得怀疑是我呀，昨天我当值啊，真是你命大呀，赶快翻过来。这王庆翻了身子，他把这昨天晚上给他敷的药啊一击下来，哎呀这能啊血呀，把这个膏药啊都敷满了。他又重新弄些水啊给他清洗了一下伤口，把这腐烂的地方都得擦下去，然后再把药敷上啊。你看把王庆疼得直咬牙呀，好在这个王庆真是个硬汉子，真就挺过去了。这回再敷上药啊那就更轻松了，他立马就止疼啊。我就合计啊，这个药如果在今天要是能保存下来，那可是中华的国宝啊，这要是被疯狗咬

0: 了，或者是这伤口烂的不长肉芽，贴上马上就会出现神迹啊，甚至说连那个狂犬疫苗都省了。当然有没有那功能啊，咱就不知道了，那得经过科学实验，那就不是咱们研究的事了。咱说书啊还得研究，咱说这个书。就这样啊，王庆这一天又消消停停的过去了。这个老牢子呢，他必定在这里边有威信，他在交班的时候还得跟接班的牢子交代交代，这个王培军呢活不了几天了，你们呢给他喂点吃的，喂点水，其他就不用管了。这些牢子知道这个薛牢子不是头，也不是领导干部，不过这个薛牢子很有威望啊，他交代什么事儿，这些小牢子都按照他吩咐的办，谁也不敢违背他的意思。他是这牢城营当中啊，不是领导的领导，不是头头的头头。关键这里边也说明的是，这个老牢子心地挺善良，而且干的年头多，经过的事儿多，这经验也丰富，听他的没亏吃啊。这老牢子交代完了，这些个小牢子按时按晌的给王庆喂水喂饭，后来王庆身体一点点好了，就自己啊能端碗吃饭了，也不用你喂了，这些小牢子也省心了。等到两天以后老牢子当值的时候呢，这王庆啊又得到关照了，这个老牢子啊又给他带了一些药，再给他重新敷上，敷完了之后再给他留足一部分。就这么着十几天的时间过去了，王庆还没死。这个管营一合计，这王庆棺材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怎么还不咽气儿啊？他派人呢就去打听，这一天呢正好是这个老薛牢子当班。这薛牢子一听管营打听王庆的身体情况，那言外之意就是看看他有没有气儿，死没死啊。这个薛牢子就让他转告给管营大人，说是这个沛军王庆啊活不了几天了，现在啊就剩一口气儿了，两只眼睛已经睁不开了。这个小牢子马上就把这个信息反馈给管营大人了。这管营大人马上就回去跟他小妾说了，这回你哥哥的仇啊被我给报喽，用不了三天时间你告诉你哥哥，这好消息就传来了，现在王庆啊是有出气儿没进气儿了。哎呀，我说官人呐，你让奴家得怎么感谢您呐？来吧，哎，这个小妾呀上前就把这个管营大人给搂住了，爸又接个吻。这管营大人心里边美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呀我的爱妾呀，你可真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啊。单说这个薛牢子为什么给三天时间呢，他是根据王庆这伤势排的时间呢，他明白现在啊王庆这身体基本上恢复的差不多了，不过当时打得太重，尽管我这个药再好他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再有两三天的时间王庆基本上就能复原，王庆复原了王庆才能报仇啊。他趁这个机会就跟王庆交代一番呐，王培军呐，时间对你来说不多了，你可得提前做准备了。今天晚上还是我当值，明天早晨我就交班了。我要是再接班，就是三天以后了。这三天时间，管营大人不会来派人呐，看着你 不过三天以后就不好说了，其他的事儿我就不能跟你说太明白了，下一步的路怎么走完全就凭你自己了，就看老天哪是不是能助你一把了。老老子我呀是无能为力了，只能帮你捡了一回命啊。
1: 哎呀，薛老人家呀，我得怎么感谢您呢？您呢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0: 别说了别说了，你呀心里知道就行了，你还没有走出这鬼门关呐，下一步的路更艰险呐。
2: 这个薛老子把这话说到家了，王庆也是明白人，什么都听懂了，下步路就得靠我自己走了。咱在前文书已经说了，王庆是个什么人，原来是个恶徒出身呐。他跟他爹妈都打过架，你说他这个人的本性咱得了解呀。虽然后来他也干了好事儿，可前些年他身上那些劣根呐还有，他又受了这么大的冤枉，他肯定不能善罢甘休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你可千万别得罪一个小人呐。王庆现在啊还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他是一心一意就想报仇啊。当王庆这身体完全恢复以后，这老牢子又把这底儿交给他了，我还有三天时间了，这三天时间我就得把这个事儿做成啊。那么他就开始做准备了。这天晚上啊，他看这个营中的囚徒还有配军都睡着了，他又躺了一会儿。到了二更天，这时候是最静的时候，他呢悄悄的就走出来了，走出他住这个屋子里了，然后一翻身呐就跳到墙外去了。到了墙外后边啊还有个院门，他上前轻轻的把门栓拔开了，然后一推门，呼的一下子一阵风他就闪出去了，一回身又把这门呐给带上了。这功夫就听有三个人走过来，怎么能知道三个人呢，看到三个人影了，他马上一闪身呐就躲在一个墙角里了。功夫不大，这三人就从他身边呐过去了，他们也没注意墙角有没有人，再说黑灯瞎火的谁能注意墙角啊，这墙角都黑咕隆咚的。那么这三位是什么人呢？巡更的。今儿个呀为什么有仨巡更的，这牢城营里边啊这些日子来了左一波右一波配军，这些配军呢山南海北哪儿都有啊，怕他们呢万一要是逃跑怎么办呢，就得加强巡逻呀。就这么着，今天晚上是三个巡更的。当这三个巡更的走过去之后，王庆啊放心大胆的从墙角里边闪身就出来了。他就看着走过去三个巡更的背影，哎，他再一看怎么变成两个巡更的了，原来有一个呀想小姐就在后边掏出家伙事啊尿尿去了，那两个巡更的在前边走，这个巡更的在后边在墙角就撒尿。王庆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啊，怎么说呢，剩一个人了，剩一个人啊我就把你结果了得了吧。为什么要结果这个人呢，这巡更啊都带着武器啊，每人一把刀，王庆想报仇，他现在是两手空空啊，要有一把刀那要是报仇就得心应手了。想到这儿他高抬腿轻落足，立足前踪啊，就奔这个撒尿的身后去喽。
0: 这个撒尿的他也没在。

乎，他以为尿完了尿我就撵他们俩就得了。再说前面那俩呀，拐过一个弯就不见了，奔胡同的左脚拐去了。这可是下手的最好时机呀！他上去，哎，就是一个背死狗，撒尿这个小君竹啊，咯噔一声没气儿了。王庆从他身上戳拉一下子，把刀就拿出来了，把他的身体啊往那墙角一堆，一猫腰一拧腰眼啊，噌噌噌噌噌噌，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喽。他直接啊趁着月色就奔管营家去了。这管营家在哪儿，他比谁都清楚啊。他翻身就进了管营的院子了。这管营那屋啊还点着灯呢。天这么晚了怎么还点灯啊？原来啊，管营和他这小妾加上他小妾的哥哥庞元呢，正在那儿啊一边喝着酒一边啊谈天说地呢。妹丈啊，明天要是这个王庆尸体拉出来我就放心了，我这仇就报了。哎呀，我说九哥啊，放心，这个事儿啊我已经基本上就办完了。两天前我已经打发人呐去查房了。第一次是我亲自去查的房。两天前呢我派人特意打听完了，说是用不了两三天时间呐他就睁不开眼睛了，到时候咱的任务就完成了。哎呀，妹丈啊，多谢您呐，没有您我这仇就报不了了。这时候你看看这个郭氏啊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呀还真捡了一条命。他怎么说的呢？我说哥哥呀，我就合计那时候咱爹活着的时候啊，你成天也不着家，在外边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咱爹呀为你没少操心呐。你说你走了这么几年，咱爹死的时候你都没回来，结果这次回来呢是在外边没混好惹了祸回来的。看你的手被打的那样，妹妹我心里边是真难受啊，你我必定是一奶同胞啊。这回你要报仇，我家夫君眼看也替你把仇报了，我看呐，他就是活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你们呐就别再下手了，让他能吃点药就吃点药，能找人给他治一治就治一治吧，别等着他咽气儿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一个生命啊，二十好几岁了，活这么大也不容易，他跟咱们前世也没冤，近日也没什么仇，不就是因为你在那一带这名气太大了，造成的影响也不太好，方圆那些百姓也被你欺负得够呛。要我说呀，你们两个还是高抬贵手留他一命吧，明天派人给他养养伤，别等着他咽气儿了。爱妾呀，什么叫夫人之见呐？这就是你的夫人之见呐。这人你要是想害他，不置他于个死地，等他缓过神儿来就够咱们的呛啊。那天呐是赶个巧点儿，我提前把他买的弓换了，我就说他有意欺骗于我，我作为管营我就有这个权利可以打他二十板子，如果他要是谋害管营啊，我就可以立马把他杖毙呀。我给他定不了谋害管营的罪，我只能说他欺诈了管营，我用这个罪呀我就惩罚他二十板子，我也吓话了，给我狠狠地打呀。这样一来啊，
我手下的人都得看我的意思，把他打残了还不说呀，这回要他的命了。明天后天你们哥俩呀，就看好戏吧，我派人去给他收完了尸，收完了尸你们哥俩不就放心了吗？你们听听管营说的这番话，他多么可恶吧，这可真是恶有恶报。这功夫他们唠的这些话，说的这些嗑，被这个王庆听的是一清二楚。王庆你还等什么呢？王庆已经气炸连肝肺，错睡口中牙了。王庆如果这功夫一怒之下冲进去，要对两男一女。这个管营啊，50多岁了，没什么辣头，不过这个庞元可是个练家子，他现在手上的伤啊基本上已经痊愈了。这要是王庆一对仨或者一对二，王庆还真没把握。这黑灯瞎火的在人家管营的院子里，这要是弄成响动，就能招来救援的人呢。王庆如果三下五串把他们都杀了，那呀还能好点，可是万一杀不了怎么办呢？你到时候想跑都来不及了。王庆啊王庆，这时候得看你的了。要说这个王庆啊，也该着他后来成为反王，怎么说呢，这时候他来了机会了。这机会是怎么回事呢？你说他们几个连吃带喝又闲聊，这个管营大老爷呀，吃什么东西吃不对路子了，肚子叽里咕噜的直叫唤呢。那年头啊，这卫生间不叫卫生间，叫茅厕，也叫茅房，都在院子里边，这室内啊没有厕所。他提了个灯笼啊就奔院外去了，可没想到刚一出门口，呱唧一下子，说不上被什么东西绊个大前趴子，结果这灯笼咕噜一下就滚出去了，滚出去了灯笼就灭了，外边就黑了。你看外边黑了亮了，里边有灯，他没得注意。里边这哥俩呢还一边喝酒一边闲聊呢，结果呢这个管营在外边一个大前趴子，他刚要想爬起来，王庆上前一步，哎，就踩住他的大脖梗子了。他想说话说不出来了，只能啊发出轻微的一种动静。王庆一低头对着他的耳朵，张世开，张管营，知道我王庆吗？他说不出话来了，被人家踩住了。我让你死个明白，你对我这么狠，你就别怪我对你手软了。噗，就这一下子。我这说书的一说到这儿啊，我就不想说。

子当街对女子施暴，69岁的女制止被咬掉鼻子，但始终没松手。近日，中政法院发布了2020第二季度建议为勇士榜，其中有一个建议设计：当一名无辜的女子被人袭击的时候，69岁的湖南老人曾凡林果断上前制止，却被疯狂的施暴男子咬伤了鼻子，但他始终没有松手。寂静当中，男子一直坚持到了民警赶来。事件发生在今年4月11日的清晨6点多，当时一名男子呢突然闯进湖南常州江河县蒲满乡曾家村，无端滋事行凶，并当众对一名女子施暴，死死掐住了她的脖颈。犯罪嫌疑人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众人不敢贸然上前，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在民警到来之前呢，被挟持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危急时刻，年仅7岁的老党员曾凡林途经现场，立刻带头

冲了上去。一只纸在水晶表示后面我们几个人都上去装住了，因为歹徒非常凶残，他一个人搞不定。在一次分离当中，向现场村民曾水清曾元春迅速上前支援，但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突然转头狠狠撕咬曾凡明的鼻子，硬生生地撕下了一块皮肉。上层村民强烈的痛感迅速起来，即便剧痛难忍，曾凡明始终没有放手，死死地按住犯罪嫌疑人，一直坚持到民警到来。直到此时，曾凡明才突然感到一阵阵的头晕目眩。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受伤的曾凡明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其实我感觉到后面有人说你鼻子不见了，曾凡明告诉记者，他听了这话摸了一下鼻子，才发现几乎整个鼻子都不见了，随后疼痛加剧，血流不止，到医院的时候呢，疼得都快没有意识了。经过医生检查呢，曾凡明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加上医护人员针对性制定精细系统的诊疗与修复方案，全力救治老人，最大程度降低创伤对老人容貌及日常生活的影响。据医生介绍，医疗团队为曾凡明规划了4至5期的修复手术，完整康复周期需要长达半年的时间。目前已经历两次手术，80多天的休养，老人仍承受着术后疼痛与恢复期的持续煎熬。但在曾凡明看来呢，与一条生命相比，他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曾凡明的女儿曾艳娟接受采访时说，平时跟他开玩笑，我问他下次出现这种情况你还会上前吗？我爸说不会了，我说不可能，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你还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我妈说他下次呢肯定还会这样，因为不是第一次了。作为子女，我觉得我爸是一名英雄，为他感到骄傲。早在10几年前呢，曾凡明就曾经协助警方抓住过小偷，当时呢还被认定为县级警员为嫌疑个人。而在村子里，曾凡明长期担任村里的治安主任和村级人民调解员，在街头巷尾调解邻里纠纷，维护村居治安。事件发生前，他正在主动牵头修缮村里的公共水井。当地政府得知曾凡明引逗犯罪嫌疑人的事迹后呢，第一时间为曾凡明开辟医疗绿色通道，为他的医疗费用兜底，并很快对他的见义勇为行为做出了认定。致敬平凡的英雄。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新闻。牛肉快牛，我觉得确实有点牛。把牛啊，正在运动的牛呢，大声朝着爸爸喊话。黄先生笑了，他说：“牛肉快牛，我觉得确实有点牛。那究竟是什么事儿让这位爸爸倍感自豪呢？”7月11日下午，青岛海边又一次被繁荣英雄照亮。下午3点左右，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阳台的沙滩上，人们正享受着周末的悠闲。突然，海面上突发险情，一名游客呢不慎溺水，随时可能被暗流吞没。就在这牵一发之际，正在附近露营的市民王先生呢没有丝毫犹豫，一把脱下衣服冲向大海。心里没想法，就想我碰见这个事儿了，必须给他捞上来。事后回忆那一刻呢，王先生的语气平静，就像是在说一件寻常小事。他奋力游向溺水者，靠近时对方重复着两个字：救命。王先生也察觉到对方状态不好，他果断绕到溺水者身后，从下往上拼命托举。好事阻力大，体力消耗极快，但王先生能咬牙坚持着，一点一点把人往岸边推。王先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朋友在岸边接应，另一位热心市民也加入救援。三人合力连拖带拽，终于把落水者安全送到沙滩上。

你好了，此时呢正在面临完呢大声朝着爸爸喊话，王先生笑了，他说2025年我觉得确实有点牛，但也是举手之劳。月亮城去，一座温暖的城市，从不缺这样的举手之劳。愿每一次危机都有及时伸来的援手，愿每一位英雄都能平安上岸。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默默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就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

0: 同听清。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3: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清。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营造足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0: 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河南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各位听众，今天是我先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联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10的早安静音。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介绍曾经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音电视台广播零，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28960 0943-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音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你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音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播节目。你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面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音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到本新闻。世界一张是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国际民主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内疫情引发国民健康事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这一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扩大消费事务规划，13日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国际足联主席凡蒂诺近日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三名中国裁判，两名中非，多名已结束全部工作任务。第九号台风班继续北上，13日至14日，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或现特大暴雨。13日，国家防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的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锦江旁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卫浴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海南建议发布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年海南建设1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5号遥14运载火箭13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链接关注新闻。13月5日，国防部首个采用软镜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2020年度电影总票房和预售已突破187亿元，其中暑期档表现强劲，总票房和预售已超30亿元。

当地时间13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舰最近的地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当地时间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就维护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安全获得补偿。他一边称，由于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打击。13日，伊朗对美国位于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次袭击是对美国持续袭击伊朗的回应。好的，关注到本期时间上9:15，今天的早安节目到这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哈，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你再等几秒，你会听清。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清。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

0: 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这个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路在途中，

新闻声音，今天最美的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南全球3.0今天我们的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的还有是主播阿海。好的，今天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00，094362869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各位正在行车路上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本期的《乐在途中》。无论是通勤上班，还是出行，打开收音机，走进乐在途中，各路车载大哥现在准时放松。

0: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元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东晋元
5: 魅力无限，
6: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张天森。
4: 我是马子涵，今天我们要当小小策划师，跟大家分享怎么策划一场超有趣的班级活动，你们想知道吗？
7: 当然想啦！前几天我们班老师说，想让我们自己策划一次班级活动，不用老师帮忙，全权交给我们，我一下子就激动地跳了起来。子涵，你当时是不是也超开心？
4: 对呀对呀，我晚上回家翻来覆去都在想，到底办什么活动好呢？是去公园野餐，还是在班里开联欢会？张天森，你一开始是怎么想的？
7: 我最先想的是临时分享会，可以带好多好多吃的和同学一起

0: 后来我又想，光吃零食好像有点无聊，而且不能让大家都参与进来，算不上真正的活动呀。
1: 我也是这么觉得，我一开始想办动画放映会，但老师说要让大家动起来，不能一直坐着看屏幕。后来我们俩凑在一起讨论，突然想到，不如办班级环保趣味日，既好玩又有意义，还能让大家学到环保知识。
0: 这个主意是不是超棒？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认真策划啦。首先得确定活动时间，我们选了下周六下午，因为大家都不用上学，时间很充足，而且下午天气也凉快。
1: 然后是活动地点，就在我们班教室和操场。教室可以用来做手工，操场能玩游戏，特别方便。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活动内容，我们想了三个超有趣的环节。
0: 第一个环节是垃圾分类接力赛，我们把同学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面前放四个垃圾桶，上面写着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然后我们准备好多卡片，上面画着塑料瓶、苹果盒、废旧电池、纸巾这些东西。小组里的同学轮流跑过去，把卡片放进正确的垃圾桶里，最快分完而且全对的小组就得小红花。
1: 第二个环节是废旧物品大变身，我们让大家提前带家里的废旧物品，比如饮料瓶、纸箱、旧毛线、彩纸这些，然后在教室里分组做手工，有的可以做花盆，有的能做小灯笼，还有的能做笔筒。做完之后，大家还能互相展示，说说自己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0: 第三个环节是植物领养会，我们跟老师申请，买了好多小小的多肉植物和向日葵种子。活动最后，每个同学都能领养一盆植物，带回家好好照顾，还要记录植物的生长过程，下次班会再分享自己的养护心得，这样大家就能学会爱护植物啦。
1: 策划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了小问题呢，比如我们担心大家带的废旧物品不够，或者不知道怎么用这些东西做手工。后来我们想到提前跟老师说，请老师准备一些备用材料，还可以在网上找简单的手工教程，打印出来贴在教室里，大家跟着学就好了。
0: 还有奖品的问题，我们不想买太贵重的奖品，觉得环保主题的奖品最贴合，所以我们准备了小绿萝、环保袋、手工折纸，还有环保小卫士的奖状。得奖的同学能拿到这些奖品，多有意义呀。
1: 我们还画了一张详细的策划表，上面写着每个环节的时间、需要的材料、负责的同学。比如我负责准备手工教程和准备材料，洋洋负责设计接力赛的卡片和垃圾桶，还有几个同学负责布置教室、维持秩序，大家分工合作，一点都不混乱。
0: 对啦，我们还想到了安全问题，比如玩接力赛的时候不能推推搡搡，要注意脚下，用剪刀做手工的时候要小心不能剪到手，还要在老师的指导下使用。这些安全规则我们都会在活动开始前跟大家说清楚。
1: 现在我们的策划表已经交给老师了，老师还夸我们是超级棒的小

0: 小小策划师呢。老师说，策划活动不仅能让我们自己做主，还能锻炼我们的思考能力和合作能力，真是太有成就感了。
1: 其实策划活动一点都不难，只要我们先想好主题，再一步步想清楚时间、地点、内容，遇到问题的时候一起讨论解决，就能策划出好玩的活动啦。
0: 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当小小策划师呀，比如策划一次家庭聚会和好朋友的周末玩耍，或者班级里的小活动，先问问大家喜欢什么，再一起商量细节，你会发现自己超级厉害。
1: 比如策划家庭聚会，你可以问问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想吃什么菜，想玩什么游戏，策划和好朋友的游玩，就选大家都想去的地方，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玩具，保证大家都能玩得开心。
0: 而且策划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分工合作，不能一个人包揽所有的事情。就像我们这次，我擅长手工，我负责手工相关的准备，杨洋跑得特别快，就负责设计接力赛，这样大家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
1: 还有策划活动的时候要多考虑别人的感受，比如我们办环保趣味日，据考虑到喜欢运动的同学设计了接力赛，也考虑到喜欢安静的同学准备了手工环节，这样每个同学都能参与进来，没有人会觉得无聊。
0: 现在我们每天都在期待活动的到来，已经开始想象大家一起玩接力赛、做手工、领养植物的样子啦。到时候我们还要把活动的照片拍下来，做成小相册，留给大家当纪念。
1: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策划的活动呀？其实不管策划什么活动，最重要的是开心和有意义，而且要让大家都能参与进来，只要我们用心去想，

0: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勇敢尝试策划自己的活动。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2: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3: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4: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4: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3: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4: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3: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4: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3: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

0: 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池塘边的小泥洞里面住着小螃蟹，
3: 真舒服啊。小螃蟹想，不知道它醒了没有，它总是喜欢在中午睡一会儿。小螃蟹举起它大钳子在墙壁上敲两下，咚咚，隔壁也传来了声音，嘟嘟，那是住在隔壁小青蟹敲的，它是小螃蟹的邻居，它的小泥洞是和小螃蟹的小泥洞是并排着的。小青蟹爬到洞口来，用钳子沾着洞口的草叶上的水珠洗脸。小青蟹是长得很美的，它的颜色那么清，清得像蓝天，它的钳子也很小，只有小螃蟹的一半大。小螃蟹很喜欢它，总是像大哥哥一样照顾它。快晒会儿太阳吧，小螃蟹说，多好的太阳啊。小青蟹很乖地说，太阳照着他们两个，小螃蟹睡着了，小青蟹却在想，干嘛每天都要晒太阳呢，傻乎乎的。他爬过来用巧尖的轻轻拉拉他，小螃蟹我要走了，小青蟹说。什么？走到哪儿去？小螃蟹醒来吓了一跳。我想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住。小螃蟹很吃惊，难道这个地方不好吗？小青蟹轻轻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真的要走了。可是小螃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第二天，小螃蟹看到小青蟹的时候，它已经走远了。小青蟹转过身来，朝它挥了挥它的小钳子。小螃蟹很难过，它用钳子敲敲壁，咚咚，那边也不会再传来嘟嘟的声音了。小螃蟹一直坐在洞里，等到天黑。小螃蟹心里想，小青蟹现在到哪儿了呢？它是不是会每天晒会儿太阳呢？它的身上还是这么轻吧？不过，小螃蟹每天睡觉之前还是要敲两下壁，咚咚，那是敲给自己听的。然后，小螃蟹就涂一大堆包包把自己藏起来，它难过的时候总是这样。的梦，小青蟹走了以后一直没有回来，小螃蟹离开家去找他，走了很远的路，他看到了一条长长铁路，铁轨闪着亮，一直通到看不见的地方。小螃蟹爬上去，沿着铁路中间走，远处传来了一阵轰隆的声音，一辆巨大的火车向他开过来了，火车轰隆隆地叫着从他头上开过去，天塌下来似的。小螃蟹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开远了的火车，多么雄壮啊，多么大，多么厉害呀、啊！小螃蟹很激动，但他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巨大的火车。当他回到安静潮湿的小泥洞，耳边还响着轰隆隆的火车声音。后来小螃蟹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这是一个晚上，静静的，天上月亮弯弯的。小螃蟹开着一辆很小的火车来到了一个芦苇塘边，旁边有好多个大燕窝， 站在水里的一只长脚露丝脚上悄悄地散开一点圆圆的水纹。露丝望着天上的月亮，好像在等谁。长长的芦苇杆上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苹果站、草莓站、水蜜桃站。有一些小甲虫在站台下等着，他们东看看西看看，娇姐说，火车怎么还不来呀？轰隆轰隆，小火车响着小小声音来到芦苇杆上。小螃蟹从火车头里探出它大钳子，挥着上车吧上车吧。小甲虫们挤上了火车，他们上了车，

声说：“哪能呢？”然后他拉响了汽笛，呜！甲甲虫们有在苹果站下车，有在草莓站下车，还有的在水蜜桃站下车。下车时，他们都忘记不了对小螃蟹说一声：“小螃蟹，你真棒！”小螃蟹觉得自己像个了不起的英雄。火车开到了最后一站，菠萝站。啊，小青蟹就在菠萝站等着。小螃蟹赶紧喊：“小青蟹，快上车！”可是小青蟹却说：“什么呀，我才不坐你小破车呢，我坐的是真正的大火车，就像你白天看到那种。”说完，小青蟹转个身，连看也不看他了。小螃蟹忽然觉得自己小火车很没劲儿，还用脚使劲一踩，就把小火车开进水里去了。哗，白花花的水花溅了老高，小螃蟹和小火车一起沉到了水底。这个时候小螃蟹醒来了，原来是个梦啊。他想，原来小青蟹是不喜欢坐小火车的，以后他回来了，我带他去坐大火车，那样他满意了吧。想到这里，小螃蟹一得意，就用他的大钳子在墙上敲了两下，咚咚。三小纸鸟。小螃蟹正在睡午觉，忽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噗噗噗噗噗噗。原来在池塘上方有一只鸟在飞，这是一只用纸做的鸟，飞呀飞呀，哈哈哈，小纸鸟。一边飞还一边叫，可是那小纸鸟不好好飞，在天上乱转穿子。小螃蟹想，大概它头很晕吧。可是小纸鸟越飞越不像话了，它飞到那棵树去碰一下，又飞到那棵树上去碰一下，一点都不爱惜自己。小螃蟹朝着小纸鸟喊：“喂，你可不要乱飞啊，要掉下来的。”小纸鸟在天上喊：“不害怕，不害怕，我掉下来也不痛。”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会不痛吗？小纸鸟还是乱飞，一边飞一边喊：“就乱飞，就乱飞，是叫我不是真鸟。”原来小纸鸟是为这个生气。最后，小纸鸟在一棵大树干上重重地碰了一下，终于掉下来了。它一头栽进池塘的水里，啪啪啪，小纸鸟胡乱拍了几下翅膀，再也不会动了。小螃蟹用钳子拉住它，把它捞了上来。它浑身水淋淋的，脑袋耷拉着，把它放在草叶子上晒干，它还是会活的。小螃蟹把小纸鸟小心地折开，这时候小螃蟹发现它这张纸上，也就是小鸟长心的地方，画着一幅画，画的不是一只鸟，而是一只小螃蟹。因为它心里装的不是它自己，所以它就要乱飞了。小纸鸟那么乱飞，其实是因为它心里很难过。小螃蟹一边等着纸晒干，一边想着纸终于晒干了。小螃蟹用它大钳子沾着泥水在纸上画起来，它画了一只小鸟，小尖嘴在笑着，飞得很快乐的样子，那是小纸鸟自己的样子。好了，它又小心地按着原来的折印，把小纸鸟折成原来的样子。刚折好，嘟的一声，小纸鸟就飞上去了。现在小纸鸟不再胡乱飞了，它展开翅膀飞得很好。谢谢你，小螃蟹。小纸鸟飞远，小螃蟹向它挥着大钳子。现在小纸鸟在为自己

0: 飞呢。小螃蟹想，刺咚咚咕，路边有一只可乐的空罐子，风一吹，咕噜噜的滚到东，咕噜噜滚到西。小螃蟹在散步的时候，硬硬的身子被它碰了一下，咚的一声响，声音怪怪的。小螃蟹爬过去，用大钳子敲了一下它，咚，又是一声响，声音好响，吓了小螃蟹一跳，这可是一个好东西。小螃蟹咕噜咕噜的把它推回了家，我可以把它当作鼓来敲它响，咚咚咚咚咚咚。小螃蟹不停地敲到它的鼓，从早敲到晚，它觉得很奇怪。当它大钳子敲在鼓上，那咚咚的响的声音时，它一点烦恼都没有了，甚至它连小青蟹的事都忘记了。这鼓可真好，咚咚咚咚咚咚。不过小螃蟹的邻居可不喜欢这种鼓声，小青蛙来说，小螃蟹呀，你能不能不要敲你的破鼓，吵得我嗓子疼。小鱼游到水面上来说，小螃蟹，你敲鼓正水乱摇，我头都晕了。小乌龟爬过来说，你老敲老敲，我背上的裂缝又要开了。小螃蟹默默地望着大家，被大家骂得呆头呆脑，不过他实在太喜欢他的鼓了，只好每天推着可乐罐咕噜咕噜地推到没人的地方继续敲，咚咚咚咚咚咚。再后来，这种鼓声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只鼓，一只会快乐，一只会悲伤的鼓。咚咚咚咚咚咚，这鼓声好像在静静的大地上说什么，好像在跟淡淡月亮说什么，好像是在跟凉凉的风说着什么。草叶上有一滴露珠掉了下来，小草是因为感动。小螃蟹还在敲它鼓，当它停下的时候，它才看见小青蛙、小乌龟坐在它旁边听，眼睛都伸得直直的，好像在老远老远的地方。小螃蟹以为它们又要赶它了。小青蛙和小乌龟听着它鼓声，身上却就像产生一种力量。再说小鱼儿也想听，可是它又不能游到这里。好吧，小螃蟹推着这可乐罐鼓回家去。水面上，小鱼儿正在游来游去，等着这种鼓声。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一到晚上，月亮总要照到小螃蟹的小洞口。小螃蟹喜欢呆呆的看月亮，不知为什么，看着月亮，小螃蟹有时心里就会有一种难过。也没有什么事可以难过呀，为什么就想流泪呢？其实小螃蟹是不会流泪的，不过小螃蟹的眼睛特别像一滴水，或者说它的眼睛是那么像一滴泪珠。小螃蟹还是喜欢看月亮。有一天晚上，它来到一棵大树下，那是一棵古老的松树，很高很高，弯弯曲曲的身上有很多结疤，它很老很老。小螃蟹爬到这棵树上去，上面有一个树洞，看进去黑黑的，透着一股几千年的味道。在树洞里，小螃蟹摸到了一个很光滑还透着一点点亮光的东西，它用大钳子钳着它爬了出来。这是一颗名贵的琥珀，里面有只小蚂蚁。其实它是一滴树的眼泪，还是一滴几千年前的眼泪。眼泪里的那一只小蚂蚁也是几千年的小蚂蚁，它已经在树的眼泪里睡了几千年了。几千年前，这棵树为什么要流泪呢？那只小蚂蚁为什么会掉到这滴眼泪里的呢？小螃蟹想着想着，眼睛慢慢模糊了。小螃蟹看见自己在几千年前，它就在这棵树上爬着。它在干什么呢？在找小青蟹。红树那么高，树皮那么粗糙，好难爬呀。小螃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找到小青蟹，我一定要找到它。它离开池塘很久了，小螃蟹觉得自己身上很干，干得跟松树皮一样裂开了。松树呢，也在想它的树叶孩子。它看见一些树叶孩子被风刮下来，吹到看不见的远处了。松树很伤心，于是一滴很大的眼泪从上面流了下来。它眼泪流下来，把小螃蟹裹进去，一直掉进那个黑黑的大树洞里。小螃蟹和树的眼泪凝固在一起。小螃蟹清醒过来了，刚才都是他的幻想。他把这里大大的树的眼泪带回了小泥洞。这时候月亮还在天上，风亮的照着小洞口。小螃蟹想，要是我真的在树的眼泪里睡着了，小青蟹回来了，它还会认识我吗？六，咔嚓咔嚓剪头发。一天，他在理发店里理完发，狮子来到池塘边，在水里看见自己的影子，看着看着，他看见周围没人，忽然大哭了起来。呜，我的头发那么难看，怎么见人呢？这么大的哭声，把在小泥洞里睡午觉小螃蟹吵醒了。它爬到洞口去看，天哪！本来威武雄壮的狮子，现在头发一缕长一缕短，太难看了。小螃蟹很想帮狮子，可是狮子太大了，又那么凶，它不敢过去。小螃蟹悄悄地爬过去，躲在一块石头背后，看着狮子。狮子哭了一会儿，就坐在那儿叹气。小螃蟹把它的钳子从石头后面露出来，空剪了几下，咔 狮子没有听到，小螃蟹又溅了几下，咔嚓咔嚓。这时狮子才注意到了，小螃蟹，你是不是要给我剪头发？那就来吧。小螃蟹这才胆怯地走了出来，它爬到狮子的头上，用它的钳子咔嚓咔嚓剪起来。对于小螃蟹来说，狮子的头实在太大了，它剪了好长时间才剪好，很用心，很仔细，终于剪完了。狮子在水里照了一下，觉得非常满意，他很想拍小螃蟹一下表示感谢，可是又怕他把它拍扁了。小螃蟹赶紧剪了一缕狮子的头发，逃回了自己的洞里。嘿嘿，真怪，这只小螃蟹。狮子笑着摇摇头，出了洞，他想去看看外面。月亮淡淡的，周围静静的。我以前掉下来那只钳子，不知道还在不在。小螃蟹走到那个小乌龟掉下去土坑前，土坑已经没有了，它已经被填平了。就在这上面，有一座被石头搭起来的很小的小屋，在小屋里面放着的是一只大钳子。那就是小螃蟹掉下来的那只大钳子，旁边还写着一句话，这是小螃蟹救过小乌龟的大钳子，我们永远纪念它。小螃蟹呆住了，它很想哭出来，不过不是因为难过，但是它没有哭，因为一个男子还是不能哭的。他慢慢地回去了。以后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小螃蟹就会从洞里悄悄地出来，去那个石头小屋里看那只从它身上掉下来那只大钳子。虽然它现在的钳子一只大一只小，很难看，但是它觉得自己很像男子汉，像个身上都是伤疤的英雄。以后我在白天也要出去，小螃蟹想。八，小青蟹回来了。有一天晚上，小螃蟹要睡觉了。往常它睡之前总要在墙上敲两下，今天它也像往常一样在墙上敲两下，咚咚。本来小螃蟹就可以睡着了，可是今天小螃蟹却忽然蹦了起来，因为从墙的那边也传两声响，咚咚。它像疯了一样冲出去，跑进隔壁那个小泥洞，那里自从小青蟹走了以后一直都是空着的。难道小泥洞里小青蟹静静地待着，正看着它。真的是小青蟹回来了，小螃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你长这么大了？小青蟹笑眯眯地对它说，是啊，你也长这么大了。是的，它们都已经长大了很多，都快是大螃蟹了。小螃蟹又说，你回来啦。小青蟹说，嗯，不管是哪里还是这里好。小螃蟹太高兴了，举起它一大一小的两只钳子乱舞起来。小青蟹忽然说，呀，你的钳子怎么？小螃蟹说，嗨，原来那只掉了，后来又长出来一只，所以那么小，没什么。小螃蟹，你胆子真大。小青蟹佩服地看着它。后来小螃蟹又回到了自己的小泥洞，它睡之前又在墙上敲两下，咚咚。那边也传来了两声咚咚，小螃蟹很快就睡着了。它做了一个梦，

0: 梦见自己开着一列小火车，车上坐着好些小甲虫，小青蟹也坐在他小火车上。小青蟹说：小螃蟹，你会开火车呀，本事真大。他一得意就把小火车开得飞快，吓得小青蟹大叫。第二天早上，小螃蟹刚醒来就看见小青蟹趴在他洞口对他望着，看他醒了就对他说：小螃蟹，昨天晚上我梦见坐你开的火车了，那是那种很小的可以在芦苇杆上开的小火车，是吗？小螃蟹想，那可太神了。这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从洞口照进来，照着他们两个。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 93.0 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2: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 93.0 综合广播。
3: 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小壁虎一震，整段尾巴逃走了。没有尾巴多难看呀，小壁虎想，向谁去借一条尾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它看见小鱼摇着尾巴在水里游来游去。小壁虎说：小鱼姐姐，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过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在树下吃草。小壁虎说：牛伯伯，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老牛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蝇子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房檐下，它看见燕子摆着尾巴在空中飞来飞去。小壁虎说：燕子阿姨，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燕子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掌握方向呢。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过。它爬呀爬，爬回家里找妈妈。小壁虎把借尾巴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傻孩子，你转过身子来看看。小壁虎转身一看，高兴地叫了起来：我找出一条新尾巴啦！
4: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5: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6: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我快扛不住了。
7: 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5: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6: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
7: 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

0: 我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1: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3: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4: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5: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2: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6: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2: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7: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8: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9: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8: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9: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8: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9: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8: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9: 得嘞，您呗。
7: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10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疫情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3: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7: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8: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9: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10: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1: 志明，
12: 走。
13: 杨司令，对呀，要战斗到底，
14: 战斗到底。

0: 方。
1: 连长，连长。
0: 这美丽是吗？

0: 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1: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
2: 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0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

0: 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媒体称，美以正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为止最猛烈轰炸。伊朗官员回应，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袭击。
1: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暂停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也门胡塞武装就沙特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务联盟作出回应。
0: 新的加沙停火路线图浮出水面，哈马斯发表声明称，谈判进程以及解除武装等谈判内容附有严格条件。以色列政府内部对新路线图存在强烈抵触。
1: 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史无前例，欧盟应急机制频频掉线。总台记者观察，欧盟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跨境灭火到底面临哪些问题？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3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为止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
6: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特朗普7月31号早些时候对外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撑不下去。
5: 此前，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有关方面曾讨论争取在8月3号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以减少轰炸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但尚未确定具体结束时间。消息人士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国高层还讨论了切断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
6: 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在总统做出最终决定前，五角大楼不会评论具体目标，并称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美国方面还有分析称，如果美以实施联合行动，这将标志着以色列恢复此

0: 前在美国斡旋停火期间暂停的作战行动。
1: 伊朗媒体8月1号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说，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1: 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则予以否认。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大幅下滑，曼德海峡通航相对活跃，海上安全风险继续推高航运成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4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部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持续存在的海上安全风险、战事保险成本等，目前似乎已成为制约海湾地区原油出口的主要障碍。海上交通网站的数据还显示，曼德海峡通航保持相对活跃，7月30号共有47艘船通过，其中27艘进入红海，20艘驶离红海。有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虽均维持通航，但航道选择和运营风险仍与地区安全局势变化密切相关。
0: 7月30号，沙特阿拉伯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7月3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就沙特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务联盟作出回应。
3: 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表示，也门与沙特之间的斗争旨在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解除沙特对也门的封锁，这是正当诉求，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其错误且注定失败的冲突。声明称，任何国家若试图阻止也门人民获得其合法权利，都将以失败告终。声明还表示，任何外国军事力量进入红海，都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影响当前安全航运。声明法。
1: 美伊谈判僵持，对抗以低烈度形式不断外溢，这种态势对中东地区
3: 法。
1: 美伊谈判僵持，对抗以低烈度形式不断外溢，这种态势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虽然是低烈度的外溢，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呢还是很明显的。一是在地理维度上正在全面的扩散，那冲突已经从海湾的核心外溢到伊拉克、约旦、埃及、红海乃至地中海地带，传统的这种前线与后方的界限呢正在消失。二是呢，在结构上出现愈发明显的美国退、地区进的这种态势，地区大国呢被迫从等美国保护转向自己组局，美国呢也正在加速把战争成本转嫁给地区国家，自己留有更多的后手，中东安全秩序也在加速的重构。那第三呢，就是在阵营维度上的对抗正在加剧，虽然目前各方仍然试图控制升级的节奏，但是呢误判的风险的确在快速加大。那第四就是能源与经济维度的通道武器化，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全球能源咽喉同时面临严重风险，海上通道呢也正在从公共产品来变为一个谈判的筹码，伴随着安全真空、代理人战争的

0: 抬头以及能源市场的长期动荡，这场美伊战争的外溢效应呢，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甚至呢超过地区范畴。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媒体表示，海湾地区持续6个月的军事升级正日益成为全球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呼吁立即停战。总台记者许涛报道。
2: 古特雷斯表示，一场最初发生在地区层面的冲突正在对全球贸易、能源市场和粮食安全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影响。
3: 海湾地区的军事升级至今已经持续6个月，一场最初发生在地区层面的冲突正日

0: 扰乱，食品和关键肥料价格大幅上涨，供应链正不堪重负。
1: 古特雷斯指出，冲突带来的影响正在世界各地显现，一些家庭难以维持基本温饱，农民无力承担基本生产资料的费用，脆弱国家则被进一步推向危险边缘。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受此影响可能有多达45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物价上涨和经济增长放缓还可能使数百万人重新陷入贫困。
0: 战斗必须停止，必须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外交必须占据主导地位。
1: 在被问及伊拉克可能被进一步卷入地区冲突时，古特雷斯表示，
0: 伊拉克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其希望。第一，伊拉克不应被任何一方利用。第二，国家应当在伊拉克境内垄断武力的使用。我们完全支持伊拉克政府的这一立场。
1: 古特雷斯当天还警告，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全球极端高温风险进一步上升。世界气象组织预测，今年8月至10月，地球上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都将高于正常水平。古特雷斯表示，乌克兰、中东和苏丹等安全危机持续吸引国际社会注意力，使气候危机受到的关注不足。与此同时，化石燃料行业和部分国家还在蓄意淡化气候问题。他呼吁各国正视极端高温带来的生存威胁，加强预警和公共卫生措施，并保护最脆弱的人群和社区。
2: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当地时间7月31号，新的加沙停火路线图浮出水面，该方案被美方冠以历史性协议之名。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政治声明，展现出积极姿态，但声明表示谈判进程以及解除武装等谈判内容附有严格的条件。来听总台记者赵斌的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正式声明，声明称该组织与加沙地带各派别达成一致，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也回应了相关斡旋方为完成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所提出的建议。但声明强调，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并结束其军事行动是推进协议执行以及开始制定后续框架和时间表的第一步。声明同时明确，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先决条件，即以色列必须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声明强调，哈马斯等各派别同意将重型武器问题纳入协议框架，但这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核心前置步骤包括以色列停止所有形式的军事行动，其军队需完全撤出加沙地带，同时加沙地带应实现早期战后重建，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又称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驻接管并部署国际保护部队。此外，声明要求必须彻底解散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支持的民兵组织和武装帮派，整体停火安排还必须最终挂钩加沙战后重建，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声明最后向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表示致敬，并重申各派别将继续共同行动，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所有合法权益。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进一步指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愿意为拯救加沙人民在停火协议问题上做出让步，但该组织解除武装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哈马德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不履行相关承诺，哈马斯将不会采取任何实质动作。该组织已向埃及、卡塔尔、土耳其以及美国等斡旋方通报，在此前协议第一阶段的实施阶段，以方出现超过3500次违约行为。
4: 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
3: 声明指出，经过过去几个月的广泛筹备，该委员会已在体制和行动上完成了大规模准备工作，其核心任务是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事务，恢复基础公共服务，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送，并主导未来加沙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声明强调，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加沙全面计划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定，

0: 议，该委员会的管理将严格遵循一个政权、一部法律、一个安全体系的原则，全力组建具备高效、透明和问责制的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声明最后强调，加沙战后重建任务艰巨，需要国际社会持续的承诺与庞大的资金支持。
1: 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巴以双方在撤军和裁军问题上谁先谁后存在公开

这个老牢子他有经验，他也看到了这恶人的结局和有爱心人的结局是不太一样的。不有那么句话吗？上帝让你灭亡，必让你先疯狂啊。你这个管营大老爷来了好几年了，你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好处都是你的，我们这些大牢子小牢子在你面前低三下四，结果呢竟给你赶往了。你得了钱儿，从来不给我们分点儿，都被你独吞了。今天这个王庆，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给你上的炮确实不小，把你买动了。后来又有人在背后啊给他下蛇，你又把屁股掉过去了。对你这种人呐，我还真看不起。我呀，这个老牢子在这个牢城营待了30多年了，光换这个牢城营的管营就换了10多个了。用现今的话讲啊，什么样的领导我没见过呀。说白了，你这个管营一扒开你的屁股蛋子，我就知道你3天前都吃了什么。这个老牢子姓薛，这个薛牢子还真就想搭救王庆一把呀。他要想搭救王庆啊，他得想办法先治好王庆的伤。王庆只要身体恢复了，王庆就能报仇啊。看王庆这个身子骨，那也是身怀绝技啊。可是你就再身怀绝技，眼下你身上有外伤啊，你有力使不出啊。哎，想到这儿啊，他就想起件事儿。他在前些年当小牢子的时候搭救了一个人，这人家里边啊可有祖传的药方。这个囚徒家里边祖传是卖药的，卖什么药？卖红伤药。他这红伤药啊，不是金枪散，也不是药沫，也不像那个范伟先生演戏演那个药匣子。他呢专门啊熬制一种膏药，这种膏药啊有一种特殊的功效。这种膏药啊专门治红伤，出疙瘩长疖子流脓淌血也好使。不管你这伤势有多重，只要你受伤的地方还有神经，把这药给敷上之后，很快就能发生奇迹。像那些红外伤流脓淌血敷上是特别特别的见效啊。重者你每天得换2次药，轻者呀你1天1宿换1次就行。到最后这伤口要好了，你3-5天啊换一回就可以了。那么这种药是怎么配制而成的呢？人家那是祖传秘方啊，只能传药啊，不能传方。那些年那个囚徒啊得到他很多关照，忘不了他，就把这个药方啊秘密的传授给他了。现在这个老牢子别看50多岁了，人家当这个牢子表面上看呢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其实他有他的来钱道。这个老牢子就靠他得到的这个秘方啊，这些年这小日子过得很舒服。你别看他没发什么大财，可是人家过日子什么也不缺，5个儿子4个女儿都成家立业了，儿女的日子过得也不错。他现在呢表面上看当个牢子是为了混口饭吃，其实呢他也是利用他特殊这么一个老牢子的身份啊，卖他特制的这种膏药。他在这个牢子里边就有了生财之道了。怎么说呢？每当新配军来了以后，大部分都得吃这100杀威棍。这100杀威棍你要是使上钱了打的就轻一些，你要使了大钱就免了100杀威棍。有的呢也得呀像模作样的打2下子。不管是打得重打得轻都有外伤，既然有外伤就离不开我这个祖传的膏药啊。这样一来呢他就有了来钱的。

了。这回当他发现这王庆被打得这么重，他知道伤这么重啊，这可不是十贴八贴药就能复好的。看来啊，我最起码得熬上他两锅呀。这两锅药我卖他一两银子一贴，我这两锅膏药最起码也能卖200贴呀。这200贴药你要能好了，那算你命大，你要不好，我还能给你熬他一锅半锅的。不过他心里有数，别看你打得这么重，只要敷上我的药，用不了3天就能出现奇迹。他治红伤治了这么多年，也治出经验来了。还有一点，他看出门道来了，他觉得这个管营啊出的事啊太不道义了。既然你不道义，那我就想办法欲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啊。等这个王庆真要是康复以后，有你好果子吃啊。哎呀，看来人呐可千万别得罪人呐。这个管营来到这儿也就是2-3年的时间，这些牢城营的牢子背地里就跟他分崩离析，你说你干什么事是不是太毒了？既然你吃毒食，这些人呢就开始跟你啊心里边憋起劲儿来了。尤其是这个薛牢子，他才不把你放在眼里呢。再说他心里有底，再过几年呢我就回家看孙子去了，我家里边的小日子什么也不缺，我是衣食无忧，我干嘛还非得去敬你这个管营大老爷呀？我才不捋你那根胡子呢。咱们把话还得说回来呀，这天晚上王庆又疼又饿又渴，在那儿嗷嗷的直叫唤呐，想翻身不敢，翻身那屁股红伤受不了。这个老牢子一看，今天晚上正好他和另一个小牢子当值，他把小牢子打到一边去了，你呀上那边歇着去吧，这边有我一个人照顾就得了。当夜深人静了，王庆还在那直哼哼呢，薛牢子就过来了。王佩君呐，听说你白天受的伤很重，我呀没有啥帮助你的，我先喂你几口水，然后啊我再想办法给你止止疼，等你止完了疼有什么想法你就跟我说。我在这个牢城营当牢子已经30多年了，什么样的囚徒，什么样的配军，什么样的管营，我都经历过呀，我不会坑害你呀。哎呀，王庆心里边这个感激呀那就甭提了，先给我止疼，然后还让我把心里话跟他唠一唠。人到这个时候最需要安慰呀，你说王庆心里边就流出了一股暖流啊。这老牢子把这个膏药啊用火烤一下子，一烤不就软和了吗？把这膏药就打开了，在他两个屁股蛋上啊一贴一贴的就给他敷上了。这个屁股的伤确实很重，他一个屁股蛋子就给他敷了4贴膏药，当然了也得把这冷血插下去。你还真别说，这药一贴上去啊，这奇迹真就发生了，起码呀让王庆的疼痛立刻亮了，就缓解了。这人你看要不疼啊，这心情就又一样了。然后呢这老牢子又喂他几口水，又给他吃了几口干粮，王庆这精神头多多少少的就恢复一些了，这眼泪就下来了。这个薛老牢头就跟王庆聊起来了，王庆就把他的经过和他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一些遭遇啊都跟他如实的讲了，也反思一下子，也说自己啊对不起爹和娘啊，他爹是晚年得子，他呢是个叛逆之人呐，这回也是他的报应。哎呀，想起这些事儿他真后悔呀，他爹都让他气死了。

0: 如说这世上真有卖后悔药的，王庆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买几贴后悔药啊。他真后悔呀、啊、对不起自己死去的爹娘啊，那些年那么大的家业都让他败了，看来啊自己是个不孝的儿子。可话又说回来了，他爹年轻时候也不咋地，这人呐往往有的时候做所有的事儿都是自作自受啊。这书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经书上的一句话呀。经书上是怎么说的呢？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给你们。这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啊，你们怎么对待别人呐，老天爷就怎么对待你。这不就是一环一报吗？你王庆当年在京城是个二溜子，把家都败坏了，可是你爹当年的钱也不是好来的，你既然把你们家都败坏了，你有了今天的遭遇也是你自作自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王庆啊还没坏到那个程度，你必定也干了好事啊。在三珠镇你不也暴打不平吗？今儿个呢，这个老牢子今儿个在心里边就为你鸣了不平，为你鸣不平有可能就搭救于你啊。这王庆啊，你算是有福气啊，遇到了这么一个薛牢子。这个薛牢子给他服完了药，告诉他，王培军呐、啊，明天早晨还是我当值，我再给你换一次药，明天晚上啊就不是我当值了，我给你留几贴药，你自己啊慢慢的敷。我告诉你啊，你得这么服药啊。他呢又给他做了一个动作，交代完了，紧接着这个薛牢子对他讲了，敷我这种药你先止疼，两天之后开始排毒，过了三天这新肉芽啊就开始长出来了，用不了十天你就能康复啊。哎呀，这句话说完了，这王庆心里边又涌出一股暖流啊。他呀是实在爬不起来了，这要能爬起来都能帮帮帮给这个薛牢子扣几个响头啊。谁也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呐、啊，管营大人就派人来查看王庆的伤情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

0: 800-0052-400。
1: 也真该找王清命大，在他绝望的时候，这个薛老子把家里的绝活跟他亮出来了，给他敷上了药，他就缓解了疼痛。这个薛老子跟他就交代了，我明天早晨还当值，给你敷完了药啊，我就撤了。不过我要是走了以后啊，不敢我当值的时候你自己应该怎么怎么服药。他又给他留了一些膏药，第二天早晨他正要来给王庆重新服药的时候，突然呢就听有小牢子喊，管营大人到。哎呦，这个管营大老爷他一早干嘛来了？他想看一看王庆的伤怎么样，如果王庆这一晚上要是能挺过去，说明王庆呢还能多活个三天两天的，一旦要是挺不过去，估计啊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吧。我得看过去看看王庆啊到底被没被我打死。他带了几个小牢子以视察为名，一大早就奔这牢城营来了。到里边他东看看西瞧瞧，到了王庆住的地方，他一看王庆在那儿啊躺着，是一声不吭，脸一点血色都没有。他仔细观察了一会儿，你是死了还是疼过劲儿了啊？怎么没动静呢？他派人呢上去捅咕捅咕王庆。王庆呻吟了一声，他心里有底了，王庆的命啊挺不过五天八天了，回去吧，再看也没啥意思了。看完了他心里有底了，有底了就得提前给王庆预备个小薄皮棺材呀。不管怎么说，自己那个老学友还是老大哥，给我100两银子，我也得花点钱，剩下的钱呢我给我那老朋友返回去就得了。我给他写封信，就说得了新冠病毒死了，没救过来，给他草草的埋葬了，以免传染，不就得了吗？感情那年头也没这病毒啊。哎呀，说白了就是找个理由呗。就这么着，他呢看完了之后就回走了，告诉手下的牢子，这个佩军呐，一旦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呐，立即通知我一声，要是没有什么事啊就不用打扰我了，这个佩军是罪有应得呀。说完了，他领那么几个小牢子象征性的又在牢城营里边东瞧瞧西看看，都是走马观花。接着呢他就回去了，他回走了，这个老牢子还没交班啊，赶快过来了。哎呀，我说佩军呐，你可真有福气啊，你刚才要是趴着就麻烦了，他一看你这屁股上有药，那肯定就得怀疑是我呀，昨天我当值啊，真是你命大呀，赶快翻过来。这王庆翻了身子，他把这昨天晚上给他敷的药啊一激下来，哎呀这能啊血呀，把这个膏药啊都敷满了。他又重新弄些水啊给他清洗了一下伤口，把这腐烂的地方都得擦下去，然后再把药敷上啊，你看把王庆疼得直咬牙呀。好在这个王庆真是个硬汉子，真就挺过去了。这回再敷上药啊那就更轻松了，他立马就止疼啊。我就合计啊，这个药如果在今天要是能保存下来，那可是中华的国宝啊，这要是被疯狗咬了，或者是这伤口烂的不长肉芽，贴上马上就会出现神迹啊，甚至说

0: 连那个狂犬疫苗都省了。当然有没有那功能啊，咱就不知道了，那得经过科学实验，那就不是咱们研究的事儿了。咱说书啊还得研究，咱说这个书。就这样啊，王庆这一天又消消停停的过去了。这个老劳子呢，他必定在这里边有威信，他在交班的时候还得跟接班的劳子交代交代，这个王培军呢活不了几天了，你们呢给他喂点吃的，喂点水，其他就不用管了。这些劳子知道这个薛劳子不是头，也不是领导干部，不过这个薛劳子很有威望啊，他交代什么事儿，这些小劳子都按照他吩咐的办，谁也不敢违背他的意思。他是这劳成营当中啊，不是领导的领导，不是头头的头头。关键这里边要说明的是，这个老劳子心地挺善良，而且干的年头多，经过的事儿多，这经验也丰富，听他的没亏吃啊。这老劳子交代完了，这些个小劳子按时按晌的给王庆喂水喂饭，后来王庆身体一点点好了，就自己啊能端碗吃饭了，也不用你喂了，这些小劳子也省心了。等到两天以后老劳子当值的时候呢，这王庆啊又得到关照了，这个老劳子啊又给他带了一些药，再给他重新敷上，敷完了之后再给他留足一部分。就这么着十几天的时间过去了，王庆还没死。这个管营一合计，这王庆棺材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怎么还不咽气儿啊？他派人呢就去打听，这一天呢正好是这个老薛劳子当班。这薛劳子一听管营打听王庆的身体情况，那言外之意就是看看他有没有气儿，死没死啊。这个薛劳子就让他转告给管营大人，说是这个沛军王庆啊活不了几天了，现在啊就剩一口气儿了，两只眼睛已经睁不开了。这个小劳子马上就把这个信息反馈给管营大人了。这管营大人马上就回去跟他小妾说了，这回你哥哥的仇啊被我给报喽，用不了三天时间你告诉你哥哥，这好消息就传来了，现在王庆啊是有出气儿没进气儿了。哎呀，我说官人呐，你让奴家得怎么感谢您呐？来吧，哎，这个小妾呀上前就把这个管营大人给搂住了，吧又接个吻。这管营大人心里边美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呀，我的爱妾呀，你可真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啊。单说这个薛劳子为什么给三天时间呢？他是根据王庆这伤势排的时间呢，他明白现在啊王庆这身体基本上恢复的差不多了，不过当时打得太重，尽管我这个药再好他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再有两三天的时间王庆基本上就能复原，王庆复原了王庆才能报仇啊。他趁这个机会就跟王庆交代一番呐，王培军呐，时间对你来说不多了，你可得提前做准备了。今天晚上还是我当值，明天早晨我就交班了。我要是再接班，就是三天以后了。这三天时间，管营大人不会来派人呐，看着你。不过三天以后就不好说了，其他的事儿我就不能跟你说太明白了，下一步的路怎么走 完全就凭你自己了，就看老天哪是不是能助你一把了。老老子我呀是无能为力了，只能帮你捡了一回命啊。
1: 哎呀，薛老人家呀，我得怎么感谢您呢？您呢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0: 别说了别说了，你呀心里知道就行了，你还没有走出这鬼门关呐，下一步的路更艰险呐。
2: 这个薛老子把这话说到家了，王庆也是明白人，什么都听懂了，下步路就得靠我自己走了。咱在前文书已经说了，王庆是个什么人，原来是个恶徒出身呐。他跟他爹妈都打过架，你说他这个人的本性咱得了解呀。虽然后来他也干了好事，可前些年他身上那些劣根呐，还有他又受了这么大的冤枉，他肯定不能善罢甘休啊。会有那么句话吗？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你可千万别得罪一个小人呐。王庆现在啊还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他是一心一意就想报仇啊。
3: 当王庆这身体完全恢复以后，这老牢子又把这底儿交给他了。我还有三天时间了，这三天时间我就得把这个事儿做成啊。那么他就开始做准备了。这天晚上他看这个营中的囚徒还有配军都睡着了，他又躺了一会儿。到了二更天，这时候是最静的时候，他们悄悄的就走出来了，走出他住这个屋子里了，然后一翻身呐，就跳到墙外去了。到了墙外后边啊，还有个院门，他上前轻轻的把门栓拔开了，然后一推门，呼的一下子一阵风他就闪出去了，一回身又把这门呐给带上了。这功夫就听有三个人走过来，怎么能知道三个人呢？看到三个人影了，他马上一闪身呐，就躲在一个墙角里了。功夫不大，这三个人就从他身边呐过去了，他们也没注意墙角有没有人。再说黑灯瞎火的，谁能注意墙角啊？这墙角都黑咕隆咚的。那么这三位是什么人呢？巡更的。今儿个呀，为什么有仨巡更的？这牢城营里边啊，这些日子来了左一波右一波配军，这些配军呢，山南海北哪儿都有啊。怕他们呢，万一要是逃跑怎么办呢？就得加强巡逻呀。就这么着，今天晚上是三个巡更的。当这三个巡更的走过去之后，王庆啊放心大胆的从墙角里边闪身就出来了。他就看着走过去三个巡更的背影，哎，他再一看怎么变成两个巡更的了？原来有一个呀想小姐就在后边掏出家伙事啊尿尿去了，那两个巡更的在前边走，这个巡更的在后边在墙角就撒尿。王庆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啊，怎么说呢，剩一个人了，剩一个人啊，我就把你结果了得了吧。为什么要结果这个人呢？这巡更啊都带着武器啊，每人一把刀。王庆想报仇，他现在是两手空空啊，要有一把刀，那要是报仇就得心应手了。想到这儿，他高抬腿轻落足，立足前踪啊，就奔这个撒尿的身后去喽。这个撒尿的他也没在乎，他以为尿完了尿我就撵他们俩就得了。再说前面那俩呀拐过一个弯就不见了，奔胡同的左脚

拐去了，这可是下手的最好时机呀、啊！他上去，哎，就是一个背死狗，撒尿这个小君竹啊，咯噔一声，没气儿了。王庆从他身上，唰啦一下把刀就拿出来了，把他的身体啊往那墙角一堆，一猫腰一拧腰眼啊，噌噌噌噌噌噌，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喽。他直接啊趁着月色就奔管营家去了。这管营家在哪儿？他比谁都清楚啊。他翻身就进了管营的院子了。这管营那屋啊还点着灯呢。天这么晚了，怎么还点灯啊？原来啊，管营和他这小妾，加上他小妾的哥哥庞元呢，正在那儿啊，一边喝着酒，一边啊谈天说地呢。妹丈啊，明天要是这个王庆尸体拉出来，我就放心了，我这仇就报了。哎呀，我说九哥啊，放心，这个事儿啊，我已经基本上就办完了。两天前我已经打发人呐去查房了，第一次是我亲自去查的房。两天前呢，我派人特意打听完了，说是用不了两三天时间呐，他就睁不开眼睛了，到时候咱的任务就完成了。哎呀，妹丈啊，多谢您呐，没有您我这仇就报不了了。这时候你看看这个郭氏啊，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呀还真捡了一条命。他怎么说的呢？我说哥哥呀，我就合计那时候咱爹活着的时候啊，你成天也不着家，在外边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咱爹呀为你没少操心呐。你说你走了这么几年，咱爹死的时候你都没回来，结果这次回来呢，是在外边没混好惹了祸回来的。看你的手被打的那样，妹妹我心里边是真难受啊，你我必定是一奶同胞啊，这回你要报仇，我家夫君眼看也替你把仇报了，我看呐、啊，他就是活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你们呐就别再下手了，让他能吃点药就吃点药，能找人给他治一治就治一治吧，别等着他咽气儿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一个生命啊，二十好几岁了，活这么大也不容易，他跟咱们前世也没冤，近日也没什么仇，不就是因为你在那一带这名气太大了，造成的影响也不太好，方圆那些百姓也被你欺负得够呛。要我说呀，你们两个还是高抬贵手，留他一命吧，明天派人给他养养伤，别等着他咽气儿了。爱妾呀，什么叫夫人之见呐？这就是你的夫人之见呐。这人你要是想害他，不置他于个死地，等他缓过神来就够咱们的呛啊。那天呐是赶个巧点儿，我提前把他买的弓换了，我就说他有意欺骗于我，我作为管营，我就有这个权利，可以打他二十板子。如果他要是谋害管营啊，我就可以立马把他杖毙呀。我给他定不了谋害管营的罪，我只能说他欺诈了管营。我用这个罪呀、啊，我就惩罚他二十板子，我也吓话了，给我狠狠地打呀。这样一来啊，我手下的人都得看我的意思，把他打残了还不说呀，这回要他的命了。明天后天

0: 们哥俩呀，就看好戏吧。我派人去给他收完了尸，收完了尸，你们哥俩不就放心了吗？你们听听管营说的这番话，他多么可恶吧！这可真是恶有恶报。这功夫，他们唠的这些话，说的这些嗑，被这个王庆听的是一清二楚。王庆，你还等什么呢？王庆已经气炸连肝肺，错睡口中牙了。王庆如果这功夫一怒之下冲进去，要对两男一女。这个管营啊，五十多岁了，没什么辣头。不过这个庞元可是个练家子，他现在手上的伤啊，基本上已经痊愈了。这要是王庆一对仨或者是一对二，王庆还真没把握。这黑灯瞎火的，在人家管营的院子里，真要是弄成响动，就能招来救援的人呢。王庆如果三下五除二把他们都杀了，那呀还能好点。可是万一杀不了怎么办呢？你到时候想跑都来不及了。王庆啊，王庆，这时候得看你的了。要说这个王庆啊，也该着他后来成为反王，怎么说呢？这时候他来了机会了。这机会是怎么回事呢？你说他们几个连吃带喝又闲聊，这个管营大老爷呀，吃什么东西吃不对路子了，肚子叽里咕噜的直叫唤呢。那年头啊，这卫生间不叫卫生间，叫茅厕，也叫茅房，都在院子里边，这室内啊没有厕所。他提了个灯笼啊，就奔院外去了。可没想到刚一出门口，呱唧一下子，说不上被什么东西绊个大前趴子，结果这灯笼咕噜一下就滚出去了。滚出去了，灯笼就灭了，外边就黑了。你看外边黑了亮了，里边有灯，他没得注意。里边这哥俩呢还一边喝酒一边闲聊呢。结果呢，这个管营在外边一个大前趴子，他刚要想爬起来，王庆上前一步，哎，就踩住他的大脖梗子了。他想说话说不出来了，只能啊发出轻微的一种动静。王庆一低头，对着他的耳朵，张世开，张管营，知道我王庆吗？他说不出话来了，被人家踩住了。我让你死个明白，你对我这么狠，你就别怪我对你手软了。噗，就这一下子。我这说书的一说到这儿啊，我就不想说，这场面也太残忍了。可书里边的情节还不能给他丢了，咱就不用细交代了。这噗的一声啊，咱就别听前边这刀怎么落的，咱也别想那刀啊为什么那么狠，咱就合计他正好肚子里啊叽里咕噜直响，从后边啊穿出去得了。这声音呢是从后边出来的。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的性命就到此为止了。当张世开被结果了之后，王庆把带血的刀在张世开后屁股蛋子上啊蹭两下子，把这血迹给擦净了，然后提着刀就奔里屋去了。到里屋这一瞧，庞元和他妹妹以为门一开，这肯定是管营大老爷从茅厕出来了。结果眼睛这仔细一瞪，看明白了，配军王庆提着刀。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东北东部将有大到暴雨，明天东北东南部将有小到中雨，三号到七号东北中部北部仍将有中到大雨，黑龙江省松花江嫩江支流干涸，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于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8月1号否认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称通过曼德海峡完全免费。该协调中心发表声明称，其为船只提供的安全通行服务完全免费，所有在禁令范围外的船只均可安全通过。声明提供了船只申请安全通行服务的电子邮件地址。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已改变3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完全遵守封锁要求。美军还允许近30艘船只通过封锁线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7月31号称，这份协议不可接受。当地时间7月31号，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意大利与西班牙并无陆路接壤，但该措施将影响两国间的航空及海运旅客往来。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7月30号称，其人工智能模型未经授权侵入了3家机构的系统，这是近几天来美国人工智能模型被曝光的第二起类似事件。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披露，其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中利用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突破与互联网隔离的测试环境，未经授权侵入美国爆爆脸公司系统。此刻提示，今天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行。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停止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应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普通号牌。同时，新购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应符合2024年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并列入北京市产品目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这个夏天各地呢都推出了不少消暑新玩法，可以到河面体验桨板等水上运动，也可以走进夜间开放的博物馆，参加研学、夜宿等特色活动，还能漫步古村，赏鱼灯夜演，感受传统与潮流碰撞出的新鲜体验。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报道一起去开启这场夏日之旅。
1: 盛夏时节，水上运动是越来越多亲子家庭和年轻群体消暑纳凉的新选择。在上海，不少市民就来到苏州河体验水上运动带来的清爽一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2: 在上海，去苏州河玩桨板成了不少市民夏日清水的选择。桨板运动相对来说上手快，既可以站着滑，也可以坐着滑，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在桨起桨落间，市民既能感受运动的激情与畅快，又能沉浸式欣赏苏州河两岸的城市风貌。户外运动爱好者张烨，
3: 因为这边是这里附近比较便利的水上活动中心，过来比较方便，而且桨板这种运动的话也比较好玩，比较酷，能够和大自然水系比较亲近，也是调节生活、调节身心愉快的一种方式。
2: 户外运动爱好者林苗苗，
4: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这儿玩桨板了，氛围也特别好，运动的朋友们也特别多，它提供了一个社交场所，然后还有一个户外运动的一个场景。
2: 苏州河中心城段42公里实现贯通开放以来，沿岸的滨水公共空间建设日新月异。去年9月起，上海市普陀区在苏州河祁连山南路桥至长风公园码头之间的水域试点进行苏州河常态化水上运动。苏州河水上运动中心负责人陈山介绍，运营初期，水上运动中心以赛艇项目专业培训为主，随着桨板、折叠船等休闲运动陆续推出，参与市民持续增多。考虑到苏州河依旧承担通航职能，水域实行分时段管控，工作日每日上午6点至8点，下午3点至6点，周末及节假日运营时段延长1小时，期间划定总长约2公里专属水上航道，最大限度保障市民开展水上运动的安全性与体验感。
5: 一个呢，在我们的运营期间是两端是设计了这个风航船，那风航船的作用呢，就是普通的这个船只是不可以在运营期间进入的。然后第二呢，我们在做这个水上运动的执行的过程之中呢，我们是会提供救生衣，给他提供水上运动保险，然后呢提供这个专门的安全员做实时的保障。我们有2艘安全救援艇，然后另外我们也会对参与这个水上运动的人群呢进行一个考核，如果是他的水性啊，或者是说对于这种运动的一个不确定性比较多的话呢，我们也会让他进行一个近岸的一个活动，就在他的运动区域进行一些管控。
0: 蝉鸣盛夏，暑气蒸腾，江苏各地的博物馆不断优化预约流程，夜晚不打烊，创新推出博物馆奇妙夜等夜游活动，让观众随时随地邂逅跨越时空的文明浪漫。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6: 这个暑期，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打造的文博之夏活动精彩纷呈。在《我是红楼梦》中人小小讲解员沉浸式体验活动中，孩子们可以跟随香菱、黛玉品读红楼诗词，同史湘云体验传统斗草雅趣，与王熙凤切磋投壶小游戏，甚至还能化身红楼角色亲自演绎经典故事。孩子们说，
7: 我认为呢，光读《红楼梦》这本书是体会不到人物真实的情绪，而是它演绎呢就不一样了。
8: 今天我在这表演，太开心了。
6: 太仓文旅部门创新推出夜太美清凉夜游计划，每周六晚，太仓市博物馆固定开展太仓博州同行识趣研学活动，专为暑期夜场设计，通过观展学习加趣味问答加动手实践的主题研学课程，激发青少年的探索兴趣，让历史活起来。市民熊雅，
9: 在暑假之余还能参与到这么有意义的活动，然后对于家长来说呢，又有晚上陪伴小孩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也是很宝贵的。
6: 暑假伊始，江苏省内热门博物馆就对2026年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新生实行免预约，多家博物馆集体开启暑期延时夜游。 持续上新博物馆奇妙夜系列活动。

0: 在无锡博物院，创新推出的博物馆奇妙夜，来一场夜宿恐龙脚下的奇趣之旅主题活动，为十二组亲子家庭开启一场跨越一年的远古探险体验。无锡市博物院副院长文言，
1: 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广大的青少年朋友通过这个奇妙夜的活动，能够学习这个恐龙的一些科普知识，让小朋友跟家长真正的感受一次文化之旅。
2: 今年暑假，安徽黄山市徽州区唐摩古村的人气持续升温，景区推出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各种文旅新业态，日游夜演的全新文旅模式为八方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薇、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3: 记者在徽州区唐摩古村看到，老作坊街区游人络绎不绝，养生馆、咖啡店、鱼灯手工坊等文旅新业态一片火热。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特色养生茶饮，体验中医 AI 问诊等康养类目，还能喝上一杯熬鱼咖啡，购买鱼灯文创产品，形成了沉浸式文化消费体验集群，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新的火花。江苏游客孙子如，
4: 我觉得这样的地方就是比较放松，对身心的一种疗愈。
3: 徽州区唐摩村某咖啡店负责人李向东，
5: 我们五月入驻唐摩，然后打造了一个文创加咖啡的一个新业态，我们最高的一天营业额有5000。
3: 从看景到入景，今年以来，景区已先后投入资金2500多万元，对各重要节点进行改造升级，全面植入康养元素和沉浸式体验场景，跳出了传统观光模式，打造全时段沉浸式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傍晚时分，随着铿锵的锣鼓声响起，灵动的徽州鱼灯、飘逸的鳌鱼与气势恢宏的中下滩双龙同步登场，一场盛大的鱼龙共舞视觉盛宴在村中徐徐拉开帷幕。游客们解锁暑期夜游全新体验。辽宁游客金银溪，
6: 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非常不错的体验，像白天我在周围的古村落里游玩，就会体验到古村落和现代的结合，我像在这看鱼灯，感觉特别的热闹，像过年一样。
7: 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木板年画是流传千年的中原文化瑰宝。开封市青年艺术工作者大胆创新，将传统年画纹样与陶瓷工艺巧妙结合，让千年年画焕发全新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胡晓辉、开封台记者张振华、李逞峰的报道。
8: 朱仙镇木板年画起源北宋，千百年来大多以纸张为载体，多用来张贴装饰、贴门迎新、装点年味儿。开封市青年宋文超深耕传统，大胆创新。
9: 我们传统的这个木板年画，它是纸质的，一般都是在墙上悬挂，表现形式比较单一。我就想着结合这个陶瓷温润的这种质感，以及生活化的应用，给它两个结合到了一起，创作出来了这些陶瓷的一些浮雕。
8: 美好的创意构思，想要落地却并不轻松。平面年画转化为立体浮雕，还要适配陶瓷烧制工艺，每一步都充满挑战。线条的弧度、泥胚的厚薄、釉色的把控，稍有偏差就会功亏一篑。一次次塑形，一遍遍烧制，大量半成品在窑火中损毁。宋文超在反复实验中不断调整工艺参数，坚持不懈打磨精品。
9: 其实最初挺兴奋的那个时候，但是真正在实操的时候，我感觉还是挺难的，因为当时烧毁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因为把传统的这个线稿转化成浮雕，它其实不单是给造型做出来，它还是把平面的变成了一个立体的。在烧制的过程当中，泥稍微厚一些它就会裂掉，然后釉料稍微上的薄一些它颜色就会出不来，前前后后试了大概好几十次。
8: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宋文超的工坊内，一件件带有年画浮雕纹样的陶瓷摆件整齐陈列，粗犷古朴的门神纹样脱离纸面，化为立体浮雕，和陶瓷融为一体，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研学学生郭飞，
10: 第一次看到这种浮雕年画陶瓷，非常有立体感，挺特别的。
2: 连日来，山东济南黑虎泉地下水位稳稳站上30米这一标志性的关口，距离上次水位达标已时隔200多天。喷涌的泉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大家驻足观景、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泉水奔涌的独特魅力。来听总台记者。

0: 张明的报道。
1: 地下水位上升突破30米，是黑虎泉喷涌状态的分水岭。水位低于这一标线，兽首出水量相对平缓，一旦突破关口，三尊青石虎头的喷涌力道瞬间拉满，如同猛虎仰天长啸，引得市民游客扎堆驻足打卡，沉浸式感受全程独有的灵动气韵。江苏徐州游客吴女士：
2: 哦，玩是非常震撼的感觉，景色非常优美，感觉水特别的清澈。
1: 广西桂林游客陈女士：
3: 很清澈，也很绿，就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泉水，很喜欢山山水水这些吧。对济南第一印象就是这里的山，这里的水啊，还有这个柳树衬托得非常好，还有那个鱼也很好看。
1: 此次水位持续上涨并突破30米，既得益于近期充沛降雨带来的天然补给，也离不开济南多年来持续开展的各项保泉护泉工作。为守住泉城根基，济南市先后出台《济南市名泉保护条例》、《济南市保持泉水喷涌应急预案》等法规，通过立法保护官亭自备井、多水源联合调度等切实举措，保障黑虎泉、趵突泉等泉群稳定喷涌，持续擦亮泉城这张特色名片。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流量贵这件事儿呢，相信许多听众都有这样的体会。而在网络上有这样一批19元300G 首月免费全国通用的电话卡，在直播间里点几下就能直接寄到家门口激活，也不用去营业厅排队。不过从今天起，这类通过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办理号卡的服务将停止。
0: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昨晚发布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从今天开始，用户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来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话号卡办理的相关服务。
4: 记者发现，公告发布后，一些电商平台的低价大流量卡仍在销售，部分商家还表示今天仍然可以正常发货。那这些卡到底能不能用？电信业务如何告别价格战？请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5: 此前在第三方互联网渠道销售的号卡大多是以低月租、大流量为卖点的流量卡，一些商家在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和直播间打出19元、300G、长期套餐、全国通用等宣传语，吸引消费者在线下单。运营商在公告中表示，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授权合作名义发布虚假售卡信息，或假借售卡名义收集用户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了用户权益，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三大运营商公告发布后，记者拨打了运营商客服电话。中国移动客服表示，此次调整主要针对互联网第三方渠道，官方渠道不受影响。
6: 为了确保用户的个人信息，自从2026年8月1号起，客户如需在互联网平台购买中国移动号卡，就是建议客户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者是中国移动官方网站进行购买，其余的互联网平台将不再提供这种售卡服务了。要不然就是线下营业厅、线下授权网点，这边是不受影响的。
5: 中国联通客服也提醒，第三方互联网渠道的经营主体、授权情况和宣传内容难以核实，消费者应通过官方渠道办理。
7: 就是倡议咱们广大用户都是在咱们联通的正规渠道去办理，比如说营业厅、客服或者 APP 等等其他一些正规渠道，像那种第三方渠道我们是不建议办理的，因为不能保证它是真的。因为有的一些是有可能是冒充各大运营商推销。
5: 不过公告发布后，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仍然有店铺在销售三大运营商的大流量卡。记者询问8月1号购买是否能正常发货，多数商家表示可以正常下单发货，少数商家称8月1号起将无法销售，优惠套餐随时下架，还有商家表示目前没有接到8月份不能销售的通知，但可以下单、可以发货，并不意味着号卡一定能够正常激活入网。电信专家傅亮介绍，第三方代理商主要是负责销售，号卡最终能否完成实名入网，仍然由运营商办理。对于已经下单、 但号卡仍在寄送。

0: 题。记者发现，低价大流量是吸引消费者购买此类第三方网售流量卡的主要卖点。但经过多层代理和直播间的包装后，套餐原本复杂的使用条件往往被压缩成一句醒目的宣传语。消费者看到的是便宜、大流量，容易被忽略的却是合约设置的诸多限制条件。而且此类商品多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如果无法完成激活，消费者往往需要在商家、平台之间反复沟通。消费者宋女士说。
1: 我是在平台上看到那个直播，他们在卖大流量卡，是19块钱的月租。然后他们宣传里面的流量是有300G，但是我拿到卡之后发现这个卡其实没有办法激活。后来我就去找了他们的客服，这个客服就跟我说他们上报运营商了，然后还挺理直气壮的告诉我说确实是没办法使用。然后后面还在一直给我推荐那种随身 WiFi。
0: 除了无法激活，虚假宣传、货不对版也是低价大流量卡存在的高频问题。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发现，近期关于大流量卡的投诉有近千条。有消费者反映，商家只宣传19元每月300G 全国通用高速流量，办理后才发现19元只是阶段性优惠价格，到期后月租将上涨到39.9元。此外，互联网办卡还涉及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傅亮认为，部分互联网渠道存在代理层级多、经营主体不清等问题，消费者提交的信息也有可能被违规用于其他用途。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运营商推出的优惠套餐被代理商销售到全国其他地区，也带来了跨区域销售和内部非理性竞争的问题。
2: 它也形成了运营商跨省之间的竞争，比如说西部的运营商的卡，它可能是由南部的代理商经营，然后卖到全国去。同一个运营商不同省份之间，他打价格战，这个对运营商来说也是不利的。
0: 与互联网低价套餐相比，运营商官方渠道长期销售的部分主力套餐价格相对较高，所含流量较少。傅亮认为，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售卡后，运营商不用再以低价换用户规模，有助于集中资源，给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服务。但二者资费差距较大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解决。
2: 停卡很简单，运营商是可以把这权限收回来的。但是运营商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让这种的多少年的老用户享受到你的技术进步的红利，跟着运营商一起发展。就有的地方的运营商已经开始做一些试点，比如说网龄计划，就说是你在运营商网多长时间以后，我就每个月送你流量，你在网时间越长，我送的越多。就是通过这样的话，就是老用户也能就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就是优惠，这样也弥补了他这种的原始套餐价格偏高的问题。
0: 在近期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谢存表示，将强化基础电信市场秩序规范治理，加强资费管理和营销渠道管控，有效遏制基础电信市场非理性竞争，维护用户合法权益。
3: 气象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5: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媒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道我们重点关注八月开场，暑热依旧。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情况来看呢，辽宁、山东多地都出现了超过28度的气温，热的比南方的很多地方还要明显啊。夜温如此之高呢，在东北也是前所未见的。那么今天早晨，像辽宁的营口29.8度，沈阳29.1度，铁岭28.9度，本溪28.7度，盘山28.3度，都打破了观测史最低气温的最高纪录。那鞍山29.8度，辽阳29度，也是追平了观测史最低气温的最高纪录。大连28.4度，山东威海29.6度，烟台28.9度，是观测史第二高的夜温。那进入八月呢，未来几天中东部地区还会持续这种大范围的桑拿天，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高温还会发展，浙江中北部和江苏南部这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还可能会超过38度，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很大，部分地方体感甚至会超过40度。那大城市当中呢，像杭州高温持续时间比较长，今后一周呢基本上是高温天天见的。那明天的最低气温也会达到30度，暑热不分昼夜了。那在北方呢，东北等地近期也是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昨天吉林长春还有 辽宁沈阳等地的夜温都是纷纷大

0: 破了当地七月最高气温的记录。那这个周末呢，这些地方暑热不停歇，多地不仅夜晚难熬，白天也会遭遇高温桑拿天。像沈阳今明两天虽然不会出现高温，但最高气温也会在34度上下。下周初的时候呢，还可能会遭遇到高温四连击，那炎热的程度是常年同期少见的，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暑的问题。好，希望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子君。
1: 嗯，好的，穆威。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4:30。
1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2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陕西等地2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未来3天，受降雨影响，黑龙江省绥芬河支流小绥芬河、四川沱江支流青白江及岷江支流礼泉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今天八。

点至明天八点，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云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今天八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陕西省汉中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今天12:30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受降雨影响，考虑降雨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汉江支流样家河元墩水文站将出现1400到165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过程，警戒600立方米每秒，保证1200立方米每秒。汉中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提醒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密切关注，果断实施全域应急管制，停工停运并转移人员，全力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安置受困群众。铁路暑运时间过半，为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各地铁路部门加强站车服务，全力做好旅客出行服务保障工作。国铁呼和浩特局鄂尔多斯站在暖行驿站服务台常备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药品，通过广播推送高温预警和防暑提示，保障旅客温馨出行。国铁济南局开行新疆、内蒙古等多条热门方向的旅游专列，为游客提供快旅慢游、一线多景的高品质出行体验。其中7月14日开行的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是全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旅游专列。国铁西安局管内各车站优化安检班制，备足人员，根据客票预售、列车开行实际开足安检通道，科学设定旅客进出站流线，合理调整停售、检票、停检时间。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8月1日通过社交平台表示，一辆载有铁矿企业工人的大巴车被乌军无人机袭击，一人遇难，12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急。事发时，车上共载有55名刚下班的工人和一名司机。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入夏以来，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厨房燃气管道受热膨胀、软管老化皲裂等都会导致燃气泄漏等事故发生。消防人员介绍，入户的金属燃气管道严禁私自改动和封闭包裹在橱柜、吊顶等地方。燃气软管的选购要符合国家标准，定期进行检查更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3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为止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特朗普7月31号早些时候对外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撑不下去。
1: 此前，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有关方面曾讨论争取在8月3号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以减少轰炸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但是尚未确定具体的结束时间。消息人士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国高层还讨论了切断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
0: 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在总统做出最终决定前，五角大楼不会评论具体目标，并称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美国方面还有分析称，如果美以实施联合行动，这将标志着以色列恢复此前在美国斡旋停火期间暂停的作战行动。
1: 伊朗媒体8月1号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说，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1: 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则予以否认。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大幅下滑，曼德海峡通航相对活跃，海上安全风险继续推高航运成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4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部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持续存在的海上安全风险、战事保险成本等，目前似乎已成为制约海湾地区原油出口的主要障碍。海上交通网站的数据还显示，曼德海峡通航保持相对活跃，7月30号共有47艘船通过，其中27艘进入红海，20艘驶离红海。有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虽均维持通航，但航道选择和运营风险仍与地区安全局势变化密切相关。
0: 7月30号，沙特阿拉伯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7月3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就沙特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务联盟作出回应。
3: 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表示，也门与沙特之间的斗争旨在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解除沙特对也门的封锁，这是正当诉求，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其错误且注定失败的冲突。声明称，任何国家若试图阻止也门人民获得其合法权利，都将以失败告终。 声明还表示，任何外国军事力量进入红海都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影响当前安全航运。声明同时称，曼德海峡和红海航运目前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否认有关收取通航费用等说法。
1: 美伊谈判僵持，对抗以低烈度形式不断外溢，这种态势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将产生何种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虽然是低烈度的外溢，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呢还是很明显的。一是在地理维度上正在全面的扩散，那冲突已经从海湾的核心外溢到伊拉克、约旦、埃及、红海乃至地中海地带，传统的这种前线与后方的界限呢正在消失。二是呢，在结构上出现愈发明显的美国退、地区进的这种态势，地区大国呢被迫从等美国保护转向自己组局，美国呢也正在加速把战争成本转嫁给地区国家，自己留有更多的后手，中东安全秩序也在加速的重构。那第三呢，就是在阵营维度上的对抗正在加剧，虽然目前各方仍然试图控制升级的节奏，但是呢误判的风险的确在快速加大。那第四就是能源与经济维度的通道武器化，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全球能源咽喉同时面临严重风险，海上通道呢也正在从公共产品来变为一个谈判的筹码，伴随着安全真空、代理人战争的抬头以及能源市场的长期动荡，这场美伊战争的外溢效应呢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甚至呢超过地区范畴。
0: 当地时间7月3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媒体表示，海湾地区持续6个月的军事升级正日益成为全球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呼吁立即停战。总台记者许涛报道。
5: 古特雷斯表示，一场最初发生在地区层面的冲突正在对全球贸易、能源市场和粮食安全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影响。
6: 海湾地区的军事升级至今已经持续6个月，一场最初发生在地区层面的冲突正日益成为全球不稳定的推动因素。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贸易已经大幅萎缩，能源市场受到严重扰乱，食品和关键肥料价格大幅上涨，供应链正不堪重负。
5: 古特雷斯指出，冲突带来的影响正在世界各地显现，一些家庭难以维持基本温饱，农民无力承担基本生产资料的费用，脆弱国家则被进一步推向危险边缘。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受此影响可能有多达45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物价上涨和经济增长放缓还可能使数百万人重新陷入贫困。
6: 战斗必须停止，必须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外交必须占据主导地位。
5: 在被问及伊拉克可能被进一步卷入地区冲突时，古特雷斯表示，
6: 伊拉克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其希望，第一，伊拉克不应被任何一方利用，第二，国家应当在伊拉克境内垄断武力的使用，我们完全支持伊拉克政府的这一立场。
5: 古特雷斯当天还警告，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全球极端高温风险进一步上升。世界气象组织预测，今年8月至10月，地球上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都将高于正常水平。古特雷斯表示，乌克兰、中东和苏丹等安全危机持续吸引国际社会注意力，使气候危机受到的关注不足。与此同时，化石燃料行业和部分国家还在蓄意淡化气候问题。他呼吁各国正视极端高温带来的生存威胁，加强预警和公共卫生措施，并保护最脆弱的人群和社区。
1: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当地时间7月31号，新的加沙停火路线图浮出水面，该方案被美方冠以历史性协议之名。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政治声明，展现出积极姿态，但声明表示，谈判进程以及解除武装等谈判内容附有严格的条件。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0: 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正式声明，声明称，该组织与加沙地带各派别达成一致，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也回应了相关斡旋方为完成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所提出的建议。
7: 但声明强调，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并结束其军事行动是推进协议执行以及开始制定后续框架和时间表的第一步。声明同时明确，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先决条件，即以色列必须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声明强调，哈马斯等各派别同意将重型武器问题纳入协议框架，但这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核心前置步骤包括以色列停止所有形式的军事行动，其军队需完全撤出加沙地带，同时加沙地带应实现早期战后重建，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又称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驻接管并部署国际保护部队。此外，声明要求必须彻底解散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支持的民兵组织和武装帮派，整体停火安排还必须最终挂钩加沙战后重建，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声明最后向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表示致敬，并重申各派别将继续共同行动，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所有合法权益。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进一步指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愿意为拯救加沙人民在停火协议问题

0: 体上做出让步，但该组织解除武装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哈马德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不履行相关承诺，哈马斯将不会采取任何实质动作。该组织已向埃及、卡塔尔、土耳其以及美国等斡旋方通报，在此前协议第一阶段的实施阶段，以方出现超过3500次违约行为。
1: 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
0: 声明指出，经过过去几个月的广泛筹备，该委员会已在体制和行动上完成了大规模准备工作，其核心任务是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事务，恢复基础公共服务，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送，并主导未来加沙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声明强调，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加沙全面计划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该委员会的管理将严格遵循一个政权、一部法律、一个安全体系的原则，全力组建具备高效、透明和问责制的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声明最后强调，加沙战后重建任务艰巨，需要国际社会持续的承诺与庞大的资金支持。
2: 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巴以双方在撤军与裁军的问题上谁先谁后存在着公开分歧，在安全定义上也存在本质差异，该计划的落实前景并不明朗。此外，以色列政府内部对于该计划存在强烈抵触。继续来听赵斌的报道。
0: 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以色列政府在公开层面仍保持战术性沉默，但内部抵触情绪强烈。有以色列高级官员通过媒体反复重申，以色列立场是在哈马斯实现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从目前的控制区后撤一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7月31号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他抨击该路线图为投降协议，以色列反对党也因此对政府提出猛烈批评。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再次响起密集的强烈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此前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7月31号首次在最高统帅部会议上就前线局势做汇报，会上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讨论了俄军打击敖德萨州港口和海上运输走廊的影响，以及物流保障、粮食出口等问题，还讨论了对俄远程打击计划等议题。
1: 7月3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话，肯定此前华盛顿会晤成效，并重点磋商乌防空能力补强事宜。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危机表态称，俄乌双方均需让步，并对转让美式先进防空武器技术持审慎态度。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4: 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适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31号 号中午在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当地时间7月28号，特朗普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后，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特朗普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0: 生产许可事宜。
1: 波兰方面7月31号通报，此前一天落入境内的不明物体为俄方导弹。波外交部当天就此召见俄罗斯大使，俄方尚未作出回应。继续来听郝维的报道。
0: 波兰东部卢布林省检察院一名发言人7月3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技术鉴定，已确认7月30号落入该省境内的不明飞行物为一枚俄制 KH-101 巡航导弹。调查人员在弹坑内及周边发现大量导弹残骸，并提取了推进系统和机载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件，从而确认了导弹型号。波方正依据侵犯领空及危害航空运输安全等相关法律条款展开调查。波兰外交部当天召见俄罗斯大使，就俄制导弹落入波兰境内一事提出交涉。波兰国防部国务秘书托姆奇克此前称，该型导弹具备携带核弹头能力，尚不清楚这枚导弹是否蓄意瞄准波兰。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7月30号通报，当天凌晨3时40分，波军雷达在该国领空发现一未知目标向西飞行，波军随即派出一架战机进行侦察和拦截。波兰总理图斯克同日称，导弹坠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7月30号称，在当天俄对乌发动大规模空袭期间，一枚 KH-101 导弹落入波兰境内，侵犯了北约领空。俄罗斯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7月3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8至10月期间继续稳步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总台记者易新报道。
2: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2026年8月至10月期间主导全球气候形态。气温方面，在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高于平均水平的可能性极大。降雨方面，8到10月的降雨展望显示出了典型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态，即一些地区预计更加潮湿，而另一些地区干旱风险上升。预计整个大非洲之角、中亚部分地区、南欧、北美洲西部以及南美洲东南部将出现比正常情况更潮湿的条件。相比之下，印度次大陆、澳大利亚南部和东部、中美洲南部和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南美洲西北部和北欧更有可能出现比正常情况下更干燥的条件。除了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外，世界气象组织还预计会出现正印度洋偶极，这是一种气候形态，也就是西印度洋温度平均升高，而东印度洋温度低于平均水平。在正印度洋偶极与厄尔尼诺现象的共同作用下，区域气候影响包括干旱、洪水和野火风险会被放大，热带区域的大西洋海面温度预计也将持续高于平均水平。
3: 洋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近几天我国近海都保持的海，今天
4: 你好，范佳妮，你现在的声音信号不是特别的清晰，能不能调整一下讲话的位置？好，我们请导播再次跟海况分析师取得联系，我们重新调整信号。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1: 中国中药协会颗粒专委会2026年委员会在黄石举行；
0: 中兴通讯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 三棵树好房子科技体验中心创吉尼斯世界纪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国中药协会中药配方颗粒专业委员会2026年度全体委员会议日前在湖北黄石举行，来自全国90多位行业专家与企业代表，围绕行业政策调整、国家标准修订和临床减量研究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1: 本次会议由静牌驰正堂药业承办。静牌驰正堂作为湖北省首家中药配方颗粒试点企业，以投资超20亿元建成现代化产业体系。会上，静牌公司副总裁李清安表示，中药行业需要抱团取暖，协同破局，共同推动中药配方颗粒产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日前在上海举行，中兴通讯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 OEX 超节点多形态人形机器人矩阵等创新成果亮相，其联合产业伙伴打造的国产高性能 Matrix 超节点方案连续第二年斩获大会 CEO 奖。
1: 中兴通讯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为核心能力，让手机从功能叠加走向原生智能。 OEX 超节点首创正交无背板零线缆设计，单柜最高可部署128张 GPU。 从算力基础设施到智能终端，中兴正以覆盖新网云端的全站能力，加速 AI 产业化落地。
0: 日前，三棵树好房子科技体验中心在福建莆田正式启幕。这座由20余年旧厂房改造而来的体验中心，以近1.6万平方米的有效面积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最大的涂料展厅。
1: 据介绍，展厅共4层，集品牌展示、场景体验于一体，一站式呈现三棵树在健康家居焕新、城市更新、智能建造和大气文化等领域的产品与解决方案。从老旧厂区到国际认证的体验空间，三棵树不仅为城市更新探索了一条可复制的路径，也展现了中国涂料品牌以绿色制造和空间美学对话世界的文化自信。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就总是在跟你说改天。
1: 儿子，
3: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3: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男人的青丝，结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4: 喂，闺女，这个手机到底呢？也在哪里？属于没朋友啊？
1: 爸，改天。
5: 改天再说，改天再忙，笑。

0: 我归了气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你好，我的快递。
0: 哦，我归了气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送回手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幸福医生与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2: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首歌以醇厚钢琴铺陈电曲，风没有方向的吹来，唱出青春惆怅，记忆是阵阵花香，则将遗憾化作温柔，旋律忧伤却清新，如成长后回望，在飘散的花香里与旧时光和解，一起来欣赏花香。

首歌的旋律像心跳般的上下起伏，整首歌的音程跨度不小，但汪苏泷写得非常流畅，旋律线像抛物线一样不断地被高高抛起又轻轻接住。特别是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那句，音阶层层递进往上推，完美模拟了看见喜欢的人时心跳突然漏一拍，情绪被瞬间吊起来的感觉。一起来欣赏一笑倾城。

这首歌化用李白诗句，国风旋律婉转绵长，温柔唱腔藏着爱恨两难的遗憾，表面诉说及时行乐，内里满是离别惆怅，古今诗意相融，道尽世事无常，劝人放下遗憾，珍惜当下。

这首歌轻快节奏中男女声甜蜜交织，弦子清亮与潘玮柏律动碰撞，演绎爱情欲罢不能。副歌旋律抓耳，不得不爱，反复道出心动，编曲时尚，尽显千禧流行韵味，一起来欣赏。

0: 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 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虎红姑娘，快点吧，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8: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9: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8: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

0: 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1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0 094361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已播节目。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打开静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有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七宗罪。很多人听到这七宗罪三个字，第一反应是宗教，是惩罚，是电影七宗罪里那些惊悚的案件。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七宗罪其实就是七种普遍存在于人性中的心理缺陷。它将人类的行为分为七种，从重到轻依次为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色欲。西方人将傲慢列为七宗罪之首，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人类有多容易在不平等中寻找自身的优越感。今天我们来将这七宗罪转化为七面镜子，照一照教育中那些被荣誉忽视的心理暗角。首先是傲慢。傲慢为什么是七宗罪之首？它的本质是什么？是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轻视他人，听不进劝告。在心理学上，傲慢往往不是自信过剩，而是自卑的伪装。它是一种看不见的牢笼。一位班主任曾向我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班会课上，他给六名学生颁发了三好学生奖状和笔记本，大力表扬了他们的优点和成绩。谁知下课不久，有学生来报告，一门同学说，奖品才一本笔记本呢，获奖学生竟当众将笔记本撕了。这是典型的优生放纵心理，言行不受道德和纪律的约束，任性妄为。原因是什么？在家里独生子女被溺爱娇惯，滋生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在学校成绩优秀的学生成了教师的宠儿，处处受优待，过度的甜蜜与宠爱

使他们从自信自得意，不能只赞美成绩，更要引导他们看到他人的价值。真正的自信从来不靠得意，不能只赞美成绩，更要引导他们看到他人的价值。真正的自信从来不靠高看自己，也不低看别人。第二是嫉妒，心中的绿眼妖魔。莎士比亚用绿眼的妖魔来形容嫉妒，嫉妒是因他人拥有自己渴求的事物而滋生怨恨或痛苦。它不是单纯的羡慕，羡慕是我也想要，嫉妒是我不希望你拥有。一名成绩优秀的学生因为嫉妒同班另一名更优秀的学生，在对方的饮水中加了异物，所幸被发现及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事后调查发现，这名学生的嫉妒情绪已经积累了很久。每当学生对方考试超过他，他就会整夜失眠；每当老师表扬对方，他就会感到像针扎一样难受。嫉妒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往往藏在优秀的外表之下。那些看起来什么都好的孩子，内心可能正在被嫉妒啃噬。教育者要帮助孩子学会欣赏他人，悦纳自己，要让孩子明白，别人的优秀不会减损你的价值。真正的成长是和昨天的自己比，而不是和今天的别人比。

0: 方。
1: 那第三就是暴怒，失控的火焰。暴怒是因为愤怒而失去理智，它不是正常的生气，而是被情绪完全支配的状态。某校两名男生因一句玩笑话发生口角，其中一人随手抄起凳子砸向对方，导致对方头部受伤住院。动手的男生事后后悔不已，我也不知道

当时怎么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这就是典型的暴怒。在情绪爆发的瞬间，理智完全缺失。有学校开展了冲动回应七宗罪的心理培训，让孩子们深刻理解怼回去不是赢，不回应才是真智慧。培训中传授了不理睬、不争论、不报复三不核心心法。情绪管理是心理教育的核心课题之一，要学会教会孩子在情绪升起时按下暂停键，数到十深呼吸，离开现场。愤怒是正常的，但被愤怒支配是不正常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喂，浪妹啊！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你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爸，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信。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0: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清。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吧，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一次女子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

那第四就是懒惰。懒惰不是单纯的不想做事，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怠惰，放弃努力，逃避责任，安于现状。差不多先生有一位学生非常聪明，考试从来不复习，作业经常应付了事。老师找他谈话，他说反正我随便考考也能及格，那么努力干什么？这种差不多就行的心态就是懒惰的典型表现。他没有能，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愿意付出努力。懒惰最大的危害不是做不好，而是不去做。它让人停留在舒适区，错过了成长的所有可能。

那第六就是暴食失控的欲望。暴食不单指饮食过量，更泛指一切欲望的失控。刷手机停不下来，打游戏通宵达旦，购物毫无节制。一名初中生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刷短视频，一刷就是三四个小时，作业拖到深夜才写，第二天上课打瞌睡，父母没收手机他就大发脾气。他不是坏孩子，他只是被欲望控制住了。

要帮助孩子建立欲望管理的能力，不是完全禁止，而是学会延迟满足，先完成该做的事，再做想做的事。自律就是做该做的事，哪怕不想做。

青少年的情感问题根源往往不在于情感本身，而在情感教育的缺失。与其严防死守，不如教孩子什么是健康的亲密关系，什么是尊重的边界。那所以第七就是色欲，迷失的边界。色欲在青少年心理教育中更多体现为对异性关系的过度关注和不当处理。一名高二学生因频繁换男友被父母送去心理矫治，深入了解后发现他并非品行不端，而是极度缺爱。父母长期忙于工作，他只是从异性那里寻求被关注、被在乎的感觉。所以说，青少年的情感问题往往不是情感本身，而是情感教育的缺失。

开始，欧洲心理学家发现，如果一个孩子没有摔倒的经历，在成年后更容易患上恐惧症。让孩子经历挫折是心理教育的第一步。心理教育要以身作则，作为家长和老师，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模范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一边要求孩子控制情绪，一边自己动不动就发火，孩子学不到的，知识就不会是控制，而是双标。

最后我想说，教育不只是教孩子如何赢，更是教孩子如何输，不只是教孩子如何优秀，更是教孩子如何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日，科威特武装部队发布通告称，当天早些时候在科威特领空发现敌方无人机，并已将其击落。科威特方面称，伊朗袭击了包括位于科北部的一处政府机构和布比岩岛上一家民营公司的车辆等目标，拦截无人机产生的碎片坠地导致设施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月1日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称，伊朗近期使用了新型无人机，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当地时间7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美国方面7月3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随着近期美伊战事的最新进展，美国正面临着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并导致美国的地区盟友卷入其中的风险。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7月30日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时警告说，美国正在伊朗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今天15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吉林市舒兰市、延边州汪清县

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此次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为更好适应多元用药需求，本次集采延续医疗机构按厂牌爆量的做法。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当地时间8月1日，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处表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据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目前休达局势总体平静，非法移民越境已完全停止，返回摩洛哥的人员持续增加，目前已有4.83万人返回摩洛哥。同时，西班牙开始在塔拉哈尔边境防波堤安装海上阻拦设施，加强边境管控。此刻提示：近年来，蛇、蜥蜴、蜘蛛等动物作为异宠逐渐流行，部分国内爱好者或经营者开始携带、邮购国外的活体动物，甚至是濒危物种进境。最近，在深圳福田口岸，海关连续查获携带异宠案。由于很多异宠的来源不明，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检验检疫，其身上存在的毒性以及多种病原微生物还可能给人类健康造成严重甚至致命的影响。有研究显示，在目前已知的大约200种人畜共患病中，至少有70种与异宠有关。海关同时提醒，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外来物种，禁止携带寄递活体动植物进境，违反规定的，海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第12批药品集采结果公布，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拟中选，无量中标新规能否挡住药企内卷，
1: 还会聚焦个人贷款新规今天开始落地，息费告别糊涂账，综合成本一表看清，账单透明了，消费者贷款的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0: 三大运营商叫停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办卡，背后有何考量？如何集中资源给用户带来更多优质服务呢？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关注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中选结果。这一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2: 截至目前呢，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了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的报道。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
1: 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2: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重选结果看呢，产品重选率、企业重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

0: 货卡仍在寄送途中或尚未激活的消费者，需要及时与商家沟通。
1: 代理商只是销售，运营商负责入网。运营商说，从某个时点开始，不再给他们提供入网了。那这些卡卖出去也入不了网了。对用户来说，能入网才是一个合格的交付，否则就是没有交付了。用户可以通过平台去投诉这种代理商。
0: 运营商将号卡交由网络代理商代理销售，曾一度帮助运营商突破线下网点和地域限制，以较低成本快速发展用户。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记者发现，低价大流量是吸引消费者购买此类第三方网售流量卡的主要卖点，但经过多层代理和直播间的包装后，套餐原本复杂的使用条件往往被压缩成一句醒目的宣传语。消费者看到的是便宜大流量，容易被忽略的却是合约设置的诸多限制条件。消费者宋女士说，
2: 我是在平台上看到那个直播，他们在卖大流量卡，是19块钱的月租，然后他们宣传里面的流量是有300G，但是我拿到卡之后发现这个卡其实没有办法激活，后来我就去找了他们的客服，这个客服就跟我说他们上报运营商了，然后还挺理直气壮的告诉我说确实是没办法使用，然后后面还在一直给我推荐那种随身 WiFi。
0: 互联网办卡还涉及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傅亮认为，部分互联网渠道存在代理层级多、经营主体不清等问题，消费者提交的信息也有可能被违规用于其他用途。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运营商推出的优惠套餐被代理商销售到全国其他地区，也带来了跨区域销售和内部非理性竞争的问题。
1: 它也形成了运营商跨省之间的竞争，比如说西部的运营商的卡，它可能是由南部的代理商经营，然后卖到全国去，同一个运营商不同省份之间它打价格战，这个对运营商来说也是不利的。
0: 与互联网低价套餐相比，运营商官方渠道长期销售的部分主力套餐价格相对较高，所含流量较少。傅亮认为，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售卡后，运营商不用再以低价换用户规模，有助于集中资源给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服务，但二者资费差距较大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解决。
1: 停卡很简单，运营商是可以把这权限收回来的，但是运营商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让这种的多少年的老用户享受到你的技术进步的红利，跟着运营商一起发展。就有的地方的运营商已经开始做一些试点，比如说网龄计划，就说是你在运营商网多长时间以后，我就每个月送你流量，你在网时间越长我送的越多，就是通过这样的话，就是就是老用户也能就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就是优惠，这样也弥补了他这种的原始套餐价格偏高的问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穆威。
5: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七月天气有多热，八月热度又如何。那今年七月呢，我们国家可以说是高温火力全开哈，南北方多地高温持续时间长，同时呢高温强度大，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是接近突破历史极值，热到破纪录。那么从高温的耐力上来看呢，七月在省会首府直辖市当中，热的最有耐力的是重庆、福州和杭州，那高温日数呢都超过了20天，其中重庆是连续27天高温，高温几乎是贯穿整月，打破了当地七月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那成都、上海、郑州高温日数也是达到了半个月或以上，炎热也是比较持久的。那西安、长沙、武汉、石家庄也有10天或以上，纷纷上榜。那么从高温的极端性来看呢，热到破纪录的地方大多是集中在四川盆地和新疆。那其中呢，新疆的高温是最为强势的，包揽了七月国家级气象站破极值榜的前5位。那么像吐鲁番的东坎，最高气温甚至是达到了49.8度，典型的酷热型。而四川、重庆、内蒙古等多地呢，局部也超过了40度。重庆等地呢，是以闷热为主，上蒸下煮，标准的湿热型。 那今天我们就进入到了八月哈，八月七号就立秋了，那天气还会这么热吗？目前看这种高温的格局在八月上旬还会延续，并且呢重心会有所转移。预计八月上旬呢中东部大范围的高温还会维持，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呢会是高温的核心区，像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的部分地方高温日数可达5到8天，桑拿天是盛行。此外呢内蒙古中部

0: 辽宁还有山东北部等地，局部的日最高气温也会接近或者是突破历史极值。那看来防暑还得继续走起了。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
1: 感谢穆威的提醒。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日夜间至8月1日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另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俄国防部在通报中说，俄武装力量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打击。被打击的乌军工企业生产海王星、火烈鸟等多型导弹、无人机、雷达系统、电子对抗设备等。俄方还打击了基辅州一处接收、存储、组装无人机的物流中心，以及向乌南部敖德萨港运输军用物资的2艘货船。另据俄国防部1号早些时候通报，莫斯科时间7月31日20点至1日7点，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274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号报道说，俄军对基辅的袭击已经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乌外长西比加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正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一夜发射30多枚弹道导弹。西比加说，冲突短期走向将取决于控制权的争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赵欣彤在第一阶段比赛中4-5落后于凯伦·威尔逊。

今晚19:30，双方第二阶段的对决将打响，率先取得10局胜利的选手将跻身决赛，对阵特鲁姆普。此刻提示，很多人觉得睡前关灯刷手机就是费点眼，睡一觉就好，这个想法大错特错。在黑暗环境下，瞳孔会放大，以便让更多光线进入眼内，但瞳孔放大后，眼球内部的防水循环会受阻，眼压升高。长期如此，特殊体质人群可能诱发青光眼，而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严重可能会导致失明。更危险的是侧躺刷手机，一侧眼睛离屏幕更近，那只眼的睫状肌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容易导致屈光参差，两只眼睛的度数差距越来越大，还会加重眼干燥症和黄斑损伤的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呢，说一说苏州首创外卖等灯停表，新功能能否治疗外卖小哥的红灯焦虑呢？
1: 还会聊一下湖北省级第一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场景正式落地了，接入外卖平台之后将精准监管幽灵外卖。
0: 不赶景点不刷行程，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开始选择慢充旅行，旅行模式从快到慢折射出哪些变化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都知道哈，外卖小哥送外卖的时候可以说是分秒必争，有时候在路口需要等几个红灯，那这种情况订单就超时了，因此啊，不少小哥都有这个红灯焦虑。为了不超时，很多外卖小哥就选择逆行或者是闯红灯，这样不仅违反交通法规，也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埋下了隐患。
0: 自己也很无奈。前不久呢，中国之声就报道了江苏苏州首创的将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时间的计时体系。就在昨天，美团和苏州公安宣布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正式上线了。那么这项数字暖心的服务到底好不好用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周洋的报道。
5: 我们这单离我们有多远啊？
6: 这个有个2.8公里。
5: 他平台给你现在的时间是多少？
6: 今天这会儿下雨了，他给的时间比较长，50分钟。
7: 昨天记者在苏州工业园区见到外卖骑手王兴乐时，他刚接到了配送汉堡的订单。由于当天下午出现阵雨，系统配送时间延长到了50分钟。随后王兴乐赶到了取餐地点，这时他又接到了两个新配送单。整理完餐品后，配送开始，在途经一处路口时，非机动车直行红灯亮起，王兴乐稳稳停下，他的骑手 APP 界面上同步出现了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平台安全助手也发布了提示信息，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得益于苏州交管部门的交通信号灯、实时路况等数据精准接入，外卖平台在骑手完成配送时都能精准地记录等灯时长并进行顺延。这种机制在同时配送多个订单时还会进行累加。王兴乐说，这个新功能让自己更加从容。
6: 这个等灯停表的新功能体验上还是不错的，我们在同时遇到多个订单的时候，如果在这区间遭遇了红绿灯，平台会把时间从每个订单里面扣除，感觉上还是游刃有余的。
7: 过去一些外卖骑手接单后为了不超时可能会闯红灯，不仅违反了交通规则，还可能会危及自身和他人人身安全。

0: 员。
1: 美团配送安全服务管理负责人刘通介绍，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今年6月以来，苏州公安交管部门向外卖平台开放了精准的红绿灯，实时路况数据。
2: 与交警的数据对接之后，我们可以拿到非机动车的红灯数据。当骑手面临到红灯的时候，我们的后台 GPS 位置会将这个位置信息记录下来，会将它停止的时间做一个记录，并延长到它的配送时间中去。
1: 不仅仅是优化配送计时规则，苏州还针对骑手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实施正向激励，包括为零违章骑手送上换电补贴，或者发放小候鸟园林券等奖励，进一步提升骑手文明交通意识。算法向善、赋能社会治理，也为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设定了明确边界。那么，苏州此次探索的机制能否在全国广泛推广？对此，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建议，
3: 这对骑手的安全，甚至对这个公共道路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举措要推动的话，的确面临着各地的像这种交通数据的开放的问题，在于在各地跟主管部门的一些沟通啊，或者像我们一些就是公共数据的一种规范的开放机制的形成啊，使得更好的推动。
4: 同样就是在昨天，湖北省率先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应用于外卖监管，也就是证照数据第一次接入外卖平台，让假证冒用等幽灵外卖商家无处遁形。我们来听听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婉宇的报道。
5: 走进一家外卖平台的湖北分公司，在数据后台监控大屏上可以看到，每当一家新商户上传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系统便会自动调用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不到3秒钟，核验结果就弹出在屏幕上，一目了然。快速核验的背后是湖北刚刚落地的首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场景，入网餐饮服务者资质核验数据产品。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100多万条证照信息经授权后，由湖北省大数据集团数据开发有限公司加工成标准化接口，供多个外卖平台调用。现在，外卖商家上传证照，外卖平台就能实时调取数据进行比对，不再单一依赖人工审核。试运行期间，这一接口已累计调用超过60万次。这家外卖平台的湖北公共事务负责人吴涛介绍，目前平台已下线了700多家问题店铺。
6: 接口打通之后呢，针对假证的识别能力会显著增强，那么伪造的证照在与权威库比对之后会暴露直接的不一致，平台也可通过定期的接口比对主动发现，而不是等待商家的投诉或者监管通报之后才处置。
5: 过去外卖平台核查商户资质依赖第三方比对及人工审核，费时费力，核查率也仅维持在8成左右。假证、冒用他人证照的幽灵外卖商家屡禁不止。如今，证企数据实现互通，问题商家的发现和处置更及时、更高效。一旦发现证照异常，平台便会立刻反馈监管部门。每年1月、7月还会定期报送商户资质核查情况。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督管理处处长吴杰鹏，
7: 为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分析判断，入网商户是否存在虚假门店、资质冒用、资质造假、资质过期等违法违规问题提供了数据的支撑。
5: 这些涉及百万级企业核心信息的公共数据，如何确保数据本身安全可靠？湖北大数据集团数据开发有限公司总监熊威表示，一系列先进技术为数据安全搭建了稳固防线，
8: 打造了一套包含像数据沙箱啊、隐私计算等技术了，确保原始数据不出域，然后数据可用不可见，就是从技术合规到流程合规，依法依规的推进。
5: 据了解，此次落地的公共数据应用场景全面贯通了数据供给、场景建设、产品开发、审核上架到交易流通等11个环节，实现了全流程闭环管理，形成了从技术到制度的双重保障。湖北省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胡胜民表示，这套操作指引为后续更多领域的公共数据开放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9: 形成了权责清晰、程序规范、安全可控的操作指引，为各领域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提供了可参照的标准规范。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

0: 新闻晚高峰。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暑期旅游市场的热度攀升，文旅消费的新亮点也在不断的涌现。我们的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呢，大众的出游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旅行模式从快到慢折射出哪些变化呢？旅行方式的转变给文旅相关从业者带来哪些挑战或者说机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冲旅行的经历，跟疯狂打卡式旅游形成对比，主打一个休闲放松和深度体验。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以往外出旅游，不少人会把预算大量花费在交通、各大景区门票上，而慢冲旅行的消费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金县住了一段时间。
5: 我们就住在水边的民宿，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然后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4: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6: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方式逐渐向深度体验游、沉浸式旅游转变，更高的旅游品质、更宽松的旅游氛围、更满意的旅游产品、更悠闲的旅游行程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4: 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冲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云南昭通古城公司总经理梁勇介绍，围绕慢游、慢住、慢体验，昭通古城做深文化体验，做轻游游行节奏。
7: 一是留住过路客，用古城特色文化常态化活动吸引过境游客停下来走进来；二是沉淀停留客，用丰富的文旅产品、浓厚的市井氛围、优质的服务体验，把短时观光游变成各业避暑游、深度休闲游；三是培育回头客，持续更新文旅内容，深耕本土文化，打磨服务细节，让游客不再是来旅游，更是来放松，有好感，有记忆。
4: 当游客放慢脚步，驻足于一地，除了欣赏大自然的山水，更会沉浸式体验当地的生活和文化，考验旅游目的地深入挖掘文化的能力。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当地一家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莎介绍，
8: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陶艺制作的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
4: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冲旅行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建议，
9: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4: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旅游供给要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6: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 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陆续收到消费者反映，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客服等私域渠道接收到大量的医药广告，这也引发消费者对自身的健康状况不必要的担忧和恐惧。
3: 近年来呢，这个私域领域的广告营销行为是越来越常见了。部分不法商家把普通商品或者是保健品宣传成各类神医神药，对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者实施精准围猎。私域医药广告常见骗局套路，我们就给您梳理一下，看看如何避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1: 问你了，还想再搭一次吗？还想再梗一次吗？不想的话你就用上。
12: 想要不得脑梗怎么办？想要不做心脏搭桥的怎么办？直播间里的主播说，那你就得买直播间里的这款神药。上面的这段同期声来自日前媒体曝光的某私域直播购物软件里的直播间主播介绍的一款龙血果，也就是火龙果的其中一个品种的产品，被鼓吹成了净化血液的神药。在天花乱坠的话术攻势下，直播间内不少消费者被忽悠上车。私域医药广告都有哪些常见的骗局套路？中消协指出，第一种就是限时播放，逃避监管。这类广告大多采取企业微信客服私聊或者是微信群发送小程序链接的方式传播，链接有效期有限，到期自动失效，或者小程序注销即无法观看，以此逃避监管。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指出，
13: 当然无论消费者是通过点击链接，经过小程序啊，或者是公众号多次跳转到第三方页面，还是通过微信搜索或者是浏览器输入链接，或者是呢单独进入小程序，都没办法再查找到相关的内容。
12: 第二种骗局套路就是通过线下活动诱导消费。
13: 有些商家呢通过免费的送鸡蛋啊，这个吸引消费者通过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随后呢就诱导消费者进入了私域直播间，通过伪科学养生课或者是专家一对一咨询等形式进行了消费欺诈。
12: 第三种骗局套路就是虚假宣传制造焦虑。
13: 还有一些不法商家呢，你比如说利用什么专家推荐呀、祖传秘方啊等这些话术呢进行虚假权威的背书，然后呢同时呢他们还利用限时秒杀、最后优惠这些内容来制造消费焦虑。
12: 私域广告营销如今不仅成为了坑害消费者的渠道之一，背后也逐步构建起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私域电商、私域广告，发现有不少相关教程，比如从零搭建高转化体系、朋友圈加社群加成交全流程教学，再比如私域电商引流新玩法等等。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过私域渠道的医药广告陷阱。上海市、河南省、广东省此前就开展了私域直播虚假宣传的专项整治，查办了一批相关私域直播平台的案件。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陈忠介绍，部分私域直播看着热闹，但是背后可能都是虚拟机器人，满屏幕的上链接、下单、售罄，这种热闹氛围或许只是商家为了哄你下单精心营造的骗局。
14: 上述两个平台开发了直播间访问人次和点赞数据的修改功能，访问人次的倍增功能，机器人暖场功能，可操控大量虚拟账号发布预设评论，与观众虚假互动。经调查发现，平台将某场直播从实际观看仅30人修改为最高180余万人在线观看。
12: 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要提高警惕，首先就是要警惕私域引流的套路。对于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健康讲座等名义开展的线下活动保持警惕，不随意添加陌生微信，加入不明微信群。其次就是不要轻信临时链接广告。 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15: 保健食品呢，仅具调节机体功能，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身体不适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如果遭遇虚假宣传呢，或者是消费欺诈这些内容，可拨打投诉热线，或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协组织投诉，或向有关行政部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普通路人对陌生人有强制施救义务，但是如果漠视伤害不施救，放任对方伤亡，会不会产生法律后果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问题采访了法官，咱们一块儿法眼看剧。
2: 悬疑剧《昨夜将至》中，孙海涛披着慈善基金会理事的外衣，长期对多名女性进行侵害。被害人赵小琪的母亲为了给女儿讨个说法，找上门与他理论，被孙海涛推倒，重伤昏迷，最后不治身亡。第二天早上，孙海涛面对众多媒体，继续上演所谓的正当防卫戏码。
3: 昨天晚上事发之后，我第一时间将他送去了医院，并且报了案。
4: 但据有监控显示，事发后您的车在医院附近停留超过20分钟，这20分钟您在做什么？
2: 剧中赵小琪的母亲在地下车库拦住了孙海涛这个20年前侵害自己女儿的凶手。孙海涛将老人推倒，致其重伤昏迷，拨打120又挂断，将老人搬上车送医，却停在医院门口20多分钟，眼睁睁看着老人错过最佳抢救时机。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5: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李海龙认为，实施侵权或加害行为后见死不救，故意拖延，这样的漠视会将普通民事纠纷、治安冲突直接升级为严重的刑事犯罪。
6: 因为剧中孙海涛的推倒行为啊，他其实是一个先行危险行为，由此就产生了法定的救助义务。孙海涛主动出手推倒老人，他的这个行为直接制造了他人重伤昏迷、生命垂危的危险状态。那么孙海涛他作为一名成年人，他是完全能够预见到重伤老人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必然就会死亡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他却故意拖延，拒不施救，最后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他就具备了漠视他人生命的放任故意，客观上呢，他也造成了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啊，是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7: 当年你要把这些都说出来，我今天就不至于跳楼了。
8: 你为什么不说？
9: 你当年为什么不说呀？
5: 剧中面对赵小琪弟弟的声声质问，韩栋无言以对。20年前，韩栋亲眼目睹孙海涛对同学赵小琪施暴侵害，但他选择了沉默，这让原本完全信任他的赵小琪绝望跳楼。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欣指出，这样的沉默是典型的包庇，
10: 属于法律意义上明知他人犯罪的情形。像他这种知情不报、刻意包庇的行为，直接导致这桩陈年旧案一直尘封了20年，让施暴者长期逍遥法外，严重妨害司法机关正常办案秩序，构成包庇罪。
11: 这次韩栋站出来，他要为自己20年前的沉默赎罪。
5: 剧中韩栋想揭露孙氏父子的罪行，弥补心中对赵小琪的愧疚，他绑架拘禁了孙海涛，逼他录下认罪口供。李海龙说，
6: 在这里需要跟大家明确的是，对涉案人员进行侦查、抓捕、控制，这是国家有关机关的专属法定职权，咱们普通公民是无权私自行使的。回到这个剧中，韩栋为了揭露真相、讨要公道，私自纠集人员绑架并非法拘禁了孙海涛，即便拘禁的对象是作恶多端的犯罪嫌疑人，即便行为人的初衷呢是为了伸张正义、弥补过错，但是他私自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依然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我国刑法第238条明确规定，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构成非法拘禁罪，所以在认定这个罪名的时候是不会受到行为人维权初衷以及对方过错的影响。
2: 本期法眼提示：普通人目睹陌生人遇险，选择旁观不施救，可能仅受道德评价，一般不违法。但是，负有特定义务的公民，面对法定情形，不能漠视，必须施救、报告、举报、作证。拒不履行义务，会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请您下期继续关注。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来了啊，这个
1: 还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截至目前，电影票房已破10亿元，成为2026暑期档一大黑马。目前片方已经宣布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总台记者报道，7月29日至31日，甘肃省陇南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当地启动防汛抗洪2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当地通过集中安置、就近投靠等方式，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4万余人。甘肃省陇南市辉县气象台今天11点39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辉县大部分乡镇出现暴雨，降水仍在持续。据美国媒体7月31日报道，日前访问美国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等美方官员劝说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希望马斯克允许乌军利用 SpaceX 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当下俄方已经开始部署一套类似星链的低轨道卫星系统。按照泽连斯基说法，乌克兰需要在冬季前对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实施精度更高的打击，以阻止俄方发动冬季攻势，加大对乌能源设施的打击。当地时间8月1日，匈牙利总理毛焦尔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宝克什核电

站再次下调了发电量，目前发电量已经降至480兆瓦，而正常水平为2000兆瓦。他说，该核电站可能比预期更早全面停运，甚至可能提前至本周末。另外，电力服务商已经启动了针对重大电网故障制定的应急预案。除能源危机之外，匈牙利多地还面临用水危机。毛焦尔表示，已通知水务部门，一旦某地区为保障饮用水安全而有必要采取行动，需立即实施3级限水措施。这意味着要限制所有非必要的用水。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重庆中西部、四川东北部、新疆北部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新疆北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请各有关单位严加防范，加强火源管理，确保林区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辽宁。辽宁出台办法，将无居民海岛的使用权推向了市场。没有常住户籍人口的海岛真的可以包下来做岛主吗？各地是如何开发利用的？
1: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死亡人数升至57人，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申根自由通行。此次危机暴露出欧洲边境体系的哪些问题？
0: 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为您回顾盘点一周热点。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的一则关于来辽宁当海岛不是梦的新闻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关注。仔细的看来说呀，是说的是辽宁省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办法发布，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推向市场。
3: 所以大家也在问哈，没有常住户籍人口的海岛真的可以自己包下来做岛主吗？未来是不是能够迎来更多登上无居民海岛旅游的机会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什么是无居民海岛？海岛保护法给出的表述是，它是指不属于居民户籍管理的住址登记地的海岛。辽宁省自然资源厅海域海岛管理处处长李东明介绍，这些海岛通常具有一些共性特征。
5: 海岛是指四面环海水并在高潮时露出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它包括有居民海岛和无居民海岛。无居民海岛呢，往往面积比较小，大多没有淡水资源，也不通电，但是它们往往具有非常独特优越的自然生态优势，比如很多都是鸟类繁衍生息的栖息地，有些距离陆地近一些的风景优美的无居民海岛，在充分保护的前提下具备一定的开发潜力。
4: 根据海岛保护法，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采伐林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体现出国家对海岛保护的重视。原国家海洋局印发的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审批办法清晰列明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申请、审查和批准的具体细节，鼓励绿色环保、低碳节能、集约节约的生态海岛开发利用模式。李东明表示，辽宁出台的办法其实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推向市场。
5: 我们辽宁省共有633个海岛，其中无居民海岛589个，大部分位于生态保护区进行严格保护。生态保护区外的海岛经过严格论证，按照相关管控要求适度开发利用。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部分地区提出了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的需求，国家也出台政策规定，鼓励沿海地区结合实际推进旅游娱乐、工业等经营性项目用岛，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市场化方式出让。
4: 在我国公有制背景下，包含无居民海岛在内的自然资源资产归全民所有。然而，说到自然资源，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化，那发挥市场之手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那么，是否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可以轻易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取得使用权呢？李东明表示，
5: 办法对市场化出让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规定了严格的条件。生态保护要求是开发利用的前提。从我们调研来看，主要是聚焦科学合理保障旅游、交通、工业等用岛需求。
4: 这两天有媒体报道，某网红在浙江省象山县乔木湾岛这一无居民海岛擅自建房居住、搭建相关设施等，并通过视频平台全程直播，推出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内容。该网红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直到执法人员到来，其直播画面才中断，让这场网红荒岛生存梦戛然而止。李东明表示，
5: 市场对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是有一定需求的，但是满足这些需求需要在规范下进行。办法健全和完善了辽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体系，填补了辽宁无居民海岛市场化出让政策的空白。
2: 近年来，浙江、广东、海南等多地陆续出台文件，在加强生态保护的前提之下，完善无居民海岛有偿使用制度，规范市场化配置无居民海岛资源的制度体系。中办、国办最近印发的意见也提出，构建无居民海岛权利体系，做好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不动产登记。那么，对于无居民海岛各地怎么开发利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正值暑期，位于海南陵水的分界洲岛以热带原始岛屿特有的地貌、稀有的海洋生物资源，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成为海南最适宜潜水观赏海底世界的海岛之一。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副总经理彭雄康介绍，作为海南知名的无居民海岛，分界洲岛的开发利用起步较早。
6: 我们分界洲岛开发利用较早，那时相关无居民海岛运岛手续管理制度尚未完善。在2022年的时候，根据国家和海南省的要求，我们提交了办理运岛的审批申请，同步启动相应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在2024年底，我们的申请通过了海南省的审议和批准。在去年5月份，我们分界洲岛运岛项目正式获批，取得无居民海岛合法手续，成为全国首个完成无居民海岛历史遗留问题处置案例，为全国提供海南的方案。
4: 由此，分界洲岛的开发利用主体获得了为期25年的用岛许可。那么，对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的标准是什么？分界洲岛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彭雄康介绍，如今分界洲岛的建筑密度仅为7.71%，酒店客房也多采用底部架空式建筑，减少对海岛表面的破坏。同时，为了维护海底绚烂多姿的珊瑚和鱼群景观，景区还持续在进行岛上植被修复和珊瑚生态修复，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也即将开展施工。视线在转向广东，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的三角岛，2023年曾入选自然资源部全国首批和美海岛。这里的开发利用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历史上曾因开矿、采石、修建机场等活动而让这座无居民海岛的生态遭到破坏。2011年，国家公布我国第一批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名录，三角岛就在其中。珠海三角岛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建奎介绍，
7: 我们是通过公开挂牌竞价的方式，成功取得了三角岛旅游用岛的使用权。由于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是在2015年获得了三角岛整岛的使用权，他们在保留部分区域用于公益用途的基础上，将剩余的大部分公开转让给我们用于旅游开发。在2019年，珠海经济特区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管理规定的正式出台，为三角岛保护性规范化开发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支撑，同时确立了海岛公益加旅游的核心开发运营定位。那我们在2024年承接了海岛运营权之后，也是构建起了从前期建设开发到后期专业运营的全链条完整运营体系，保障三角岛的长效有序发展。
4: 如今三角岛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长琴岛。针对岛内废弃矿坑开展全面清淤整治项目，将废弃矿坑改造为生态景观湖泊，实施种植土回填、山体边坡复绿、沙滩岸线生态修复等系列工程，大幅改善海岛陆地及近海生态环境，为海洋生物打造优质栖息繁衍空间。通过净水提质、全域复绿、生态造景、岸线治理等一整套生态修复组合拳，彻底扭转了海岛原有生态破损局面，让三角岛从废弃荒岛蜕变为生机盎然的生态绿洲。刘建奎介绍，由于三角岛生态修复与绿色开发的良好成效，这里还入围自然资源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
7: 现在在岛上，白鹭等各种野生鸟类常年在此栖息筑巢繁衍，周边的近海海域时常可以观测到中华白海豚的活动。我们依托岛内生态资源的核心优势，重点围绕婚庆文旅、自然研学两大核心赛道，深度开发海洋生物多样性科普、海岛生态研学、海岛运动等差异化的产品，深受游客的喜爱。
4: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提出构建无居民海岛权利体系，规范高效做好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不动产登记。相信不久的将来，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必将加快形成。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来关注国际方面，聚焦欧洲。过去几天，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市突然遭遇约6万人规模的偷渡潮，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通过海路进入休达市。截至目前呢，此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均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溺亡的。
2: 西班牙政府的军队和国民警卫队正在休达推进各项应对工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阁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于当地时间7月31号之前前往休达市处理危机。更多消息，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8: 西班牙在北非地区有2块飞地，分别是位于摩洛哥北侧地中海沿岸 扼守直布罗陀海峡东侧入口的休达自治市，以及地中海沿岸再向东被摩洛哥包围的梅利利亚自治市。这两块飞地是欧盟与非洲唯一的陆地边境，长期以来是大量非法移民选择进入欧洲的跳板。休达正是本次偷渡潮的主要发生地，而要到达休达，非法移民通常是从摩洛哥的福尼德克镇游泳约5公里。从7月29号开始，就有数以百计的偷渡者通过游泳的方式抵达飞地休达，导致当地收容中心人满为患。到了7月31号，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共有5万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而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援引当地国民警卫队的数据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而休达目前登记人口约为8.36万，这意味着相当于当地人口2/3以上的人在几天之内突然涌入。
9: We don't have a good life in Morocco.
10: 因为我们在摩洛哥生活不好，我们没有好的药，没有好老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到这里。
9: That's why we get swim into here.
8: 一位居住在休达的摩洛哥裔西班牙居民也亲历了这场偷渡潮。据他观察，这其中的部分偷渡者实际上并不拮据。
11: 目前我身在休达，正在亲历这场移民危机。就在今天早上，有两对带着4到6岁孩子的夫妻，他们在海里游了5个多小时，筋疲力尽，孩子们身上有明显的体温过低症状，但我注意到其中一个人嘴里带着牙齿矫正器，这在摩洛哥大约要花1500欧元。
8: 针对本次偷渡潮发生的原因，多家媒体和欧洲官员认为与西班牙近期的一项法律裁定有关。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允许被立即遣返。西班牙官方认为，人口贩运网络利用了该判决来鼓励非法移民的流动。国际难民组织主席杰利米表示，此次混乱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欧洲的移民政策未能与其经济现状相匹配。
10: 我认为有一点必须强调，这些人其实根本不在该政策的适用范围内，这并不涵盖新来的人，仅适用于那些已经抵达并定居在西班牙的人群。但更关键的是，西班牙此举旨在开辟合法渠道以应对现实情况。在我看来，欧洲过去10年的一大失误就是未能让移民政策与自身面临的经济现状和人口结构现实相匹配，即他们需要更多的移民人口。因此，当经济产生移民需求，而现行法律却拒之门外时，混乱局面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8: 为应对此次大规模的非法越境行为，西班牙政府调派军队，配合国民警卫队在休达推进各项应对工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31号抵达休达处理危机。桑切斯在视察休达时表示，前一天发生了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是对西班牙在休达领土完整的侵犯。
0: 晚高峰观军情。
2: 这个星期，美国与伊朗的局势再次反复，美以领导人会晤难掩分歧。俄乌领导人在军事外交层面动作频频，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于兰。
12: 这个星期，美伊在持续多天停火后，7月29号，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并称这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对于美伊局势的发展，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观察。
13: 上个周末，特朗普宣布暂时对伊朗停火，有人当时猜说，是不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导弹打完了，拦不住伊朗导弹了？这当然不是，关键因素是油价。美伊交火导致国际油价逼近了每桶100美元，特朗普不得不暂时停火以缓解美国通胀压力，避免美联储加息。伊朗主动向美军驻约旦基地发射导弹，是想强调我不怕美国，这个仗打不打不能只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这个星期，美国和沙特空军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沙特参与战事，表明伊朗强硬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正在使它越来越 孤立。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军正在准备派数千名士兵入侵伊朗，并抢夺它的高浓缩油。美军真要这么干吗？还是想通过媒体放话打草惊蛇？谋划战争不能靠赌博，否则必然遭到战争的反噬。
12: 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本次会晤在外界看来较之以往明显降调。对此，梁永春分析，
13: 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关系本来挺好的，但是这趟访问并不顺利。他事先申请了几次才获得批准，来了之后美方没有安排小范围私人会谈，双方会晤完毕也没有共同会见记者。相比于之前两人的亲密程度，这次的反差就有点大。其实根本分歧就在于对伊朗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希望扩大战争，否则他就可能会下台，而特朗普呢，则想见好就收，否则他很可能会输掉中期选举。政治圈的规则就是利不同不相为谋。
12: 同样在7月28号，特朗普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讨论了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梁永春认为，俄罗斯增兵能否扭转战场态势尚存疑问，美乌关系当下出现的微妙变化更值得关注。
13: 俄乌冲突爆发四年来，俄军已经四次扩大编制，兵力员额达到本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战场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在迅速恶化。今年前四个月，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收入锐减40%，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对他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扩大。那这个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访美，特朗普对他的态度从以前的所谓斥责转变为现在的表示赞赏，美乌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所以这一仗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国运，当然是不能输，但是他现在也打不赢，打得骑虎难下，相当难受。增加兵力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还是个大问号。
12: 在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近日科威特与巴基斯坦也达成一项防务合作协议，而且巴林也对类似协议表现出兴趣。美国的中东盟友为何要和巴基斯坦密切防务关系？梁永春分析，
13: 以前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都是依赖美国，现在美国不可靠了，那他们就必须发展新的合作伙伴作为补充。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首先，它有一定军事实力，去年在空战中打赢了印度。其次呢，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盟友，它的军事力量进入海湾，美国勉强可以接受。另外呢，巴基斯坦和

0: 截隐身战机和高速巡航导弹，射程堪比美国的萨德导弹。第二是雄心壮志拉满，印度宣布要用它替代多种型号的进口防空导弹。第三呢，就是实战效果不详，印度搞实弹试射连靶标都没有，只打了一个所谓的模拟电子靶就宣布圆满成功了，这有点草率吧。而且印度连能够精确锁定隐身飞机的特种雷达都没有，它的导弹怎么能拦截隐身战机呢？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穆威。
3: 下午好，林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段我们重点关注强降雨分布零散，高温强度突出。那降雨方面呢，未来七天副高依然会相对稳定的掌控东北到华东一带，所以呢雨带还是会围绕副高分布。那么从华南的南部、西南、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的西部和北部，再到东北地区的北部，这些地方降雨都会比较频繁，尤其是明后两天四川盆地、陕西南部这些地方还是会有持续的强降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而在东北北部、华北北部等地呢，要特别注意的是警惕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像黑龙江的东南部可能就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那气温方面呢，刚刚过去的七月，我们国家大部地方气温偏高，全国平均气温 23.5 度，为历史同期第二高，较常年七月偏高 1.3 度。那其中呢，按照省区市平均情况来看呢，重庆 30.2 度，新疆 26.3 度，四川26.2度，都是同期第一高，也都经历了1961年有完整观测以来最热的七月。那进入八月呢，炎热天气还会继续，东北地区南部、华北的东南部、黄淮东部、江淮还有江南大部高温也会很频繁，最低气温也能普遍达到25度以上，部分地方会超过28度，闷热是很持久的。此外呢，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受到大陆高压的控制，那高温天气呢也会明显增多，城市当中济南、武汉还有杭州、福州未来七天都是持续高温，尤其是济南和杭州最高气温会达到38度上下，最低气温也会在28度左右。那乌鲁木齐明天起呢也会重回高温的行列，8月2号到5号还会有持续的高温出现，都要注意防暑了。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
2: 感谢穆威。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根据大连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明天16点至16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2: 体育方面，明天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将打响。今年恰逢上海大师赛举办20周年，本届赛事依旧采用24人邀请赛制，顶尖高手齐聚于此。
4: 明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于林芝市正式开赛，赛事汇聚了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途经林芝市、拉萨市、山南市、日喀则市，共设5个赛段，比赛总距离超过570公里。
2: 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明天起欧盟将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
5: 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实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6: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地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5: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4: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朱敏报道。
1: 零零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2: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1: 游客张林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3: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4: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5: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7: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6: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临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7: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 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5: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10: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9: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11: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9: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 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5: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5: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 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八月至十月，全球几乎所

0: 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

0: 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
2: 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2: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4: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2: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5: 同志们好，
6: 苏杰。
2: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100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5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5: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2: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6: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2: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3: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2: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7: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2: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8: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9: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0: 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八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一至六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3: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0: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9: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10: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11: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有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 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0: 为期两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1: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七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100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3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

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

0: 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消费帮扶助农增收，中旅集团采购靖远十万斤西沙瓜，灯火璀璨夜未央，烟火升腾富民生，靖远水街持续点亮夜间经济新业态，靖远县东湾镇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盛夏时节，靖远县高湾镇西沙瓜迎来集中上市，为疏解瓜农销售难题，拓宽特色农产品外销渠道，7月28日，中旅集团发挥央企资源优势，以定点帮扶工作为己任，统筹在干企业、兰州铝业积极履行央企社会责任，集中采购10万斤靖远高湾优质西沙瓜，作为职工夏日防暑福利，以购代扶助力农户稳收增收，西沙瓜集中装车发车仪式同步举行。此次采购采取产地直采模式，直接对接本地种植农户，省去多层中间商流通环节，既守住西沙瓜新鲜上乘的品质，也让全部收益直接惠及瓜农。装车现场，种植农户们有条不紊开展分拣、搬运、装车作业，满载西沙瓜的货车有序启程，将分批运往各厂区发放，为生产一线职工送去夏日清凉与企业关怀，达成助农惠民双向共赢成效。大批量定向采购为高湾瓜农吃下增收定心丸，直采直供模式畅通产销链条，降低流通损耗，让沙田西沙瓜快速变现，切实转化为农户可观收入，同时打通农产品外销关键通道，推动靖远高湾西沙瓜走出田间地头，走进企业厂区，有效提升本地特色瓜果品牌影响力。下一步，中旅将立足属地，深耕地方帮扶工作，把本地农产品采购帮扶转化为常态化行动，搭建长效稳定产销对接渠道，持续赋能靖远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带动农户长效稳定增收，以扎实行动彰显新时代央企使命担当。入夏以来，夜幕下的靖远水街灯火璀璨，清水步道流光溢彩，仿古街巷古韵十足。作为我县重点打造的文商旅融合夜间消费地标，水街依托独特的水系景观、汉唐风貌建筑，整合特色美食、文创零售、休闲娱乐、民俗演绎等多元业态，持续激活夜间消费活力，聚拢城市烟火气，成为市民休闲游乐、游客打卡观光的热门去处，为县域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傍晚时分，华灯初上，静乐渠畔的水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沿街商铺开门迎客，特色美食香气四溢，网红茶饮、文创小店琳琅满目，往来市民游客或漫步观景，或驻足品尝美食，沉浸式感受古城夏夜的独特魅力。如今的靖远水街已形成夜游、夜食、夜购、夜娱一体化夜间消费场景，近200家入驻商铺业态丰富，错位发展，彻底打响了吃

0: 办游玩就去水街的本地消费口碑。夜间经济是城市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拉动消费赋能文旅的重要抓手。下一步，靖远将持续深挖黄河文化、丝路文化、本地民俗资源，不断优化县域业态布局，完善基础设施，丰富文旅活动，助力全县文旅产业融合提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当前正值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面对防汛形势任务，靖远县东湾镇立足辖区实际，紧盯重点部位隐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持续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致密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南滨河路是靖远城区通往平川等地重要通道，道路与阳烧沙河相互交叉，形成过水路面，每到汛期都会出现不同程度山洪灾害，给过往车辆和行人带来安全隐患。结合防汛实际，镇村两级落实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完善预警响应，突出人员转移、应急处置机制，精准落实包保责任，确保险情来临时群众安全有序转移。当地组建以镇村社干部为主的专职防汛工作专班，充分发挥网格员职能作用，畅通气象预警、雨情水情通知渠道，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做到早提醒、早防范、早处置。东湾镇搭建镇一村以网格员三级预警体系，通过应急喇叭、微信群、上门喊话等多渠道推送雨情水情信息，打通预警通知最后一米。同时精准摸排确定涉嫌转移群众167户711人，落实镇村包抓责任人，固定安置点位，对老弱病残特殊群体专人盯守，重点保障，做到预警及时，巡查到位，应转尽转，安全避险，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渡汛屏障。靖远枝头采摘忙，车间锁先望，枸杞全产业链铺就增收路。盛夏时节，靖远县 28.12 万亩枸杞迎来采收旺季，鲜红的鲜果缀满枝头。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靖远枸杞凭借优良品质成为县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眼下全县抢抓采摘窗口期，构建田间采摘、及时转运、智能锁鲜、品牌销售全产业链，让小小枸杞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靖远县五河镇枸杞种植基地，鲜红饱满的枸杞缀满枝条，采摘工人穿梭垄间，娴熟采摘鲜果并装入周转筐，丰收景象喜人。这样的忙碌画面正同步在全县14个枸杞种植乡镇的田间地头上演。鲜果采收后，锁鲜加工随即启动。在五河镇新建的枸杞制干加工车间内，刚转运来的鲜果经清洗、分选、低温烘干、真空锁鲜等标准化工序处理，这是靖远县推进枸杞精深加工的缩影。过去，全县枸杞加工依赖自然晾晒，损耗高，产品单一，附加值低。近年来，当地加大扶持力度，建成多个现代化加工车间，完善配套设备，补齐保鲜加工短板，实现鲜果就地加工锁鲜，推动枸杞加工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从田间人工精细采摘，到车间智能烘干锁鲜，再到分级包装、市场销售，靖远县以规模化种植为根基，现代化加工为支撑，品牌化运营为抓手，构建起覆盖全县的枸杞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如今，品质优良的靖远枸杞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远销全国，形成优质优价格局。全县枸杞产业链综合产值已突破 21.62 亿元，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娘，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3: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1: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3: 哎，等会儿啊，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1: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3: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1: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3: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1: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
4: 晋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王庆来了运气了，这运气啊，也可能给他带来好处，也可能给他带来害处。他的表嫂有块陪嫁的土地，也就是咱们说的小庄园，20多亩地，还有个院落。本来他在这儿藏身呐，待他3年2年的，官府长了就不会追究了。再说那张世开那俩大老婆，哪有那么多钱去给上级知州衙门上炮去啊？你不上炮，人家能管你这案子吗？你看你在位是个管营县团级的干部，你死了之后啊，你的份儿就不那么重要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人在人情在，人不在人情就不在了。王庆躲那个地方又非常的偏远，还毕竟他表嫂又把他脸上的筋给涂抹没了，跟乡里乡亲的来回走动啊，谁也没拿他当成一个在逃犯。过了这么1-2年的时间，王庆他见过世面呢，你让这个人在这山沟里边一待，待他个10年8年的，他哪受得了啊？他可是东京汴梁城有名的赌徒啊，时间长了，一来二去啊，他这心又开始长草了。他哪能愿意在这个地方待着？这多憋屈啊！一天也看不到几个人，除了街坊邻居，再不就是啊，外来的一些流民，就是到这儿啊避难的。不行，我得呀上街面逛一逛。这块离最近的街面，也就是个小集镇呐，叫三岔河。这个三岔河呀，它有一个便利条件。三岔河，三岔河嘛，就是水路比较方便，来往的船只也比较多，又是一个三省的交界地。就因为这个地方啊，这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就形成了一个大货物的集散地。既然是个货物集散地，来往的商人就多，可以说是商贾云集呀。早些年呢，这个地方不到起眼儿。这大宋国一开始啊，很重视发展经济啊。这大宋国的经济一发展起来，就把这个三岔河给带动起来喽。这个三岔河就成了一个大榷场啊。古代的大榷场啊，就是交界地有这么一个大集市。这大集市呢，有的分369，有的分258。就是到了 初三呐、初六啊、初九啊，就是赶集的日子。这一赶集呀、方圆百八十里地儿的这些老百姓、商人都云集到这儿搞货物贸易呀。既然要发展经济，那时候可能啊也叫市场经济，这大集市腾腾火火的就发展起来喽。尤其是宋仁宗年间呐、他来了三登啊，一登就是九年嘛，三九二十七年呢。这二十七年可把大宋国的经济搞腾飞喽。那么这个三岔河，这个三岔河呢也跟着繁荣起来了。王庆在他表哥这个小庄院待的时间长了，他腻歪呀，他也听说三岔河这个地方啊是个大集市，我脸上的金印也没有了，官府衙门的海浦文书早就风吹雨淋呐，再加上日头晒变色了，都看不到人形了，就是那些画影图形的帖子有的都被撕掉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新的在逃犯一出现呢，就把这张纸给盖上了，那就没人注意王庆了。王庆一合计，我也溜达溜达吧，他呢就邀了几个左邻右舍到这个三岔河逛逛集，消遣消遣，也开开眼界，总在这山沟里待着也憋屈。单说这一天正赶上三六九的大集呀、这王庆啊跟了两个屯林呐、就来到三岔河了。到了三岔河镇，这一下子可赶巧了。赶什么巧呢？正好三岔河呀修了一个关老爷庙。干嘛要修关老爷庙啊？这关公啊是汉朝年间的一个将军，他保着刘备刘皇叔啊，对刘备那是忠心耿耿啊。由于他对刘备忠诚，而且呢又被汉献帝封为汉寿亭侯，后来呢他的事迹呀就流传下来喽。首先是关公这大刀耍的厉害，还有一条啊，关老爷离开曹操的时候，他呢把账目交代的非常清楚啊，一笔一笔的，什么钱呐、什么你给我的布匹啊，我哪些用了哪些没用，哪些是我哥哥的俸禄，哪些是我的俸禄。他不光把账交代清楚了，同时呢他还把曹操送给他的美女，他呢让这些个美女伺候他嫂子，他是一个也没用，这些个美女也都如数的奉还了。这就说明啊，关羽对他磕头哥哥非常忠也非常义呀。这忠义在古代年间那是人们最尊崇的人格啊，关羽啊都具备了。尽管他后来啊在战场上被人家把脑袋剁掉了，但是有两种人尊敬关羽，一种人是讲义气的，这些人他们就认为关羽这人格魅力太了不起了，就特别的崇拜这个关羽。还有一种人崇拜关羽啊，这种人就是商人。关羽呢把账目交代的清楚了，而且还诚实守信，商人最讲究的就是诚信，尤其是山西商人对诚信这个词儿啊看得比什么都重啊。其实这人与人呐、所说的诚实守信就守约。为什么圣经这部书被称为新约和旧约呢？这上帝的目的就是希望人们遵守人们和上帝立的这些约。可是有的人呢总违约，你一违约就容易犯罪呀。那么商人呢也讲究诚信，他们呢也得守约，尤其是山西商人更守约。再说关羽啊还是山西运城人，这山西商人到各处啊就建了好多关公祠堂。后来啊这统治阶级认为关羽确实既忠又义，让这样的人当官啊他好领导啊， 他们也极力啊吹捧关羽，

这样一来呢，关羽这地位就抬起来喽，到处啊都修了一些关老爷庙，还有的商人呢拿这个关羽啊当财神了，这诚实守信，他就买卖兴隆啊，买卖兴隆不就发财了吗？再说这个三岔河镇，这买卖商贾这么多，他们呢在这个地方都发了财了。可是有个矛盾出现了，这三岔河它是水路码头还是旱路码头，每到征货源的时候啊，互相之间呐就经常出现一些打斗现象。这一打斗，当地官员就得来管理治安。可有一个麻烦事儿，这个地方呢是三个县的交界地，这些个打斗的歹徒犯了案子或者是杀了人呐，他跑到那个县去了，你这个县的差役啊就没有资格到那个县去抓人。那么那个县的一些歹徒呢，在那个地方犯了法犯了罪，他跑到另一个县的地界上了，这样一来呢就给当地的治安带来麻烦了。当时这三个县的县衙门所在地到这个三岔河镇最近的县衙门都60来里地，这60来里地要搁现在高铁高速路哧喽一下子就到了，那年头可不行啊，就起码也得跑半天。等你这边了啊，这捕快衙役到了，这些个作案的歹徒早都跑喽。等你官方的人马到了，黄瓜菜都凉了。后来这些商人呢，为了安全起见，也想把这生意做好，也想在这个地方上立住脚。这些商人就合计了，既然官府衙门不管，咱们呢大伙集资修个关老爷庙，这关老爷耍大刀，在这门口一坐，你往哪儿跑，官府衙门不管你啊，关老爷管你。关老爷大刀厉害，再把周昌弄来，弄大泥像，哎，塑造一个周昌，这周昌还得给关老爷扛大刀。这样一来啊，你还真别说，还真起了震慑作用。再说这商人呢，他们也尊崇关老爷的诚实守信，这关老爷庙修好了，就得请戏班子庆贺庆贺呀，这大戏台子就搭起来喽。当时啊也有经纪人，就让经纪人到东京汴梁城请这名角来了。那年头啊，假如真要有明星大腕儿，听说这个地方这商业很发达，而且呢这些买卖人能出大价钱，他们呢也走穴，这走穴就挣大钱。京都的戏班子是不远千里赶到这儿啊唱大戏，当然是为了钱儿啊。这戏班子一来啊，从东京汴梁城还带来了好多粉头。这粉头是什么意思啊？要搁现在粉头啊就是戏粉的那些名人。可是古代啊不是这意思，古代指的就是行为不端庄的女人都被称为粉头。这些人呐打扮的是花枝招展呐。再说大宋朝啊对这方面还是很开放的，要不怎么有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勾搭成奸的事呢？女子啊可以上街溜达，不像明朝和清朝，你看那孙二娘大老娘们都能开酒店，还有孙欣孙俪他们的夫人也都满哪儿去满哪儿走，那个孙氏夫人呐还能开屠宰场呢，就说明大宋朝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开放的。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些个粉头随着戏班子来到了这个三岔河镇，这三岔河镇可就热闹喽。这戏班子一天呐是一出大戏，当然了唱戏得晚上唱，到了晚上这些商人点着了是亮子油松灯笼火把呀，把这个戏台呀照得通亮。哎呀这可太热闹了，人山人海呀。白天他不上戏，白天不上戏这人们他就不能走啊，

有的呢就在这儿呢利用这戏台子搞起了赌博，这赌博就耍钱呢。结果这一天呢，王庆就赶上了。王庆咱前文书也说了，那是东京汴梁城有名的赌徒啊，他就想露两手。还有一点咱也不用介绍了，他脸上的金印早就没了，看不出来是个囚徒了。还有一点更没有人知道啊，他是个杀人在逃犯了。他还真就放了大眼汤了。这一放大眼汤啊，他真就有些忘乎所以喽。你看今天哪来的这些赌徒一个个呀都是很阔气的，都是做买卖人嘛，这些人大把大把的钱呢就往上压。干这行啊，王庆一点不外行。别看他早年间败过家，他败了家也是花钱啊交了学费了。这打散儿怎么打出几个点儿，怎么施老千，什么一打二肉三香四臭五油六六七块八半九别扭，他对这些个令子那是张嘴就来呀，还知道什么叫张门，什么叫过板儿。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俩哪管相隔千里或者是万里，咱俩一搭纲一说话就知道都是同路人，倒是我给你出牌你给我出牌，我要什么你呀、要有给我个动静，你要什么牌我给你，你呢也提前给我动静，我没有呢我也告诉你我没这张牌。你要想胡牌啊，你就得凭运气了。这两个人尽管相互不认识，可是能通过爱语互相配合，到时候赢了钱两个人呢一掰张就是把钱一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下次再在哪儿碰见还是用这个方法继续合作。这个王庆啊他明白这些呀、结果用这一招他就赢了钱喽。这一赢钱可不是小赢啊，赢了40多两银子。他就想凑够这50两银子，我要赢个50两银子我可就又有了钱花了。谁也不怕钱咬手啊，王庆啊真就红了眼了。可下这见到这个地方这么热闹，晚上唱大戏，白天还可以赌钱，这回我可得一溜喽，我多弄点钱呐，到时候我好报答报答我表哥，再报答报答我表嫂。哎，你看他还真没忘旧。不过这人呐他总有一种欲望叫贪得无厌呢。话说到这儿咱就讲一讲这人为什么爱赌钱。爱赌钱就是碰运气。什么叫碰运气呢，就是靠你的手气呀、如果运气好了没出多大的力气，这白花花的银子就赢到手里边了。如果输了输了就算你啊点低。就因为这些呢这人们都愿意赌，尤其是男人好赌女人好浪。这赌博的历史别说在咱们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流传多少年了。现在据说呀美国还有什么澳门呐、都有赌场，而且呢还合理合法，赌场还上税，国家还保护。看来啊这赌博不光是一门学问还是一门产业呀。可是当时大宋国这赌博也成风，什么斗鸡呀、斗蟋蟀呀，还有什么斗狗啊，哎，斗什么都有啊。就说这赌博运气好，不用费多大的力气就能挣钱，爱赌博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就像那嫖似的，人为啥要嫖啊，他不通过两个人交流就可以解决性饥渴呀，他就不用费事了。你说你谈情说爱，咖啡一喝一聊天再旅旅游，你得搭费多少精力啊，你最后就是一个目的，哎，两个人到一块儿。你要是嫖的，你嫖用不着费这么大力气啊，到时候给多少钱就行了。不过呀这个风气一涨起来，对社会治安就带来麻烦了。你说这女子到处卖淫，男子去嫖娼，再说这老爷们儿家家都有赌徒，这国家就不安分呐，都想巧取钱财呀，这就给社会带来隐患了。你赢钱行，输钱他不就红眼了吗？为什么这人们都说输红眼的赌徒呢？

就是在赌场上是越赌越输的这些赌徒啊，最后啊就红眼睛了，喝出命也得再赌一把，甚至说呀卖房子卖地卖老婆卖孩子，那可真是越输越赌，越赌越输啊。行了，咱说了半天了，把话还得说回来呀。王庆啊一看这有赌局儿，他就开始赌上了。他是个老赌徒啊，又有技巧又能搭上杆，你说这赌他能输吗？这一下子就赢了钱了。这赢钱呢，输钱的不干了，输钱的是个大汉子。这个大汉子长得是身高过丈，膀阔三庭啊，面似黑锅底呀、啊，两只大眼睛就像牛眼珠子一样啊。他这一输，这眼珠子瞪得更大了。当王庆赌完了钱，我得下去找个酒馆喝酒去，这个大汉可不干了，撸胳膊挽袖子，腾腾腾腾这几步来到王庆的身后，一伸手啪就抓住了王庆的后脑领子。王庆一回头，哟呵，干嘛？想抢啊？你有没有王法了？我有没有王法？你把赢我的钱给我倒出来，倒出来！你懂不懂点规矩啊？我给你倒出来，我是赢的，我也不是抢的。我干嘛？把钱还给你呀？你不还，你看老子的拳头！说实话，他咚就是给王庆一拳呐。王庆是干什么的？那身形快呀，他是一闪身，一个顺手牵羊，然后腿下呀使个小别的，啪呱唧就把他弄趴那块了。这个大个子使得力气也过大了，人家那叫顺手牵羊，结果呢他呱唧一下子一个狗枪屎趴那块了。周围围观的这些人轰就笑起来了，哎呀，这个大汉输了钱了还耍臭无赖，让人家一个大钱趴子给撂那块了。这回可好，这个大汉呐、抢了满脸泥呀、他窟窿下爬起来了，回身还要跟王庆打斗。王庆啊这回可不客气喽，一看你还要打，看看你王爷的厉害。王庆迎上前来，这一个抽腿大别子呱唧又给他撂倒了，然后啊踩着他的胸脯噼啪啪啪的一顿大拳脚啊，这一下子把他打得低声骂一声啊。听书的朋友一听，哎，那时候怎么没有人拉架呀？谁敢拉呀？这个大汉在当地看来啊也不是个善茬。再者说了，咱们前文书也交代了，这个三岔河镇呢它地处偏远呢，你别看它很热闹，离衙门都很远，当地啊没有管理机构，更没有110，要是赶上现在这110警察早就来了。结果呢这王庆把他打了够呛啊，既没有拉架的也没有管事儿的，看来王庆啊还真要白打这个大汉了。王庆当然是洋洋得意啊，王庆把他打得够呛啊，后来把他打得不能动了。王庆一合计，别打了，再打呀出了人命官司，这官府就得追究责任呐。王庆就松手了。王庆看了看这个大汉，你还管我要钱吗？啊，知道知道你家王爷的厉害。王庆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转身正要走，就听有一个人呐喊了一声，好像是个娘们儿，这个恶徒你给我站住，看看你家姑奶奶，收拾收拾你。王庆心里边一合计，怎么还来个娘们儿？他回身一瞧，可不是怎么的，就看一个女人呐，年纪也就是30多岁，长得不光结实，而且是高大威猛，面露凶光啊，还一脸横丝肉，是不是孙二娘来了？要我看孙二娘都比不过她凶猛啊。但见这个女子把外面的长衫刷的就脱了，往地上一甩，撸起胳膊冲着王庆就来了。她这一伸手就要带王庆的脖梗子。

0: 王庆一看，哎呀，这手法好快呀！王庆啊，咱就不用多介绍了，那是精通拳术的人呐。他没想到这么个女子有这么好的功夫，我可得注意点啊。王庆还真就加了小心了。他从这女子一伸手一出拳，就知道这个女子啊，使的绝活是相扑之术啊。哎，这相扑之术是怎么回事呢？不都说日本人练相扑吗？怎么大宋朝的女子也会相扑？当然会了。这相扑是打哪儿传出去的？就是中国传出去的。其实中国的武术精髓呀，可不像现在哎马保国那样的，还有雷雷那样的，一上台嘴挺硬，可是经不住打。他们呢，那叫太极功夫。这太极拳我就甭说了，哎，以柔克刚。要说练太极呀，练练身体，还有什么跆拳道啊，还有什么拳击比起来呀，那就逊色多喽。还有什么跆拳道啊，还有什么拳击比起来呀，那就逊色多喽。但是在古代呀，这中华武术可有一定的精髓呀，因为那时候是冷兵器时代，你也不练点真功夫啊，你上不了战场啊。你看戚继光那功夫练得多好，还有岳飞岳鹏举，再加上咱前文书提到那个关羽关云长，还有吕布吕奉先，那都是练家子。那么这么些人物，为什么这些武术没有传下来呢？这里边啊，就根据这个社会发展有关系。到了民国以后，也就是清朝末期，人们就不重视这些东西了。欧洲工业革命以后，这大枪大炮都造出来了，义和团号称神拳，不也都一个个呀被人家打灭火了吗？行了，说了半天还得说呀，这个女子这个相扑是跟谁学的呢？连王庆都被他的相扑之术给惊呆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慢慢的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王庆赢了钱要走，有个大汉不干了，他输钱输红眼了，让王庆把钱还给他。王庆能给你吗？最后王庆啊把他打了。过来一个女子不干了，这女子啊看来不简单，身怀绝技，使的是

王清一看这个女子啊，还真不能小看。王清这回啊，可得加小心了。这相扑之术可厉害呀、啊，只要把你刀住就没好啊。听书的朋友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女子是不是去日本国学过相扑啊？那都是无稽之谈。其实啊，在早年间，不光相扑之术产于中国，而且呢，这武术在中华大地流传久远呐。据说从轩辕皇帝就开始有了武术，一直到今天，真正的武术还是照样经久不衰。包括号称500年不败的泰拳，也是根据中国武术的搓脚发展过去的。到了现代和近代，有很多信奉者说中国武术是天竺人达摩开创发明的。不知道这些人呢是怎么想的，他们这心里可能是认为这达摩是外国人，武术是不是外国传来的呢？其实啊，印度的武术是打中国传过去的。有的人认为是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把这武术也带进来了，这都是没影的事儿。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啊，王庆他加了小心了，但见这个女子这一把伸过来，没抓住王庆的脖梗子，他这一手这个拳呐就打过来了。王庆一合计，我呀，先以静制动，看看你都有什么招。他呢就故意不还手，一个劲儿的躲闪。这个女子可就发起威来喽，两只胳膊也抡开了，双脚也开始踢起来了，这啪啪啪啪啪，是一个劲儿的连掌再拳，再加上他脚用的是百连脚也好啊，什么鸳鸯脚也好，是手脚不停啊。一会儿是仙人指路，一会儿啊又来一个老子骑鹤，这招是使一招又一招啊。看来这功夫还真不简单呢、啊、你看看他是左一招右一招啊，是连连出招啊。最后不光相扑的招数用上了，连传统的中国武术功夫都用上了。一会儿是跨虎登山，一会儿是野马分鬃，反过来就是野马跳肩，紧接着又来个白鹤亮翅，下一招就是白马抹头。王清一还招，嘿，他又来个金鸡独立，好厉害的功夫啊，这可是绝活都使出来了。王清一合计，得了吧，先看看你都什么套路吧。当看得差不多了，王庆心里边有底了。就在王庆跟他对付的时候啊，这唱戏的还有一些粉头都围过来了。白天这些戏子和这些粉头也没什么事儿，这粉头啊得到了后半夜，也就是这戏园子散场了，他们才有生意做呀。这大白天也没什么事儿，也想看看热闹。这一下子人山人海呀，这人围的是越来越多呀。王庆一看来了这么些人，好吧，我让你们见见世面，让你们看看我王庆的功夫。王庆顺势来了一招叫虎豹头，他一转圈，手上往上一提，啪的一下子就把这个女子这个手腕子给叼住了。他使劲这一提了一下子，就把这个女的给拽过来了。王庆呢觉得不好意思了，男女之间在古代年间他必定有别呀。你别看这女的长得黑不出溜的，那也是个女性啊。老百姓讲话了，80岁的老太太也是个荤性，毕竟有区别呀。王庆一看把她带过来了，赶忙啊得赔个笑脸，大姐姐，小的多有得罪了，就是您别介意啊，咱俩是打斗的场面，这身体有些接触，您呐别多心，是这么个意思。没成想啊，这个女的扑哧一下笑了。本来这个女的长得就黑呀，这一笑露俩白牙呀，
把王景来吓了一跳。哎呀，这是蒙古大草原放牧的铁姑娘来了。当王庆把她带到跟前，那可就不客气了，这个时候抡起拳头就砸过来了。王庆的拳头这一抡，那就是一阵风啊，就在王庆的拳头马上要落到这个女子头上的时候，就听有人喊了一声：李德，休得无礼。这李德是谁呀？这李德是范全他表哥，把他送到偏远这山庄啊，给他起个名，说你不能叫王庆了，你得改为李德。那年头啊，也不知道有没有身份证，我估计没有身份证，你起个什么名就叫个什么名。他住在那个小村子，周围的这些邻舍都知道他叫李德，没人管他叫王庆。叫王庆啊，容易露馅儿啊。今儿个他表哥赶巧了，到这喊了一声：李德，休得无礼。他一听是他表哥，当然就得规矩了，马上把拳头就放下了。再一看，这表哥呀，领着什么段二啊、段五啊，都来了。这段二、段五，这哥几个可了不得呀，号称段家五虎啊。这段家哥们儿跟他表哥也都是朋友，他表哥就把自己弟弟李德呀给大家伙一一做了引荐。这段二、段五上前呐，也得给李德施礼啊。这时候你看，那个大老娘们儿啊，当时嘿嘿一咧嘴乐了：哎呀，咱们都是自家人呐，我以为是哪儿来的这么。好啊好啊，兄弟，看来你真是好拳脚啊，来来来，到家里边坐一坐。这位女的是谁呀？她号称段三娘子啊。这段三娘子在这一带很有名望啊，号称段大虫啊。这大虫就是老虎的意思啊，就是说啊，这个段三娘子是个段母老虎，方圆三十里二十里一段大虫啊，谁都得敬三分呐。刚才他家里边有一个打手，说不上打哪儿啊，弄俩钱儿，也想捞点外快，到这赌博来了，结果啊赌输了。输给谁了？输给王庆了。他觉得王庆是个外来的，他仗着老段家的势力，又仗着自己胳膊粗力气大，他没把王庆放在眼里，结果被王庆是一顿暴打呀，正好被这个段三娘子赶上了。段三娘子就不让份了，这段三娘子正要跟王庆比划呀，他俩弟弟一个段五一个段二赶上来了。要说有些事真是赶巧了，范全和这哥俩呀还都是好哥们儿，这范全也赶上了。他一瞧，这不是我弟弟吗？他就喊了一声：李德。这李德呀是他表哥和他表嫂特意给他改个名，你到咱们的庄园去避风避难，那地方尽管挺避晒呀，可是你也不能叫王庆啊，必须得给改个名。就这么着给他改名叫李德。这个李德呀，他一个人在这山沟里待的时间长了，他待不惯。你看有些山沟啊，尽管山清绿水，你上那旅游住一天两天行，时间长了他寂寞呀。王庆在东京汴梁城当年也是花花公子哥，家里边也是腰缠万贯，只要有热闹地方他是场场不落呀。京城热闹的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到了这一带呀，他属于偏远地区，哪有那么多热闹啊，他待不住啊。再说这两年这风声啊也不那么紧了，他就出来溜达来了。结果呢就碰到这码事儿，好在他表哥来得及时，要不这场祸就惹麻烦了。当他表哥给大伙做完了引荐，这老段家也愿意结交一些江湖上的好汉，
就把他们请到家里边来了。

到了家里边就摆上了酒席呀、啊，大家伙连吃带喝呀，好热闹。一回生两回熟嘛，大家伙既然是朋友了，就越唠越近乎啊。唠着唠着天也不早了，范全领着他弟弟李德就跟这些弟兄们告辞了，得回到自己那个庄园去啊。当他们俩回到自己那驻地呀、啊，他就问他表哥，你怎么这么巧赶到这儿来了？他表哥就跟他弟弟说了，哎呀，我说兄弟啊，多亏我来得及时啊，再晚来就麻烦了。这老段家在这一带可了不得呀，官府衙门都让他们三分呐。你知道这个母的从是干什么的吗？15岁就把他的夫君给打死了，后来摊了人命官司他就跑了，好在他是个女流之辈，再说他原来那个爷们儿啊比他大十几岁呀、啊。老段家是名门望族，就是因为女儿长得丑才嫁给那个爷们儿呢。那个爷们儿啊总欺负他，这个爷们儿他哪知道啊，这段三娘子可是说打就落的手啊，别看年龄不大，那个时候就有一股子力气啊，三下五串就把他爷们儿给打死了。后来摊了官司了，他就跑到深山老林里边躲藏起来了。据传说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有一座尼姑庵呢，这个尼姑庵有一位老道长，这个老道长啊有一身过硬的本领，就是说不上跟谁呀、啊、学了一身绝技，精通相扑的功夫。这个老道长一看这个段三娘子是个练武的材料啊，就收他为徒弟了。他呢在那一边避难呢，一边跟这位老道姑练功夫。十几年的功夫，他把相扑这个绝技啊就练熟了。后来啊这皇上大赦天下，他的案底儿就没人追究了，案底儿一撤了他就可以回来了。回来那年呢都快30岁了，到家里面一看自己这几个弟弟也都长大成人了，再说这三岔河镇呢这经济也都发展起来了，各地的商贾都云集到这儿了，他们呢就趁这个发展的机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抓住机遇喽，干了一些买卖，什么妓院呐、赌馆呐，开了好几家啊。他们家的买卖好就得雇一些打手，老段家这哥五个全都上阵了，这段三娘子啊他说了算，一切呢都由他当家。今儿个他家那个打手出去耍钱输给你了，他们能答应吗？那表哥你是怎么赶上的？哎呀兄弟啊，我这些日子就怕你出事儿啊，我在房州就听说了这三岔河镇修了一个关老爷庙，这关老爷庙落成了得剪彩呀，请了好多戏班子，把那些大牌的歌星啊、演艺人员呐、什么说相声的、打快板的，还有打把式卖艺、耍猴唱戏的都请来了，要热热闹闹的庆贺一番呐。我就担心你在家里边闲不住，也到这三岔河镇凑热闹，你的案底儿还没撤销啊，这皇上还没大赦天下呀，万一要是把你逮进去，你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舅舅死得早，就你这么一个独苗，你说你要是有个一差二错，我舅舅家的这香火不就断了吗？我就赶来了。那表哥呀，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啊？我前几年不是信差吗？我作为一个信差呀，来回给官家传达各种各样的公文，有些情况啊我提前了解，我知道的事儿可能啊我们知府大老爷还没知道呢。就因为这个呀，我得到的各种

那你就多陪我待两天，我一个人啊待得实在太憋屈了，不行啊，我也得赶紧回去，说不上啊房州那边还有什么事儿，我呀陪你待个三天两天行。好吧，范全就得陪他表弟啊在这多待几天，可没想到过了三天呐，三岔河镇的老段家送来请柬，专门请范全和李德呀前去赴宴。他俩一合计，那不能不给面子，走吧，俩人收拾收拾就直接奔三岔河镇去了。到了三岔河呀，这老段家门口是张灯结彩呀，好像要办什么喜事儿。其实没什么喜事儿，是段老太公这天呐66大寿啊，周围的这些大户人家还有些名门望族，包括这些绅士太公员外来了好几个，可以说是高朋满座呀。再说老段家在当地也是大户啊，前来捧场祝寿的左一波右一波，那时候办红白喜事啊不像现在找个酒店包多少桌，都在家里边搭大棚，把这好厨子都请到家里来，把需要办置的这些好东西都得提前预备好，该发的发，该泡的泡，什么上好的银耳啊，包括海鲜呐、啊，包括猪肉拌子，包括一些牛羊肉、鸡鸭鱼鹅呀，哎，都得准备的齐全。操办的一些红白喜事，操办的越红火，说明你家里边这势力就越大。这老段家今儿个给老太公办66大寿，不光高朋满座，还请了一伙戏班子，还有唱皮影的，呵，好热闹。这喇叭匠子也吹起来了，左一个曲儿，右一个曲儿啊，不是喜鹊闹林，就是百鸟朝凤啊。当范全和李德，也就是王庆，他们俩来到之后啊，人家当上宾对待呀。这范全原来是衙门的官差呀，当然就得高看一眼了。更主要的，老段家欠人家范全的人情啊。范全当年呢，没少给他们传信息、递情报，没有这个范全，他们这生意也不能这么红火。话又说回来了，这人情来的差不多了，就得合席了。范全还有他表弟王庆啊，得陪着这老太公坐着。你看看人家拿范全这哥俩真当成贵客了，可这时候发现还留个座，哎，这给谁留的？这哥俩就不能问了。这酒席还没开始的时候啊，老太公也很高兴，跟范全和他表弟就闲聊起来了。范差呀，听说你这个表弟打东京汴梁城来呀，我还听说他身怀绝技，这耍钱还有两下子。我们家你这两个兄弟这买卖还真需要这样的人手啊，不知道你这表弟现在干什么呢？如果没什么事儿，能不能到我们老段家家，咱们合起来干点事儿呢？这老头说的话呀很实在，就是你没啥事儿啊，咱合股做点买卖。范全心里合计，那哪能成啊，我这表弟是在逃犯，那年头啊没有抓网逃的，要有抓网逃的早就被抓进局子了。老太公啊，谢谢您的美意呀、啊、我这个表弟呀、啊、在东京汴梁城家道破落了，我舅舅死了好几年了，他在京城里边经常惹麻烦，他媳妇儿啊又管不了他，就这么着打发到我这儿来了。我在那个华子峪啊有这么一个庄园，没人看着，他就得在那儿啊给我看着那庄园了，一边呢种点地，一边呢帮我照看照看我那个地方。他实在

0: 了，他这是婉言的谢绝了，什么事人家也不能强求啊。可没想到啊，老太公看了看这个李德，他这一看李德，仔细的就打量起来李德喽。这李德呀，也就是王庆，也看了看这老太公，但见这老太公长得很慈祥啊，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两耳有轮，头戴状元巾，身披鹤氅，飘飘然呐，显得还真挺有派头。段太公也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个王庆，一看王庆这小伙子也是一表的人才呀。王公子啊，老夫我问你，年方多大了？生日时辰是多少啊？这问生日时辰呢，一般是两个目的，一个呢要给你介绍对象，得问问你生日时辰。按早年间的话说呀，得报了生日时辰，人家找先生给你批个四柱，看看你呀生辰八字怎么样，也叫批八字儿。如果呢要是不给你介绍对象啊，那就是想跟你合伙做点买卖什么的，报了生辰八字看看呢两个人做买卖合不合财。其实那都是传统观念，跟这个生辰八字没什么关系。不过古代人呢，他迷信呢，这王庆啊，他就把自己的生日时辰报给了老太公。老太公一边记着一边点着头，来来来，这不有个闲座吗？我呀再给你们介绍一位朋友。说着话，就看由打外边请进来这么一位呀，但见这位年纪也就在40左右岁，身高在7尺开外，额下3缕胡须，头戴道巾，身穿道氅，足蹬白袜云鞋，真有些仙风道骨啊。你看他飘飘然的就进到前来，然后双手合一，无量天尊，这是一位道士啊。一听这声音，王庆觉得这么耳熟啊，再看这个人的面相，好像在哪儿见过呀，一时就想不起来了。但见这位道士来到跟前，这个老太公起身相迎啊，李道士啊，快请坐，快请坐。不客气，不客气，老太公您先请。就这么着，两个人互相谦让一番，然后就都坐好了，这就得开席了。可是王庆看了看这位道士，他猛然间想起来了，这位道士不就是在京都给我算过命的那个李柱吗？他怎么到这儿来了？坏了，看来啊，这个李柱知道我的身世啊，如果他一点破，我这身份不就暴露了吗？我可是个杀人在逃犯呐！哎呀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他心里边没底儿的时候，这个李道士也把他给认出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王庆和老段家这母大从两个人呐，在这个地方消消停停的过起了小日子来了。这日子本来过得很消停，也没犯什么毛病，官府也不知道。这老段家新娶的姑爷就是杀人在逃犯王庆。王庆也合计，这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等着案底一撤，就是皇上一赦天下的时候，自己啊就变成好人了，脸上的金印也没有了。这又娶了一个母大从当媳妇儿，有这个媳妇儿陪着自己啊，就来大熊瞎子他也不怕了。可没想到出事儿了。这事儿是怎么引起的呢？咱书中就得按表一番呐。他的表哥范全前一段时间不是停薪留职吗？感情那年头没这名词儿，就是跟官家告个假，我呀做点小买卖。当然不能说做小买卖了，就得说我走一趟亲戚，得个1-2年回来。他就到那个小集镇呐，去开个小馆儿，想挣俩钱花。这当差的那时候如果没有外快，挣的俸禄啊也就是强工嘴儿。人家女方家大业大呀，光陪嫁就带来了房子，带来了地。他呢还想再添一口人，你说他能不得想办法挣点钱吗？他还有厨子这个手艺。可碰见表弟王庆了，他就不能在那儿干了，回到家里边把王庆安顿好了，他还得当他的官差呀。他的官差呀就是个跑腿学舌送信儿的这么一个官差。不过这个官差呀，有的时候啊他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怎么说呢？他来回的给朝廷上下传达各种的文书公告，有的时候他就先知道一些情况。结果这回范全得到了一个对他表弟最不利的消息。咱们前文书不是讲过那个黄老虎黄彪被王庆打了一通啊，这伤养了2-3年才缓过来。缓过来之后他就想报仇，他就四外打听这个佩君呐到底上哪儿去了。后来他就听说这个佩君呐又犯了案子了，这回啊跑的是无影无踪啊。这个黄老虎啊这回可下决心了，你官府衙门逮不着啊，这回我替你们逮。这黄老虎也是家趁人直啊，他就有打他住那个新安县的三珠镇奔着房州来喽。结果呢也该着赶巧到了房州啊，他就左打听右打听，听说老段家娶了一个姑爷，娶了1年多时间了，说这个姑爷长得什么什么样，姓什么叫什么。他一听李德这个名啊对不上号，不过他一听说这个李德拳脚功夫非常厉害，而且呢长得这形象啊跟这个王庆一模一样啊，难道这个王庆他更名改姓了？

我赶快到房州知府报告官府衙门去吧。杭州知府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没敢贸然行动，他就派人呐，给陕州知府送个信儿，让陕州知府衙门派人得配合他们房州知府啊。你说这个王庆胳膊粗力气大又武艺高强，咱们这些三班衙役要是逮不住，伤着个一个两个的，那就不划算了。再说这个人犯是陕州那边犯的案子，还是让陕州派衙役来吧。这个信儿又谁送的呢？就是范全送的。范全这个信使啊，送这个信呢、啊、他可就破例喽，他就把这个信封啊给拆开了。这一看把他吓了一跳，这是要抓我表弟呀、啊、他怎么就这么凑巧把这个信给拆开了呢？他这两天就合计恐怕要出事儿，怎么知道呢？这个黄老虎到房州来了，这个黄老虎带着好多亲随呀、啊、这些人呐、啊、一个个贼目鼠眼的，四外探风，四外打听。这范全是干什么的？也是行伍出身的，那也是精神头十足的人呐。他一合计，这是从我弟弟范事儿那个地方来的，我弟弟不就在那儿教俩徒弟吗？教俩徒弟，我听我弟弟说还打坏了人，一定是这个人到这儿来访他来了。就这么着，他就把这个公文呐、啊、偷着给打开了，一看明白了。既然明白了，我就想办法啊压几天时间。他就绕道来到这三岔河镇，到了三岔河镇呐、啊、天还没亮啊，他得先跟这老段家二当家的说呀。这老段家的二虎一听，抓我妹夫，这还了得，赶快通知我妹夫。两口子还没起被窝呢，让二舅哥就给割了起来了。当他们见了面之后，他也不用客气了，看看表哥这走了一宿的路啊，到这来给他送信儿，送完了信儿还得赶快走，别耽误事儿。把这封信呐、啊、原文不动的用蜡得封上啊，封完了赶快的送到陕州，交给陕州知府衙门，我就算完成任务了。这封信写的是陕州知府张固行亲启呀、啊、这知府叫张固行，也就是说这封信呢别人没权利打开，这是知府老爷和知府老爷私人之间往来的信件，他的目的就是防止这个信息被泄露出去啊。这个王庆接到信又跑了，为了保密起见，就这么着，这房州知府啊就特意写上了张固行亲启啊。这回可好，让这个信差范全把信给拆开了，他把这信看完了，用蜡又重新封好了，赶快得送给陕州的张固行。当张固行接到了这封信，也没背着这个信使啊，他知道信使是官差呀、啊、你放心吧，回去啊告诉你们房州知府大老爷，我立即就带着捕快和衙役到三岔河镇，要秘密的抓捕这个在逃犯王庆。行了，我呀赶快回去吧，给我们知府老爷送信儿去吧。送什么信儿啊？他提前呐、啊、就到了三岔河镇了，把这详情跟老段家哥几个一五一十的全说了，把他表弟的情况也跟老段家说了。这老段家一个劲儿的拍大腿呀、啊、哎呦我的妈亲哪，这蒸米做成熟饭了，你说想退婚来不及了，两口子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估摸着都快生孩子了，那还退什么婚呢？两口子早就到一块儿了，这怎么办呢？赶快把这两口子叫进来吧。当大伙在一块儿一研究，七嘴

嘴巴舌的你言我语啊，就拿不出正经主意来了。猛然间呢，这个三娘子想起个主意来，我说哥哥弟弟你们都在这儿，我跟这个李德也好，王庆也好啊，那可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啊，想拆散我们俩呀，那没门。这王庆他就是我的夫君，我生是王家人，死是王家鬼，这事儿你们要是害怕呀，你们躲着点儿。我是下决心跟着我夫君呐，生死在一块儿了。要依我看呢，咱们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呐。我是不管那套，他们官军要杀来呀，我跟我丈夫就跟他们拼了，拼一个够本，拼死俩呀，我们俩还赚一个。赚一个什么？聘死俩，你们俩谁能好得了？谁也好不了啊！你得聘仨才能赚一个呀，你要聘四个那才将够本。你说这人什么观念呢？非得你杀我，我杀你，没办法啊，就是那个社会啊，人们就是那种观念。这夫君在一块儿，那生死荣辱与共啊。看来这个三娘子啊还真挺刚烈。可是老段家这哥几个互相看了看，究竟怎么办呢？这头是自己的亲妹妹，这边呢是自己的妹夫，现在啊他们已经被捆成一块了，你想脱离关系也脱离不了了。大家伙啊就没有正经主意了。范全想了一会儿，我看呐，咱这么办，不如把这个金剑先生李柱请过来，让李柱啊给咱们出个主意。他是走南闯北，云游天下，四海为家，他见的世面多，他在各处啊还有朋友，兴许他能给咱们指一条路。大伙一听要请魏老道，那赶快把他请来吧。这时候魏老道啊，他呢还没离开这个三岔河镇。这三岔河镇呢，咱也说了，是个大贸易区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大市场，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哪儿呆着都是呆着。这个老道啊一直住在这三岔河镇了。时间不大，这个李道士号称金剑先生的李柱就被请来了。大家伙就把刚才得到的信息说是官军呐，很快就会来抓咱们的人呐，咱们得想个对策呀。有的人就主张跟他们拼了得了，咱们的力量要是组织起来呀，一点也不比官军差。这老段家在当地那也是有名的大户啊，家里边的家奴院工也有好几十啊。可这位金剑先生李柱听完了摇了摇头，使不得使不得呀。俗话说得好，穷不跟富斗，民不跟官斗啊，咱必定是民，咱斗不过官呐。这官官相护，这个州的差役不够，他就从那个州再调，如果这差役再不够，他就能调军队呀。可咱们这点家底儿，跟人家官军一折腾，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弄不好就得被祸灭九族啊。那金剑先生，你能不能有什么好主意啊？依我看呐，官军是有备而来，而且呢是两个州的官军呐，他们的三班衙役捕快，再加上这些当地的土兵，有可能咱们的力量根本就不是人家对手啊。依我看，36计是走为上策呀。大伙一听走，哎，还真是个好办法，不过也有些担心，这走往哪儿走啊？再说走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李柱笑了，我告诉你们吧，往这儿啊再往西，也就是百十里地有座房山。这房山这个山特别的大呀，在山上有个大寨主叫六

廖丽，这个廖丽啊，跟我是多少年的老交情，他手下有五六百喽啰兵，官府也惹不起他。他呢，当年有求于我，这回啊，咱就靠着他，让他给咱们撑腰。再说，他那山里边啊，吃的喝的一点也不愁，鸡养有的是。咱们呢，再带一些金银细软，就到他那避难去。好，大伙一听，那就赶快上房山吧。可是要想大伙一起走啊，也有的人露出难色了。这房山，那可是个强盗窝子，咱们去了不就是当强盗了吗？李柱笑了，各位啊，这官府要是逼咱们造反，咱们还能当好人吗？这叫官逼民反呐！前些年那豹子头林冲，多好的一个官员呐，都被他们逼上梁山了。咱们作为他们的子民，咱们消消停停的好好过着日子，可他们不让咱们消停过日子。你说王庆也好，李德也好，到咱们这儿来惹过祸吗？大伙儿一听，对呀，王庆非常本分呐，这么本分的人他们也追着不放，要我看呐，咱就反了得了。要说最想反的就是这个段三娘子啊，这个段家的母老虎可了不得。我说李道士，我们夫妻啊下决心跟着你去了，他们爱去不去我们也不管他们。王庆心里边高兴，看来啊我这个媳妇儿就是长得丑点儿，跟我真是一心一意啊。李道士啊，既然我媳妇儿同意去了，那咱就一块走。这段二段五一看也没办法了，你说自己的妹夫是通缉犯，妹妹又是他的媳妇儿，我们在这儿也得不着好啊。这段二段五段四段三，大伙一块儿跟着行动吧。这段家五虎也都随着他们呢同意上山了，还得留几个老么咔嚓眼的家奴院工好伺候这老爷子。不过呀，给老爷子留点吃的穿的带的，值钱的东西一件都不能留啊。这些官府衙门的人到这儿就是强盗啊，他们抓不到人就得把这东西都得抢走啊。这官府啊就好比豺狼和虎豹啊，这虎豹和豺狼来了，好东西能给他们留着吗？不能给他们留，通通的拿走。这老段家值钱的东西也很多，大车小辆的都装好了。他们这些人呐，带着家里边愿意跟他们入伙的这些家奴院工和伙计，一共有这么好几十号啊。在走之前得跟街坊邻居打个招呼啊。这老段家咱们前面人说也说了，是当地的老户啊。他们呐，把这老亲少故的这些邻舍呀都请出来了。段二爷就说了，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各位亲朋好友，咱们呢在一块儿相处了好几十年了，我们是被逼的无奈呀。我们家我这个妹夫啊，本来是良家子弟一个，可是被官府逼的无处可走了，我们也没办法了，我们要上房山了。上了房山恐怕呀一时半会儿就不一定回来了。我们家的老父亲呐，委托给乡邻你们呐帮着照看照看，我们把吃的用的都留足了，这一点呢你们放心，绝不能刮累各位亲朋好友。不过官府来了，你们呢有可能受到株连呐。在大宋年呢，他有个连保制啊，

个联宝制据说是秦始皇那时候留下来的，十里一长亭，五里一堡。这保甲制啊，是一种地方的管理制度。你像什么乡啊、堡啊、甲呀、里呀，哎，都是这个意思，就相等于现在的乡啊、村啊、镇的那个意思吧。这些乡亲们也明白，一旦官府老爷要追究责任，我们也得跟着吃瓜烙啊。这60岁以上的人呐，官府衙门能开开恩，留你一条活命，剩下这些年轻力壮的都没好啊，说不准都得逼你去充军。充军就是上前线保家卫国，为皇家去献身。我们为他去献身，还不如啊，我们跟老段家这哥几个上房山入伙吧。这乡里一些小后生，也就是说这些20多岁的壮小伙子，有40-50号啊，我们也跟你们去。反正我们的父母啊都老大不小了，他们官府也绝不能斩尽杀绝呀，我们就跟你们走吧。到时候一旦有了机会，也像水泊梁山似的给我们招了安，我们不也弄个体制内的人员吗？弄不好啊还能弄个国家干部，这都哪跟哪儿啊。反正啊，这些人也想好了，要想有出路，唯有造反呐、啊、造反这朝廷就得镇压，镇压不了就得招安，这也是一条当官的捷径。要说王庆啊，他挺能宣传，他一看这些人的热情上来了，王庆和这位金剑先生又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讲话呀。你还真别说，这金剑先生和王庆这一鼓动，这些人呐、啊、更坚定了信心了。大伙无闹一声啊，又有50-60号入伙了。这回啊，他们的队伍可就扩大了。当时好多在这个三岔河镇各地做买卖的商人呐、啊、也都受到鼓舞了。他们呐、啊、也得溜须溜须这些山大王。这山大王到这儿才百十里地啊，有的时候来的比官家还快。我们既然修好了关老爷庙了，每年呢我们也没少进香火，可是那必定是个大泥胎呀。真正解决问题的还得这些江湖上的义士。行了，我们呢不能派子弟跟你们去上山造反呐，我们能拿出点钱呐。这些人呐就拿出好多银两啊，言外之意，将来你们在山头上一旦要是站稳脚跟，可别忘了我们这些三岔河镇做买卖的这些商人呐。大伙一看，好，既然这样，你们拿出钱来了，我们房山呐一定保护你们的利益。不管是官家欺负你，还是当地的这些土匪和恶霸欺负你，我们是给信儿就到。你看看他们现在呀就组成联盟了。看来这老百姓啊，别相信什么国呀家呀，只要有人保护你的利益，能保住你的安全，你就投靠他，让你能安全的生活在一个舒适的环境，这就是你需要的国家。用今天的话讲，哪儿给你自由，哪儿给你阳光，你到哪儿都能凭你的双手挣口饭吃，都能消消停停的过日子，哪儿就是你依赖的国家了。可是这个国家不是今儿个欺负你，就是明天呐收你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再不就是逼你干这个逼你干那个。你说那叫什么国家？那是欺负你的强盗政府。行了，咱也别管那么多了。这回啊，大宋朝是官逼民反呐，这些人呼啦一下子就启程了，带着这些金银财宝，还有大车小辆啊，就奔房山而行啊。他们走着走着，走出去30多里路了，得打打肩呐，不能一个劲儿的走啊。再说这也是百十号人呐。

0: 当大家伙啊停下来准备埋锅造饭的时候，坏喽，就看对面是尘土飞扬啊，迎面来的伙官家的马队来到近前，就把他们呢给迎住了。其中为首，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在华盛顿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及其会员企业交流座谈，来自多个行业的中美企业代表参会进行交流。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表示，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两国企业务实合作提供了战略引领。美中贸委会是中国贸促会在美国的重要对口机构，双方既是历史中的朋友，也是现实中的伙伴。面向未来，中国贸促会愿与美中贸委会一道，搭建更多高质量政商对话、经贸交流平台，助力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深化多边领域合作。美方代表表示，美国工商界始终是推动美中交流合作的坚定声音。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这为美中双方发展开展更深入的合作提供了机遇。美国企业非常渴望以建设性务实的方式参与其中，并发挥积极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首台掘爆机翔龙号在湖北省武汉市中铁科工江夏制造基地下线。这款装备融合掘进法和钻爆法两大主流工法，填补了复杂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发布安全警告说，鉴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该地区安全环境依旧复杂，存在不可预测的升级风险。警告说，目前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当保持谨慎，提高警惕。同时，美国公民因为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以及潜在的旅行受阻做好准备。目前该地区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先前的航班计划，另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美国大使馆强调，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当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随时撤离的准备。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1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7月31号20点到8月1号7点，俄罗斯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1号，欧足联发布声明，欢迎国际足联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声明感谢所有反对该方案的球迷、联赛、俱乐部、球员等。欧足联表示，此项计划由一些匿名人士炮制，速度极快，必须找出其负责人追究责任。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起四项食用植物油新国标正式实施，选进出油还是压榨油还用纠结吗？食用油开封之后还能用多久呢？以及上过太空的实验小鼠近况如何？不得不在空间站加班的时候，他们的工作餐是如何解决的呢？今天起，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这四类食用植物油的新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它们占到了我们国家食用植物油消费总量的70%以上，所以呢，在自己家的厨房找找，大概率能发现它们的身影。相关的新国标在分类定义、质量指标等方面进行了更新。依据新标准，我们在选购食用油的时候要考虑的因素是不是应该有所变化了？进出和压榨工艺到底有什么不同？油酸含量占比高，是不是占比越高越好呢？一大桶油我们在开封之后到底能够放多久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范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和这个2017版的相对比较旧的这个标准相比哈，花生油的国标当中新增了高油酸花生油的定义。这个定义是这么说的，说是指以花生仁为原料制取的油酸含量占脂肪酸总量73%及以上的油品。所以这个油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特别定义出高油酸这个概念呢？
1: 是这样。就我们平常吃的油啊，它都是叫做酸鲜甘油，它是由各种脂肪酸构成的。就是油跟油有什么不一样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不同就是它们的脂肪酸的构成不同。这个脂肪酸啊，常见的有那么十多种，如果把一些不常见的算上，其实是有上百种的各种各样的脂肪酸。平常我们研究的比较多的呢就是常见的那些，然后大家可能经常听说什么饱和脂肪酸呀，
0: 对对对，
1: 单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吧？那么每一种油呢，这个脂肪酸的比例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从单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比例来说，那各种油的差距就是很大。所以说由于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研究认为啊，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占的比例大一些，是有利于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有利于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让这个血脂呢更容易好。所以说呢，但不饱和脂肪酸一直都被认为是一个需要稍微增加一点的这样的脂肪酸比例。那平常大家说这个橄榄油怎么怎么好，其实橄榄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占到70%以上，而且其中主要都是油酸。所以这个油酸呢，它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优点，就是它对心血管会比较友好。另外呢，就是它的氧化的程度，就是它的氧化的稳定性也比较好。就是说在我们烹调的时候，它不太容易因为高温加热而发生特别严重的氧化聚合。所以从这两个角度吧，都是希望我们膳食当中的油酸的比例达到1/3以上，最好还能再多一些。所以呢，这个油酸的含量呢，就被大家呢特别的重视。
0: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能不能这么说哈？就高油酸就意味着这个油的品质更好，可以这么总结吗？
1: 这个品质这词儿还真不能这么说。因为品质它包括了很多的品质，比如说它的香味的品质啊，比如说它的里边杂质含量的品质啊，又比。

0: 比如说它的一些耐热的加温方面的品质等等。
1: 嗯，
0: 这油酸比较高，只是说它在脂肪酸的比例方面，在营养角度来讲，
1: 嗯，
0: 可能是有一定的优势，
1: 嗯，
0: 但是它也不是全部，因为还需要一些别的脂肪酸。
1: 明白了，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指标。如果我们从品质这个概念上来看的话，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来看加工这个方面。在这几个新的这个新版标准当中，明确了成品油根据加工工艺是会分为压榨和进出这两类。哎，这个是不是之前没有特别区分啊？现在为什么做了一个专门的区分呢？
0: 压榨和进出呢，它是加工工艺不一样。
1: 嗯，
0: 并不是说压榨就绝对的没有一点问题。
1: 嗯，
0: 不可能有什么不良的杂质啊，或者有害的物质等等。其实压榨也一样是要有质量标准的，然后进出呢也一样，它也需要控制溶剂的残留量。
1: 嗯，
0: 现在因为新标准是要求是不要检出溶剂，就是说这个溶剂，就是在你人一般的检测仪器的灵敏度范围里边，
1: 嗯，
0: 检测不着，
1: 嗯，
0: 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合格的进出油会因为溶剂的残留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1: 明白了。
0: 那么压榨和进出为什么要给它区分开来呢？
1: 嗯
0: 嗯，就我个人理解啊，因为我不是一个油脂加工专家，
1: 嗯，
0: 我的理解就是一个是成本可能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说，有一些油脂它直接压榨是可以榨出油来的。
1: 嗯，
0: 比如说像花生，
1: 嗯，
0: 你直接用物理压榨法就能榨出油来。
1: 嗯，
0: 但是你能不能把其中所有的油都榨出来，用压榨的方法是不能够完全榨出的。
1: 嗯，
0: 所以它就会有一些渣子，所谓的。
1: 嗯，
0: 那这些渣子里有没有油呢？其实是有，只不过是因为压榨工艺不能完全榨出。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要用溶剂提取呢，你可以把它剩下的这些油也都提取出去，
1: 嗯，
0: 否则的话它就浪费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后续可以有进出的这个工艺。
1: 嗯。
0: 但是这个工艺只要我们工艺是非常合理的，溶剂残留是基本上检测不出来这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也完全是可以，认为进出的油也没有什么不好，
1: 没错。
0: 只不过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压榨的油吧，它的香味会比较好。
1: 嗯，
0: 因为你进出的时候，你这个香气物质它也会被溶剂给带走，挥发掉。
1: 嗯，
0: 所以可能它的香气方面会弱一些。
1: 嗯，
0: 还有一些脂溶性的营养成分，比如说像维生素 E 呀，在进出的过程中可能也会比压榨稍微多一点损失。
1: 嗯嗯。所以就是说，从安全这个指标上，我们来看压榨和进出这两类完全都没有问题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根据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偏好也好，包括这个价格敏感度也好，哎，我们自己去自由的选择就好了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油品的香味儿这个事情，我相信，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市场，或者是比如说赶大集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体验。你去路过那个卖油的那个摊子哈，比如说有这个什么土榨油啊，或者是自榨油这个摊儿的时候，哦，你现场闻这个香味儿特别的浓，你觉得特别好哈。所以像这个土榨油包括自榨油，哎，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这个香味儿？它在健康和安全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示的风险呢？
0: 其实土榨油是有风险的，我们不能说土榨油它都存在风险，
1: 嗯，
0: 或者说都比市面上的油不安全，
1: 嗯，
0: 但是它不安全的这种可能性会大一些。
1: 哎，
0: 它为什么那么香呢？
1: 嗯，
0: 是因为那个油脂是先炒过的。
1: 嗯，
0: 咱们都知道现在北方人不都喜欢吃那个什么小磨姜油，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是的。嗯，
0: 你要直接拿生的那芝麻籽儿去做，你永远做不出那香味来，对吧？
1: 是，
0: 你都要先把那个芝麻给它炒一炒或者烤一烤。
1: 嗯，
0: 这样呢，那一烤那肯定就有香味了呀，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你再把它给做成油，
1: 嗯，
0: 它香味就比较好。用这种方法呢，就可以做出来，比如说更香的花生油，更香的菜籽油，
1: 嗯，
0: 等等，
1: 嗯。
0: 那么在平常土榨油的这种油作坊里边，它的炒制的这个温度很难控制的非常的均匀，
1: 嗯。
0: 而且各家呢，它是凭经验的，对吧？
1: 是是。
0: 那么为了让它香一点，可能这个温度

0: 呢就会比较高一些。
1: 嗯，
0: 那温度要是高了呢，虽然是香，但是它很容易产生苯并芘之类的，
1: 嗯，
0: 一些多环芳烃类的物质。
1: 嗯，
0: 因为土榨油的油房它是不会检测的嘛，这个测多环芳烃这个难度还是蛮大的，
1: 嗯，
0: 不是说随便一个小实验室都能测得了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那儿就算是超标了。你不知道，
1: 是，
0: 你也就糊里糊涂吃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么但是如果是一些正规的大企业，他都会检测这些指标，
1: 嗯，
0: 他要控制整个的工艺程序，是肯定是温度不能过高的，
1: 嗯，
0: 以前曾经有过，因为生产工艺的温度超了一点，然后这个苯并芘这个指标会超标。那这就成为一个质量问题，然后媒体听说了就觉得，哎呀，这里怎么会有一些超标的东西啊，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买，家里那个老家的作坊里那个油，它超标了你也不知道啊。
1: 嗯，是是是，包括我们今天。
0: 另外呢，就是它的，另外就是它的储藏问题。
1: 对。
0: 就是这个油啊，放时间长了，你知道它是会有哈喇味儿的，是吧？
1: 对对对，是的，嗯。
0: 那么这个我们需要控制温度和湿度，就是松活度等等啊，
1: 嗯，
0: 都要对它进行控制，才能让它，能够尽可能的在一年当中，它的氧化指标是合格的。
1: 嗯。
0: 另外就是，如果要是水分控制不好，还有可能会有少量的霉变的子粒。
1: 嗯。
0: 那么榨油的时候呢，你不可能一粒一粒的去分辨。
1: 嗯，
0: 那有一部分可能就会把霉菌毒素给带到产生的油里，而小作坊呢，它也是不检测的。
1: 嗯，
0: 哎，
1: 嗯，所以呢，可能面对的安全风险或者说不确定性，哎，就会更高一些了。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哈，这个新国标，也是对比如说正规企业的这个产品会有更强的约束性。那当然，我们作为消费者购买起来就会更加的放心哈。我们从正规渠道哎购买到的这种正规品牌的产品，它受约束性更强啊，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安全风险呀就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关于标准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关于食用油的科普当中会提到说，食用油啊通常按照精炼程度来分级啊，分为四级啊，说数字越小，然后精炼的程度越高，油色越浅，风味越淡，然后烟点越高。但是呢，我们看到在2017版的标准当中，这四类植物油的分类啊，已经是从四级减少到三级了。然后呢，2026版的也是基本沿用了这个三级的等级标准。我们想了解的就是这个精炼程度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影响的是油的哪些方面？然后这个等级啊，我们是怎么选？是不是就直接就选那个最高等级的就好呢？
0: 油的这个等级呢，它是跟里边的杂质的含量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啊，杂质多呢，它的等级就会比较低，
1: 嗯，
0: 而且它在做菜的时候，杂质多了以后，它的烟点也会降低，就是会更容易冒烟，
1: 嗯，
0: 它的这种澄清透明度也会弱一些，你可能看到它甚至还带着一些颜色，颜色会深一点，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里边的一些氧化的指标，比如说像酸钾呀，油，这里边跟游离脂肪酸的含量关系比较大，哈，
1: 嗯嗯嗯，
0: 嗯。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过氧化值啊等等，这些具体的指标你看到那个标准上它各等级会有一些差别，
1: 是
0: 等级低的呢它可能就会有些指标会稍微宽松一些，
1: 嗯嗯，
0: 那从我们市场上购买的那个油，就是我们老百姓实际上在超市里买到的油上面都会写上是一级还是二级，
1: 嗯，
0: 那么我们平常看到的可能是一级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啊，因为那种大企业一般它会，给超市里面供应的比较优质一些的油，它通常你会看到上面写的是一级花生油啊，什么一级大豆油啊等等，对吧？
1: 嗯嗯。
0: 但是呢，一些加工用的或者餐饮用的，它可能不一定都买一级，
1: 嗯，
0: 它也许会买二级或者三级等等，
1: 嗯。
0: 那么根据它的具体的工艺的要求等等，
1: 嗯，
0: 来。选择他认为合适的一个等级。
1: 嗯，
0: 那我们老百姓其实不需要想那么多，因为现在整体而言，大家都有向高级提升的这个趋势啊。
1: 是是。
0: 过去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油都是浑浊不堪的，那个颜色都 相当不好看那种油，
1: 对，
0: 它的等级就很低。
1: 嗯、
0: 现在我们看。

0: 的都是清清亮亮的，很澄清的。然后下了锅以后，它好半天都不冒烟啊，或者说就是它的冒烟的温度会很高。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用了级别更高一些的一级的那些油。
1: 嗯。
0: 那等级低的杂质多，它就是，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就开始冒烟了。
1: 嗯。
0: 而我们知道这个油烟它是致肺癌的，
1: 嗯，
0: 它里边有很多的有害的物质，
1: 是，
0: 所以我们是不希望大家把油烧得那么热，就算是那个等级高，
1: 嗯，
0: 你如果烧得足够热的话，它也会冒烟。
1: 嗯，
0: 我们现在很多人，我觉得我特别特别想提醒的一件事，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要与时俱进。
1: 怎么讲？
0: 你小的时候用的那个油，
1: 嗯，
0: 它可能是三级四级的油，
1: 嗯，
0: 那些油呢，它下了锅以后可能130-140度啊，它就开始冒烟了。
1: 是。
0: 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但这个温度做菜其实是不太够的。
1: 嗯。
0: 然后就要冒比较多的烟的时候，它达到那个做菜最好的，
1: 啊，
0: 比如说160、180、100、这个温度啊。
1: 是。
0: 那么大家养成的习惯就是一定要看见明显的往上窜那个青烟了，
1: 对对对，
0: 开往里加菜，
1: 是，
0: 这个是小时候形成的习惯。
1: 哎，
0: 而我们现在的这个一级油，它已经到了190度甚至200多度，它才冒烟，你还要等到它冒一堆烟再加菜，那都已经产生致癌物了。
1: 是的，是
0: 的，真
1: 的，
0: 那个时候都快300度了，会产生很多苯并芘之类的有害物质啊。
1: 是是。
0: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这种用了更好的油还用过去那个习惯，
1: 嗯，
0: 是给我们自己添堵。
1: 对对对对，这个习惯我们一定要改一改啊。其实可能更科学的方式就是我们有一个油温枪啊，或者是怎样，你真的比较讲究的话，测一测油温。
0: 就算没有油温枪、
1: 嗯，
0: 你现在就只要是那种澄清透明的油，
1: 嗯，
0: 它的烟点温度都在190度以上，最低也是190多度。
1: 对 对, 对。
0: 高的那就200几十度。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基本上是那个烟还没有冒的情况下，
1: 嗯，
0: 就是你再烧它可能要冒烟了，现在还没有冒烟，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可以扔一个葱皮儿或者是蒜片，
1: 嗯，
0: 扔进去一小片儿，
1: 嗯，
0: 你看看它是不是周围就起了一堆泡泡，
1: 嗯，
0: 它要是起了一堆泡泡啊，这个就是合适的温度了，
1: 嗯，
0: 如果说它就没起几个泡呢，就是温度过低，
1: 嗯，
0: 要是扔进去以后它马上就变色了，就从白色变成黄色哈，飞快的就变色，就说明这个温度太过高了。
1: 嗯，哎，这都是经验啊。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就是一定要降低油温。
1: 嗯，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还说，哎呀，做炒菜就弄得我满脸都是油烟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我只想说，你烹调的方法和温度是不对的。
1: 对，没与时俱进。
0: 说你必须这样的。
1: 是的，是的，是的。等到油冒烟了之后哈，关于这个烟点，其实还有一个事情，也想请教。就比如说，很多朋友会认为，你看这个橄榄油，对吧？它这么贵。
0: 嗯，
1: 它这个肯定是很好啊，所以很多朋友就说我拿这个橄榄油炒菜，嗯，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个咱刚才说烟点的这个问题。这是不是就是不同的这个种类的油也适合你要找到它合适的这个烹饪方式啊？是不是？
0: 啊，这个橄榄油它也有不同的类型，
1: 嗯，
0: 就是橄榄油它有这种粗榨的，也有不是初榨的，有精炼过的。
1: 嗯嗯嗯。
0: 那么精炼的那种，其实我们是可以炒菜的，没有问题。
1: 嗯。
0: 而且它的耐热性并不比平常我们吃的那些豆油啊，或者是菜籽油差太多，它基本也差不多。
1: 嗯。嗯，
0: 所以你看人家西班牙人啊或意大利人做菜的时候，人家也是拿那橄榄油可以加热的，
1: 啊，
0: 只不过他不用初榨的那种。
1: 嗯，
0: 那为什么不用初榨的呢？
1: 嗯，
0: 是因为初榨的那个它没有经过精炼，它里边有一些游离脂肪酸的含量会稍微多一点。
1: 嗯，
0: 然后还有你会看到它有点淡绿色的一种
1: 感觉。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那个里边有一些叶绿素。
1: 嗯。
0: 哎，这个东西它也是促进氧化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初榨橄榄油它是不能见光的，因为叶绿素它是一种光敏的促进氧化的一个色素。
1: 嗯，
0: 因此呢你要拿橄榄油做菜可以，你用那种精炼的看起来是黄色的橄榄油。
1: 啊，明白了明白了，就是也需要稍微的去做一些对应的哈，因为有一些我听说比如说你就直接是拌沙拉的这种油，那它可能烟点特别的低。

0: 肝里面吃到的这个反式脂肪，这两个是一回事吗？
1: 不是这样的，不是说精炼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
0: 嗯，
1: 正常的精炼基本上就产生的量可以忽略不计。
0: 嗯嗯，
1: 除非它的工艺出了问题，否则的话、基本上是产生的量很小的，就是在我们国家的营养成分表的法规的要求啊，
0: 嗯，
1: 是低于0.3%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零。
0: 嗯，
1: 那它要是就是1/1000的话，这个也属于可以标注为零的这样的案、这样的案例啊。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生产的时候没有控制好，温度过高，
0: 嗯，
1: 就好像你在锅里烧出满锅油烟，哎，这个可不是别人给你加温，是你自己加温，
0: 没错，
1: 那它也会产生一些反式脂肪酸，
0: 哎，对，
1: 啊，那么这个不仅产生反式脂肪酸，还要产生一些加热带来的其他的氧化聚合产物，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苯并芘这样的致癌物，
0: 嗯，
1: 这都是高温加热的时候。是有可能产生的。
0: 对，
1: 假如说你一般炒菜就是炒个170-180度、180-190度，这样其实它不会产生这种，
0: 没错，
1: 明显的数量的这种有害致癌物质。
0: 没错。
1: 那么刚才你说的，
0: 嗯，
1: 是就是氢化植物油里边的反式脂肪酸，
0: 嗯，
1: 它是在不完全氢化的这个工艺的时候，
0: 嗯，
1: 有可能产生一些，反式脂肪酸，
0: 嗯。
1: 但是如果它是完全氢化，就是把它彻底的氢化，氢化到没有双键的程度了，
0: 嗯嗯，
1: 像咱们平常吃的咖啡伴侣，
0: 对，
1: 那里边很多用的就是完全氢化的植物油
0: 啊，
1: 它的反式脂肪酸含量也是很低的，合格品也是很低的，
0: 嗯
1: 啊，但是做人造奶油那种就是不是特别特别硬，还稍微带点软的那种，
0: 嗯，
1: 如果是把一个大豆油变成人造奶油，
0: 嗯，
1: 这个情况下它会产生就是超过0.3%哈，
0: 嗯，
1: 是属于不可忽略的，会有一些反式脂肪酸。
0: 嗯， 嗯，
1: 我们国家整体而言，
0: 嗯，
1: 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是比较低的，
0: 嗯，
1: 原来有一阵儿曾经是大家不了解这件事儿，
0: 嗯，
1: 后来自从2013年我们国家发布了易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0: 嗯，
1: 有了这个国标以后，要求标注反式脂肪酸了，
0: 嗯，
1: 哎呀，这些企业一看，你看这个要标注了，这标注出来挺丢人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嗯，看着心里会不爽啊，是吧？
0: 对，
1: 所以呢，企业也想办法把这个工艺改进一下，
0: 嗯，
1: 所以后来哪怕氢化植物油的产品里边，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也下降了，
0: 嗯，
1: 然后人家做各种食品的企业也想，氢化植物油用多了，我这个就不是零了呀，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这个面子不好看啊，消费者不开心，
0: 是，
1: 所以呢，他就会减少这些配料的应用，就算用他也少用，
0: 嗯，
1: 他少用以后一算，在成品里的含量低于0.3%，
0: 嗯
1: ，OK， 那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零了，
0: 是，
1: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产品，它配料里边虽然写了加了氢化植物油，
0: 嗯，
1: 或者是加了什么植物奶油之类的，
0: 嗯，
1: 但你最后一看它为什么是零呢，
0: 嗯，
1: 因为它加的量少，第一它加的量少，
0: 嗯，
1: 第二它用的是那种比较好的产品，
0: 嗯，
1: 里边本来工艺改进之后含量就比较低，
0: 嗯，
1: 那么一个0.0几乘上一个0.0几，你想想，
0: 嗯嗯嗯，其实通过咱们刚才的讨论，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其实在正规超市当中很多时候特别容易纠结，哎呀，我是买这个油好啊，那个油好啊，这个品质的，那个级别的，这个方式的，那个压榨方式的哈。我觉得作为普通消费者，咱们关注这个当然可能是一方面，但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在烹饪过程当中到底是怎么使用这个油的，对吧？就是咱刚才说那个烧油烟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其实是更应该被科普的哈，大家更应该被知道的，就是油具体的使用方式，哎，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在使用油的时候啊，可能会有的一些误区哈。比如说，咱们刚才也说到说这个油，如果放久了之后，会有一股所谓的哈喇味儿啊。我们也了解到，食用油的这个酸价和过氧化值是衡量。

0: 油脂酸败程度的一个两个核心指标。新国标我们看到在酸价和过氧化值上都收紧了标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哎我们的这个食用油今后变得更不容易过期了呢？
1: 是这样的。过氧化值啊，它是氧化初期的这么一个指标。在产生了就氧化的初期啊，产生的叫做氢过氧化物这么一个东西。这个氢过氧化物呢，你闻不见呢。它没有什么不良的味道。就是基本上你是感觉不出来的。但是呢，如果已经到了氢过氧化物分解产生一系列油味儿的东西的时候，你就闻到，哎呦，这个油味道不新鲜了，是吧？
0: 是，
1: 你感觉这不就哈喇了？什么有老油味儿啊？什么油蒿味儿啊？对吧？哎，这就是它已经到了氧化的一个比较后期的阶段了。那么，开头我们为什么要有过氧化值这么一个指标呢？是因为过氧化值它是早期的指标呀。早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控制住了，是不是？就让它里边那个氧化的那些自由基啊什么的，它只是星星之火呀。不能让它成为燎原态势，对吧？那么就算是过氧化值高了，其实你是感觉不到的，但是这是油脂企业它是要测的，它保证给你的是一个还没有出什么大事儿的这种油。那么到了你家里以后放在你家，其实它是会缓慢缓慢的，就算是它原来那个自由基不是很多，
0: 对，
1: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渐增加。所以呢，我们是要想办法让它就是缓慢一点，
0: 对，
1: 就这个增加的这个速度比较慢。这样油就可以在我们家多存一些。一般来讲在开封之前还好。保质期现在一般都是一年半嘛，对吧？一般来讲很少有我们这个油买了一年半还不吃的这种情况。你要真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当初还不如赶紧送人算了。
0: 是。
1: 所以现在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开封以后还能放多久，对不对？
0: 没错。
1: 因为好多人家都是，哎呀，工作忙啊。比如说我们主持人是，我现在我这个在单位吃饭了，我都没在家做。这油已经放了三月了，我还没吃呢，
0: 对
1: 吧？或者说吃了一半。
0: 是的。
1: 那么到底放多久，它才会，到了一种不太适合于我们吃的程度呢？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一个一定的数据。以前我们多年前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事儿。然后我跟我的一个同事，我们俩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啊。然后人家心想，你们内部你们都不统一。他为什么会不统一呢？是因为我们设定的情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打开以后像我这样啊，倒出来到一个瓶子里边，
0: 是，
1: 我把它倒到一个小一点的瓶子里，从桶里倒一个小一点瓶子里，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我这一两个星期，我把这个倒出来这部分吃掉，
0: 嗯，
1: 然后呢，我倒出来以后，就是开一个口以后，倒出来不就是一分钟的事儿吗？
0: 对，是。
1: 然后马上把那个口又拧紧，
0: 又关上，
1: 然后我就放在柜子里了。像我这样，它保存的时间就长。因为第一，它没有照到光，光是会促进氧化的。
0: 是。
1: 第二，我也没放在灶台旁边、窗户旁边，也没受什么热啊，放在那个阴凉的那个柜子里，这样它存的时间会长一点，而且我没有敞着口，不让氧气进，氧化没有氧气，它氧化就会慢一点，
0: 是
1: 吧？你要让氧化的过程当中，这个氧气进去的少，氧气就成为一个限制因素，这样它氧化会慢一点。
0: 明白。
1: 我们有些人呢，这个哎呦，就打开来盖儿以后啊，就不带盖的，你知道吧？
0: 一直躺着。
1: 我把这顿饭做完了，
0: 是，
1: 我收拾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两小时了。
0: 但您知道，这就是个顺手的事儿。
1: 我这盖子还没盖呢，
0: 哎、
1: 我给它盖上、
0: 这个。这真是一个就图方便的事儿。就您知道，就很多朋友家里面的那个，您看，您还刚才说拿一个大桶，然后我先倒到一个小瓶里面，就很多朋友为方便，就这大桶的油， 就直接放在灶台旁边的。然后你去看那个、
1: 啊、
0: 那个大桶的油，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感觉，大桶的那个油，那桶壁上都是黏黏的，对吧？就都已经那样了。
1: 黏黏的是什么？黏黏的是什么？黏黏的就是氧化聚合的产物啊！
0: 是是是是。
1: 哎呦，就是所以很多人他就是老开着盖儿，这氧气呀、啊，
0: 习惯
1: 了
0: 就是
1: 痛快的就进去了，
0: 是
1: 吧？
0: 所以这是个不好的习惯。
1: 我这个影响。那没关系，我这儿氧气管够。
0: 对
1: 这就不行了，你说是不是？
0: 是。
1: 我为什么要把它倒出来一次以后、
0: 嗯、
1: 放在柜子里边？是因为我开这一次口进的氧气不多，
0: 对，
1: 我赶紧把它又藏起来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你剩下的那一部分它不会受到太大的危害，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但很多人他是每天三次这么倒油，拿着桶就倒，
0: 是，
1: 然后盖儿还经常不拧上，拧上以后他还不放柜子里，他
0: 就放在台
1: 板，白的太阳管够晒啊，
0: 是是是，
1: 那紫外线随便来呀，
0: 嗯，
1: 这不行啊，这坏得快呀，
0: 对，
1: 所以你说不同的储藏条件使用方式、
0: 嗯、
1: 自然它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日子，你说是不是？
0: 没错，嗯，是的，而且呢这个确实也是，你说咱们买了甭管是什么等级的油也好，那确实就是你使用的方式不好，使用的习惯不好，我们可能吃的还是不是特别的健康哈。所以咱们刚才也说到，
1: 对，
0: 你看保质期这个事情，一个是看油这个本身标签上面写的这个保质期，但这个是可能是封盖的，关上盖之后的
1: 这
0: 个保质期。
1: 对，这个是你开盖之前的保质期。
0: 哎、
1: 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0: 嗯，
1: 保质期是谁保什么？
0: 嗯，
1: 保质期它是界定生产者和销售商，
0: 嗯，
1: 他们最晚能够卖到什么时候？
0: 哎，嗯，不是咱自己家里面能放多长时间哈、
1: 这个
0: 啊？
1: 对对对，
0: 这个、
1: 过了这个时间。
0: 啊
1: 对，过了这个时间也不一定坏，
0: 是、嗯。
1: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过后可能觉得距离坏，距离已经很近了，
0: 嗯，
1: 所以你最好别卖了，要不然消费者开了以后没多久可能就不行了，是吧？
0: 对。
1: 所以他就是一刀切的给你切个日期，说这以后就不能卖了，
0: 嗯。
1: 那么到了你家，你自己在保质期之内买来了，对不对？
0: 嗯。嗯，
1: 买来以后，你开了以后放多久，然后它坏的有多快，这事是由你自己负责的。
0: 嗯，那这个我们怎么去判断呢？就是比如说我哪知道我这个习惯平时是怎样，我开了一次盖放进去多少氧气，我怎么能够判断我这个油品的这个质量在开盖之后还是安全的呢？
1: 你要严格来讲是应该测一下罐化值和酸价，但
0: 是
1: 家里边确实也没这条件哈。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家里边就比较宽松了，
0: 嗯、
1: 我这么说应该比较宽松。
0: 嗯，
1: 就是你闻一闻这个油，你感觉到就没有任何老油味儿。
0: 嗯，
1: 你感觉到跟刚开的时候差不太多。
0: 嗯，
1: 这样就行。
0: 是，
1: 应该不至于到那种很严重的。
0: 明白了。
1: 假如你自己一闻，
0: 嗯，
1: 明显的它就有那种老油味了，
0: 嗯，
1: 最好扔了，这100%测的是不合格的。
0: 没错没错，咱们也没有必要为这个所谓一点点的节省哈、啊，然后去损害全家人的健康，这个事儿也不划算哈、啊。所以我们
1: 你想节省，你就不要一下子买太多油，
0: 嗯、对，买那个特大桶的那种，
1: 吃不完，对吧？
0: 是 是，
1: 你就买小。行的，最后反而节俭，对吧？
0: 没错，没错。
1: 而且关键是你吃那个，已经有点氧化的，尽管还没变得很严重，
0: 嗯，
1: 那种已经自由基增加了。
0: 是的，
1: 其实对你自己的身体也是有一些潜在的可能慢性的一些损害，
0: 对，
1: 只不过不是厂家给你找的，
0: 对对对，
1: 是你自己找的，
0: 对对 对，
1: 你不会埋怨自己，你不认为这是食品安全问题，
0: 是，
1: 但实际上你的身体是要受害的，
0: 嗯，
1: 所以我建议呢，单位不要动不动就给员工发大桶油，
0: 啊，
1: 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小家庭了，不需要那么大桶了，然后一大桶油有很多坏处，第一就是他们吃的会过多，这样容易发胖，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就是不能够及时吃完，那么三个月还吃不完是吧，他那指标可能都已经不行了，
0: 没错没错，所以就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使用的习惯，使用的方式，这个事情啊才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我们也谢谢范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
1: 好的，谢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大家还记得我国上过太空的那四只实验小鼠吗？2025年10月31号，他们随神舟21号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在经历了2周左右的太空生活之后返回地面。在刚回到地球的3个多月当中，其中的一对小鼠就顺利生下了3窝健康的鼠宝宝。不过呢，他们在空间站的出差生活也曾经差一点遭遇到要饿肚子的断粮危机。他们在空间站是怎么生活的？返回地面以后，科学家们又开展了哪些科学研究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来了解一下他们的近况。
6: 我是李天达，来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为什么要送小鼠进入到太空呢？那随着人类在太空中停留的时间不断的延长，探索的距离不断增加，空间环境对于生命体长期的生存和繁衍的影响已经成为国际航天领域的一个重大的需求和挑战。那小鼠呢，是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实验动物之一。那它的特点呢，是与人类的基因组同源性高。那小鼠呢，也有一些近交系，它的个体差异相对较小。那小鼠呢，体型小，繁殖能力强，世代周期短，同时呢也利于这个运输，然后也更为高效经济。小鼠航天员是怎样炼成的？那首先呢，我们要选择什么品系的小鼠。那就像我们在地面上去养很多小猫啊小狗一样，它们有很多品系，那不同的品系的小鼠有不同的特点。那这次选择的实验动物呢，是叫做 C57BR-6 这样的一个品系的小鼠。那这个小鼠呢，是一种近交系小鼠，它的基因型的高度统一，这个实验数据可重复性高。那相对于这个封闭群和杂交系的小鼠，它的体型更小，对于空间和食物的需求更低。那同时呢，这些小鼠呢，我们选择了 SPF 级的品系，也就是小鼠中不含对人类和动物健康具有特定危害或者是对科学研究有干预的病原体，所以这些小鼠对于航天员都是非常安全的。那首先呢，我们小鼠要经过一个体能关，通过一个转棒实验，就是通过旋转产生的一个离心力，小鼠呢要主动的去通过抓取调整姿势去应对这个高速的旋转，然后在跌落之前我们停留时间我们进行一些量化，我们对于小鼠的耐力协调能力进行了一定的一个评估。那么在小鼠实验当中，我们要停留110秒，算这个小鼠能够通过这次检验。随后呢，我们小鼠呢要经过一系列的前庭功能的训练，我们通过一个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旋转，让小鼠适应这种高速旋转所导致的这个方向感的一个丢失。通过二维旋转仪进行多项翻管之后，那小鼠呢还要立刻的去走平衡木，那防止呢在太空中这个晕车或者是对于方向的一个不敏感。那下面呢，我们会对小鼠呢进行一个迷宫类的实验，也就是要筛选出对空间识别度更高更聪明的小鼠，那么测试空间的识别能力，避免呢在失重的环境下小鼠找不到食物和找不到水。那在发射之前，我们还要进行另外的一个适应，也就是对于装置进行一个适应性的一个饲养。那首先呢，我们是从300只小鼠进行的筛选，然后筛选出100只，随后经过训练，有48只小鼠运到了酒泉发射场。那在发射场之后呢，我们对小鼠进行了进一步的筛选和这个训练的一个工作。那最后呢，我们上天的小鼠呢，最终有4只。小鼠在天上一共经历了哪些意外？然后我们这个科学团队是进行了哪些处置呢？上行过程中啊，小鼠它探索欲望很强，管道内活动，然后大家一直在探索我们一个新家不同的一个位置。同时呢，我们也非常关注小鼠在火箭上行过程中所面临的震动和超重对小鼠造成哪些影响。小鼠在这个最开始在舱内还是一个自由活动的状态，但随着火箭上天呢，几乎保持着不动的状态，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受到了重力的一个影响。 小鼠呢是10月31号晚间送到了中国空间站。那这里边呢就有观察到了小鼠的一个梳毛的状态。小鼠

0: 正常的梳理毛发是标志着小鼠能够快速适应环境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些排尿的一些现象。那这些小鼠的排出的尿液最初呢是一个圆球的一个形态，然后当这些球状贴到了一个外部的玻璃壁上的时候呢，这个液体呢就变成了一个扁平的一个状态。随后呢，小鼠呢又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睡眠，时间更长了之后呢，小鼠甚至表现了一个对空间环境的一个更加的适应。那这里边呢，它就会表现了一个漂浮的睡眠，也就是小鼠不再通过这个爪子去抓到了附着到了某个装置当中去，所以它就一直在漂浮的状态下实现了一个深度的睡眠。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小鼠会表现了一个白天活动较低和晚上活动更这个活跃的一个状态，表现了小鼠在空间环境下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
1: 听到这里，四只太空实验小鼠的工作还算是很顺利，但是他们比科研人员预想的更能吃，结果呢又赶上了所谓加班啊，需要在空间站待上更长一段时间。那他们能吃些什么呢？回到地面之后，科研人员又是如何帮助他们重新适应地球环境的呢？
0: 当神舟二十号飞船由于空间碎片的影响，当时已经不满足返回的条件，那原本上我们计划的5到7天的科学实验要被迫停留更长的一个时间。那这里边呢，我们会解决几个问题啊。首先呢，我们因为这个小鼠的排尿和排便的影响，我们已经逐步的看不清小鼠在天上的一些行为的状态。那我们更关注的是小鼠的饮食和饮水情况。就虽然呢，地面上我们已经按照20天的余量去准备，但实际上小鼠在天上的采食的这个食物的消耗量要远高于我们的预期。那如果说在天上鼠粮如果耗尽，我们小鼠要吃什么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轨给小鼠我们要选择哪些食物呢？首先呢，我们调取了航天员的饮食的清单，我们看到了一些压缩饼干、豆浆，然后韧性饼干、曲奇饼干，甚至说这个航天员所携带的玉米和榛子啊，这个干果都可能作为小鼠的备选的食物。我们选择了豆浆给小鼠进行了补充。那这个小鼠补充豆浆之后呢，这个小鼠就很快恢复了一个正常的运动的状态。那小鼠返回之后呢，我们又做了哪些工作，然后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就是小鼠返回之后呢是比较虚弱的，我的同事们就给它喂了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让小鼠快速地恢复它的生理状态。我们看到小鼠的毛发还是比较脏的，所以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湿水的一个擦洗。同时呢，我们也测量了小鼠的一个体温，我们对小鼠的体重做了一个称量，我们发现这个小鼠跟上天之前有一定幅度的体重的一个下降，也就是说它已经适应了空间的一个微重力的环境。落地之后的突然出现的重力对小鼠的行为造成了一些影响，那小鼠正常的一些舔毛啊、梳理毛发的动作可能自己就没法主动的去进行了。那随着时间推移呢，小鼠的状态就很快的恢复了正常。我们将2只小鼠进行了解剖，获得了200多种的这个多个组织器官的样品。那如今呢，这些样品呢正在我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行更深入的一些研究和分析工作。那另外2只的航天小鼠和我们的一些地面对照老鼠又重新回到了实验室常规的叫 IVC 的一个饲养环境当中。落地之后的2只小鼠呢，到如今已经成功的繁殖了他们的第3代，空间的一个实验也没有对它的生育力造成一个非常显著的影响。那未来呢，我们还将通过神舟24号和这个梦舟1号几发飞船会开展更深入的小鼠空间科学实验。在小鼠返回地面之后呢，我们的网友们也为我们空间站第一次上天这4只小鼠这个取了名字，它们分别叫望天、逐月、追云和揽月，富含了中国式的浪漫和这个探索精神。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夏季很多朋友都想去海边玩，但是不一定要到海边才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比如说用一只海螺就可以。把海螺放在耳边，为什么似乎能够听到呼呼的海浪声呢？用投影仪的时候，除了将画面投在幕布上，也可以直接投放在白墙上，但是这样会把白墙晒黑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0: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1: 现在很多人家里用投影仪，投影仪如果长时间投影在白墙上，白墙会因此变黑吗？
0: 这个我们大可以放心，投影仪不会让白墙变黑的，因为能量密度并不够。这么说吧，投影仪的光对白墙的杀伤力还不如用手在墙上抹一把来得多。一般办公室或家用的投影仪里面的灯泡曝光功率在200瓦左右，就算不计算中间因为分光以及各个光学透镜的损耗，最后这么多能量的光也需要分散分布在2平方米左右大小的屏幕上，这样一来能量密度就太小了。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利用光线改变物体材料表面颜色的例子，比如工厂里广泛使用的激光打标机，它是将几十瓦功率的激光聚焦在毫米见方的大小上，这样才能在材料表面引发热效应，在金属、塑料、涂料等表面刻出想要的花纹，或者诱发化学反应来产生颜色变化等等。所以大胆将投影投在白墙上吧，不用担心会把墙晒黑。
1: 为什么近视眼镜片有时会反出绿色的光？
0: 这是因为部分眼镜的镜片上进行了特定的镀膜，不过并不是所有眼镜镜片都会反射绿色的光，也有的镜片会反射出蓝色的光，这类镜片往往使用了增透膜的技术。那么增透膜有什么用呢？让不同膜层之间的反射光相互抵消，可以用来降低光在镜片表面的反射损失。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让进入眼中的光线更多，让人看到的东西更加明亮清晰。对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眼镜来说，往往屑膜就会让镜片呈现出微微的绿色。
1: 为什么摄像头晚上对着灯拍摄时，
0: 镜膜就会让镜片呈现出微微的绿色？
1: 为什么摄像头晚上对着灯拍摄时，灯光中心会有明显的十字光线呢？
0: 这种十字光线被称为星芒，来源于光的衍射。根据波动光学，如果光圈或镜头是无限大的，那么理论上只要精确对焦，一个光点也会成像为一个光点。但是因为光圈不可能是无限大的，根据光的波动性，光点所成的像会成为一个光斑，而这个光斑的形状依赖光圈的大小和形状。根据衍射原理，在光路上每一条障碍物线段或障碍物边缘线段都会在屏幕上产生与线段垂直的中间粗亮两边线的光斑线，利用光圈时具体的形状总可以通过波动光学计算得到。因此使用不同的光圈，通过改变光圈的口径和形状，也就能够得到不同的星芒。
1: 小时候常听说把海螺靠近耳朵能听到海的声音，等真正拿到海螺的时候确实听到了呼呼的气流声，这是什么原因？
0: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过把海螺放在耳边能听到海的声音，这里所说的海螺内产生的声音最有可能的来源是白噪音。白噪音的特点就是低频并且声音信号均匀，拿着海螺听声音的时候，先一步进去的白噪音不断反射，通过共振放大自己。这时候海螺是放在耳边的，捂住了耳朵，挡住了外面的声音，我们就能够听到共振放大后白噪音的声音，这就是海声的成因。而海螺外壳的大小和形状也会对听到的声音产生一些影响，因此不同的海螺听起来声音也有所不同，因为它们共振的频率并不相同。有时候我们甚至不需要用海螺就能听到这种声音，比如可以用空杯子或用手捂住耳朵来产生类似海洋的声音。所以如果你想，处处可以是海边。
1: 将保温瓶开口对着耳朵听声音可以来判断保温效果吗？这有什么科学根据吗？
0: 这是用保温杯模仿海螺得到的灵感吗？不过还别说，将保温瓶开口对着耳朵听声音确实可以用来判断保温效果，这是为什么呢？保温瓶中的真空保温层抑制了热对流和热传导，同时镀层可将热量反射回保温杯内部实现保温，那么真空层和镀层的质量好坏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温瓶保温效果的好坏。当我们把保温瓶拿到耳边听的时候，一部分外界的声波会进入保温瓶内部，并在瓶杆内被镀层反射，但就无法透过高真空的玻璃夹层。

0: 因而可以听到嗡嗡声。所以好的保温杯声波一旦进去很难再出来，用耳朵在瓶口能听到不间断的嗡嗡回响声。而如果没有回响声，证明保温杯内胆已经破裂，不再保温了。镀层的光亮度越高，夹层里的真空度越高，听到的嗡嗡声就越大，瓶胆的质量就越好。相反的，听到的嗡嗡声越小，也就说明瓶胆的质量越差。
1: 钻石是天然形成的最硬的物质，用什么能切得动钻石呢？
0: 让我们先来试试硬碰硬，两颗都有着最硬头衔的钻石，谁会更强呢？红方钻石使出了一招踢割，将画好线的蓝方钻石安装在套架上，然后红方钻石沿分割线削出一个凹痕，再把方边刀放在凹痕上，用手垂在劈刀上以合适的力敲击，蓝方钻石就会沿纹理的方向被劈成两半或多块了。那么还可以采用锯切的方式，因为大多数钻石并不是一劈开，这时候需要用锯切开。由于只有钻石才能切割钻石，因此锯片是一张在边缘涂有钻石粉及润滑剂的零青铜圆片。将红方钻石固定在夹子上，锯盘高速旋转，就可以将红方钻石锯开了。当然还有不那么硬碰硬的方法，那就是激光切割。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钻石之间已经不用互相伤害了，人类引入了激光切割，利用高功率密度的激光束照射钻石，使钻石很快就能被加热到切房温度，蒸发形成孔洞，此时一洞就可以进行切割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0: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0: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1: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0: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

0: 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5: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4: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6: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7: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8: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0: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9: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1: 希望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3: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2: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14: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5: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6: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觉英雄。
3: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17: 共同
18: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9: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8: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0: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8: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1: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8: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2: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8: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0: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8: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3: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8: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24: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25: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 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4: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0: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4: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3: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4: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2: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2期、广东太平岭核电3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5: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2: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5: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26: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7: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豪

0: 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3: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

0: 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四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程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以或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敦促在中东美国公民撤离，伊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美伊冲突会升级吗？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具体有哪些规定？如何加快推进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1: 丰县瞭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
2: 活力中国调研行，听浙江温州如何依靠海空优势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1: 不赶景点不刷行程，慢充式旅行成消费新宠，文旅消费新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讲述村医王锦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号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大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意大利方面一号晚间消息，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

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修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也好宣布，土耳其国家石油管道公司与伊拉克两家石油公司正式签署为期一年的原油运输协议。根据协议，土伊双方将高效利用原油管道，其中每天75万桶的输送能力将分配给伊拉克。土耳其方面表示，该输油管道总设计日产能达150万桶。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饮店1号发生爆炸。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天表示，该起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1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名女子死亡，3人受伤。警方表示，目前仍在调查案件线索，寻找嫌疑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8月1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1: 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罪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1: 美国国务院当天也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公告还强调，计划前往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行计划。
0: 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
1: 据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0: 目前在对伊在战事上，美国内部分歧扩大，为何美国政府此时威胁加大轰炸伊朗的力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方意在迫使伊朗做出真正的妥协和让步。
2: 这一次呢，在最新一轮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骤然升级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有意改变既往的这种以牙还牙的行动模式。从美伊在四月份进入到临时停火之后，双方的彼此打击总体上都是维持着以牙还牙的状态，或者我们说是对等反击的状态。但是呢，美方发现这样的打击模式是无法帮助美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而且呢，在海峡的恢复通行、盟友的协防以及美军自身基地的安全呢，都是难以保障的。所以这一次美国很明显是突破了这种所谓对等反击的方式，而是全面提升了打击的力度，目的呢，就是要让伊朗真正的做出妥协和让步。那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美国虽然是升级了军事行动，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实现其预期的目标，因此在打击的目标选择方面，美国就进一步的升级到了能源的基础设施，这是此前很重要的一条打击红线，但如今呢，却已经成为了美

0: 方的打击重点。在烈度上，我们看到美国是已经预告这将是迄今最强的一次打击，也意味着美国在主动的推高军事行动的对抗性和破坏性。实际上呢，美国此前已经对外宣布已草拟了一份长达两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计划，这一次的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呢，可能就是这14天计划中的一部分，后续不排除还有对其他关键军事基础设施的打击，意图很明显是要从军事削弱到经济围剿，全方位的对伊朗采取强力措施，迫使德黑兰呢在核浓缩、导弹库存与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规则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让步。
1: 那么如果美以真的对伊朗能源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伊朗将有何反应？李子欣认为，伊朗或将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同时保持外交接触的渠道。
0: 伊朗的应对大概率还是会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但也仍然会保留外交接触的渠道，这也就意味着呢，地区内所有美资参与的能源基础设施都会成为伊朗的所谓合法打击目标，这也必然会伤及地区国家的普遍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从伊朗的角度来讲，目前国内经济承压、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是伊朗政府必须要面对的国内议题，因此呢，伊朗还是希望能够维持所谓受控的危机模式，既不会对美国的打击坐视不理，也不会让冲突彻底的失控，而是通过精准打击美以的这样一个相关能源节点，将压力反向输送给美方，达成以战逼和的目的。
2: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既无法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也无法体面退出战事，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局面。
0: 美国现在的困境呢，是始终没有办法把军力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而且还在把自己拖入一场耗不起、停不下的战略困境。美国呢，是一直想通过一场所谓决定性的胜利来使得自己能够体面地退出当前的这场中东战事，但这样的窗口呢，其实在战事的延宕过程当中已经被错过了。而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呢，也使得美国想要获得所谓决定性的胜利会更加困难。那时至今日，美国最初提出的要求，像是要求伊朗交出核材料、放弃核活动权利、弱化弹道导弹的能力、限制地缘政治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要求没有一个真正的实现。那么在美国国内层面呢，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限制，以及如何应对能源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彼此的指责是在不断的加码，那甚至呢，在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裂痕，这些呢，都将在今年11月中期的选举当中反映到选票上。那白宫是无法承受无功而返的，又难以摆脱对于伊朗战事的无底洞，这种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呢，恐怕在短期之内是难以解决的。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旨在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
1: 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是我国固有领土。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这次发布的管理办法具体有哪些规定？接下来将如何开展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在南海中部，我国中沙群岛蔚蓝之下，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沉寂。微小的珊瑚虫用千千万万副石灰质的躯壳，在海山之巅编织着生命的网络。 这便是南海深蓝里由珊瑚礁构筑的秘境花园。黄岩岛的存在将这一方海域的壮美拖出水面，也把自己的前世今生展现在日光与海风之间。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为了守护这方蓝色国土，2024年11月，我国正式宣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这是行使主权的庄严宣誓，也是划定管辖海域的法理基础。
8: 黄岩岛是大秦环礁，形态近似等腰三角形，西湖地形地貌复杂，点礁分布密集，环礁礁坪有大量礁石在退潮时露出海面，北南两侧各有一个礁石在高潮时仍出露海面，分别为北岩和南岩。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设立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那么黄岩岛为何值得保护？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去年底我国发布黄岩岛珊瑚礁生态调查报告，这是一份跨越40年累计60余个航次，整合分析16年卫星遥感数据的最新报告，以历史影像、大数据和高清镜头为黄岩岛定制的一份高规格复合式体检。
9: 我们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是中沙海域，这个区域呢是连接西沙和南沙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区域，是具有明显的区域代表性的，它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见的比较多的就是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7: 根据调查报告，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总体良好，分布有造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珊瑚礁鱼类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类丰富。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然而，雷波介绍，据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有关国家在黄岩岛海域开展投弹训练等军事活动，对黄岩岛珊瑚礁造成了破坏。同时，近年来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8: 据不完全的统计，仅2013年至2018年期间，外方到我黄岩岛海域非法活动的船只数量就达900余艘，我有关部门处置的弃置浮筒多达31个。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7: 如今，海洋保护区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不约而同的选择，有超过2500处涉及珊瑚礁的海洋保护地遍布全球。设立黄岩岛自然保护区，成为中国人立下的又一份郑重承诺。雷波表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8: 我们将进一步建立并完善黄岩岛海域常态化预警监测工作机制，持续开展以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为核心的海洋调查研究和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切实维持并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7: 为了进一步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应运而生，为开展保护、管理和执法监管等工作提供制度依据。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10: 黄岩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7: 根据管理办法，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临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0: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6: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2: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划设所谓黄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南部战区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此次海空联合演训展现哪些实战优势？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冬雨、池文静的报道。
11: 此次演训，南部战区出动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该舰配备了野马登陆艇。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风线瞭望采访时表示，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作为两栖主力装备，承担持续重装兵力投送、滩头驻守保障等核心任务，是本次演训里重要的两栖作战平台。
12: 祁连山舰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有2万吨级，大概2万吨左右的这样一个排水量的一个大型的船坞登陆舰，它是可以装载气垫登陆艇，可以把主战坦克直接送上滩头，它具有非常强的两栖作战能力。现在我们装备的这种气垫登陆艇，它大概是不到200吨，160-170吨左右这样一个吨位，可以离开水面段很小的距离，就贴着水面，像在贴着水面飞行一样，离开水面可以直接冲上滩头，甚至在比方说沼泽啦、草地啦、滩涂啦这种地方，甚至沙滩，它都可以直接越过去，可以到潜进纵深再落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主战坦克、我们登陆兵可以不用泛水，就是敌人在滩头的很多障碍物呢就失去了拦阻作用，也是我们的登陆兵能最快速的展开兵力登上滩头。
11: 除此之外，本次演训同步投入054A 型、056A 型导弹护卫舰以及直20、轰6K 等装备，构建海空一体兵力配置，形成完整作战链条。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12: 随着信息化水平、智能化水平发展，我们一个可以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综合的作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这次出动的兵力呢，某种意义上讲是各型兵力的代表，比方说就是两栖作战兵力的代表、水面舰艇的代表、空中作战力量代表，明了我们在各个兵种之间、各个军种之间整个联合作战态势是非常严密的，是非常灵活、非常协调的。
11: 在公布的演训画面中，轰6K 挂弹飞行，李亚强表示，在整套海空体系中，轰6K 承担远程防区外精确打击任务，其挂弹配置直接决定远程对海对陆威慑与突击效能，是本次演训空中打击体系的重要支点。
12: 轰6K 呢， 实际它的突击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它外挂的很多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巡航弹，还有非常强的对陆对海的攻击能力。不要指望着引进一两款先进所谓的先进的导弹或者一两款岸基反舰导弹就可以对我们构成威胁。真正要作战的时候，我们

应央企社会责任，集中采购10万斤靖远高湾优质西沙瓜，作为职工夏日防暑福利，以购代服助力农户稳收增收。西沙瓜集中装车发车仪式同步举行。此次采购采取产地直采模式，直接对接本地种植农户，省去多层中间商流通环节，既守住西沙瓜新鲜上乘的品质，也让全部收益直接惠及瓜农。装车现场，种植农户们有条不紊开展分拣、搬运、装车作业，满载西沙瓜的货车有序启程，将分批运往各厂区发放，为生产一线职工送去夏日清凉与企业关怀，达成助农惠民双向共赢成效。大批量定向采购为高湾瓜农吃下增收定心丸，直采直供模式畅通产销链条，降低流通损耗，让沙田西沙瓜快速变现，切实转化为农户可观收入，同时打通农产品外销关键通道，推动靖远高湾西沙瓜走出田间地头，走进企业厂区，有效提升本地特色瓜果品牌影响力。下一步，中旅将立足属地，深耕地方帮扶工作，把本地农产品采购帮扶转化为常态化行动，搭建长效稳定产销对接渠道，持续赋能靖远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带动农户长效稳定增收，以扎实行动彰显新时代央企使命担当。入夏以来，夜幕下的靖远水街灯火璀璨，清水步道流光溢彩，仿古街巷古韵十足。作为我县重点打造的文商旅融合夜间消费地标，水街依托独特的水系景观、汉唐风貌建筑，整合特色美食、文创零售、休闲娱乐、民俗演绎等多元业态，持续激活夜间消费活力，聚拢城市烟火气，成为市民休闲游乐、游客打卡观光的热门去处，为县域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傍晚时分，华灯初上，静乐渠畔的水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沿街商铺开门迎客，特色美食香气四溢，网红茶饮、文创小店琳琅满目，往来市民、游客或漫步观景，或驻足品尝美食，沉浸式感受古城夏夜的独特魅力。如今的靖远水街已形成夜游、夜食、夜购、夜娱一体化夜间消费场景，近200家入驻商铺业态丰富，错位发展，彻底打响了吃饭游玩就去水街的本地消费口碑。夜间经济是城市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拉动消费、赋能文旅的重要抓手。下一步，靖远将持续深挖黄河文化、丝路文化、本地民俗资源，不断优化县域业态布局，完善基础设施，丰富文旅活动，助力全县文旅产业融合提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当前正值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面对防汛形势任务，靖远县东湾镇立足辖区实际，紧盯重点部位隐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持续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致密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南滨河路是靖远城区通往平川等地重要通道，道路与阳烧沙河相互交叉，形成过水路面，每到汛期都会出现不同程度山洪灾害，给过往车辆和行人带来安全隐患。结合防汛实际，镇村两级落实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完善预警响应，突出人员转移、应急处置机制，精准落实包保责任，确保险情来临时群众安全有序转移。当地组建以镇村社干部为主的专职防汛工作专班，充分发挥网格员职能作用，畅通气象预警、雨情水情通知渠道，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做到早提醒、早防范、早处置。东湾镇搭建镇一村以网格员三级预警体系，通过应急喇叭、微信群、上门喊话等多渠道推送雨情水情信息，打通预警通知最后一米，同时精准摸排确定涉嫌转移群众167户711人，落实镇村包抓责任人、固定安置点位，对老弱病残、特殊群体专人盯守，

0: 重点保障，做到预警及时、巡查到位、应转尽转、安全避险，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度汛屏障。静园枝头采摘忙，车间锁先望，枸杞全产业链铺就增收路。盛夏时节，靖远县 28.12 万亩枸杞迎来采收旺季，鲜红的鲜果缀满枝头。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靖远枸杞凭借优良品质成为县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眼下全县抢抓采摘窗口期，构建田间采摘、及时转运、智能锁鲜、品牌销售全产业链，让小小枸杞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靖远县五河镇枸杞种植基地，鲜红饱满的枸杞缀满枝条，采摘工人穿梭垄间，娴熟采摘鲜果并装入周转筐，丰收景象喜人。这样的忙碌画面正同步在全县14个枸杞种植乡镇的田间地头上演。鲜果采收后，锁鲜加工随即启动。在五河镇新建的枸杞制干加工车间内，刚转运来的鲜果经清洗、分选、低温烘干、真空锁鲜等标准化工序处理，这是靖远县推进枸杞精深加工的缩影。过去，全县枸杞加工依赖自然晾晒，损耗高，产品单一，附加值低。近年来，当地加大扶持力度，建成多个现代化加工车间，完善配套设备，补齐保鲜加工短板，实现鲜果就地加工锁鲜，推动枸杞加工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从田间人工精细采摘，到车间智能烘干锁鲜，再到分级包装、市场销售，靖远县以规模化种植为根基，现代化加工为支撑，品牌化运营为抓手，构建起覆盖全县的枸杞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如今，品质优良的靖远枸杞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远销全国，形成优质优价格局。全县枸杞产业链综合产值已突破 21.62 亿元，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4: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3: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4: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3: 哎，小时候，父母等待你。
5: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王庆来了运气了，这运气啊，也可能给他带来好处，也可能给他带来害处。他的表嫂有块

陪嫁的土地，也就是咱们说的小庄园，20多亩地，还有个院落。本来他在这儿藏身呐，待他3年2年的，官府长了就不会追究了。再说那张世开那俩大老婆，哪有那么多钱去给上级知州衙门上炮去啊？你不上炮，人家能管你这案子吗？你看你在位是个管营县团级的干部，你死了之后啊，你的份儿就不那么重要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人在人情在，人不在人情就不在了。王庆躲那个地方又非常的偏远，还毕竟他表嫂又把他脸上的筋给涂抹没了，跟乡里乡亲的来回走动啊，谁也没拿他当成一个在逃犯。过了这么1-2年的时间，王庆他见过世面呢，你让这个人在这山沟里边一待，待他个10年8年的，他哪受得了啊？他可是东京汴梁城有名的赌徒啊，时间长了一来二去啊，他这心又开始长草了。他哪能愿意在这个地方待着，这多憋屈啊，一天也看不到几个人，除了街坊邻居，再不就是啊外来的一些流民，就是到这儿啊避难的。不行，我得呀上街面逛一逛，这块儿离最近的街面也就是个小集镇呐，叫三岔河。这个三岔河呀，它有一个便利条件，三岔河三岔河嘛，就是水路比较方便，来往的船只也比较多，又是一个三省的交界地。就因为这个地方啊，这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就形成了一个大货物的集散地。既然是个货物集散地，来往的商人就多，可以说是商贾云集呀。早些年呢，这个地方不到起眼儿，这大宋国一开始啊很重视发展经济啊，这大宋国的经济一发展起来，就把这个三岔河给带动起来喽。这个三岔河就成了一个大榷场啊。古代的大榷场啊，就是交界地有这么一个大集市，这大集市呢，有的分369，有的分258，就是到了初三呐、初六啊、初九啊，就是赶集的日子。这一赶集呀，方圆100里地儿的这些老百姓商人都云集到这儿搞货物贸易呀。既然要发展经济，那时候可能啊也叫市场经济，这大集市腾腾火火的就发展起来喽。尤其是宋仁宗年间呐，他来了三登啊，一登就是9年嘛，39、27年呢，这27年可把大宋国的经济搞腾飞喽。那么这个三岔河，这个三岔河呢也跟着繁荣起来了。王庆在他表哥这个小庄院待的时间长了，他腻歪呀，他也听说三岔河这个地方啊是个大集市，我脸上的金印也没有了，官府衙门的海捕文书早就风吹雨淋呐，再加上日头晒变色了，都看不到人形了，就是那些画影图形的帖子有的都被撕掉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新的在逃犯一出现呢，就把这张纸给盖上了，那就没人注意王庆了。王庆一合计，我也溜达溜达吧，他呢就邀了几个左邻右舍到这个三岔河逛逛集，消遣消遣，也开开眼界，总在这山沟里待着也憋屈。单说这一天正赶上369的大集呀、啊、这王庆啊跟了两个屯林呐、啊、就来到三岔河了。到了三岔河镇，这下子可赶巧了。赶什么巧呢？正好三岔河呀修了一个关老爷庙。干嘛要修关老爷庙啊？这关公啊是汉朝年间的一个将军，他保着刘备

刘皇叔啊，对刘备那是忠心耿耿啊。由于他对刘备忠诚，而且呢又被汉献帝封为汉寿亭侯，后来呢他的事迹呀就流传下来喽。首先是关公这大刀耍的厉害，还有一条啊，关老爷离开曹操的时候，他呢把账目交代的非常清楚啊，一笔一笔的，什么钱呐，什么你给我的布匹啊，我哪些用了哪些没用，哪些是我哥哥的俸禄，哪些是我的俸禄。他不光把账交代清楚了，同时呢他还把曹操送给他的美女，他呢让这些个美女伺候他嫂子，他是一个也没用，这些个美女也都如数的奉还了。这就说明啊，关羽对他磕头哥哥非常忠，也非常义呀。这忠义在古代年间那是人们最尊崇的人格啊，关羽啊都具备了。尽管他后来啊在战场上被人家把脑袋剁掉了，但是有两种人尊敬关羽。一种人是讲义气的这些人，他们就认为关羽这人格魅力太了不起了，就特别的崇拜这个关羽。还有一种人崇拜关羽啊，这种人就是商人。关羽呢把账目交代的清楚了，而且还诚实守信。商人最讲究的就是诚信，尤其是山西商人对诚信这个词儿啊看得比什么都重啊。其实这人与人呐所说的诚实守信就守约。为什么圣经这部书被称为新约和旧约呢？这上帝的目的就是希望人们遵守人们和上帝立的这些约。可是有的人呢总违约，你一违约就容易犯罪呀。那么商人呢也讲究诚信，他们呢也得守约，尤其是山西商人更守约。再说关羽啊还是山西运城人，这山西商人到各处啊就建了好多关公祠堂。后来啊这统治阶级认为关羽确实既忠又义，让这样的人当官啊他好领导啊，他们也极力啊吹捧关羽。这样一来呢，关羽这地位就抬起来喽，到处啊都修了一些关老爷庙，还有的商人呢拿这个关羽啊当财神了。这诚实守信他就买卖兴隆啊，买卖兴隆不就发财了吗？再说这个三岔河镇这买卖商贾这么多，他们呢在这个地方都发了财了。可是有个矛盾出现了，这三岔河它是水路码头还是旱路码头，每到征货源的时候啊互相之间呐就经常出现一些打斗现象。这一打斗，当地官员就得来管理治安。可有一个麻烦事儿，这个地方呢是三个县的交界地，这些个打斗的歹徒犯了案子或者是杀了人呐，他跑到那个县去了，你这个县的差役啊就没有资格到那个县去抓人。那么那个县的一些歹徒呢在那个地方犯了法犯了罪，他跑到另一个县的地界上了。这样一来呢就给当地的治安带来麻烦了。当时这三个县的县衙门所在地到这个三岔河镇最近的县衙门都60来里地，这60来里地要搁现在高铁高速路哧喽下子就到了，那年头可不行了，就起码也得跑半天。等你这边了啊，这捕快衙役到了，这些个作案的歹徒早都好喽，等你官方的人马到了，黄瓜菜都凉了。后来这些商人呐，为了安全起见，也想把这生意做好，也想在这个地方上立住脚。这些商人就合计了，既然官府衙门不管，咱们呢，大伙集资
修个关老爷庙，这关老爷耍大刀，在这门口一坐，你往哪儿跑？官府衙门不管你啊，关老爷管你。关老爷大刀厉害，再把周昌弄来，弄大泥像，哎，塑造一个周昌，这周昌还得给关老爷扛大刀。这样一来啊，你还真别说，还真起了震慑作用。再说这商人呢，他们也尊崇关老爷的诚实守信。这关老爷庙修好了，就得请戏班子庆贺庆贺呀，这大戏台子就搭起来喽。当时啊，也有经纪人，就让经纪人到东京汴梁城请这名角来了。那年头啊，假如真要有明星大腕儿，听说这个地方这商业很发达，而且呢，这些买卖人能出大价钱，他们呢也走穴，这走穴就挣大钱。京都的戏班子是不远千里赶到这儿啊唱大戏，当然是为了钱啊。这戏班子一来啊，从东京汴梁城还带来了好多粉头。这粉头是什么意思啊？要搁现在粉头啊，就是戏粉的那些哎名人。可是古代啊不是这意思，古代指的就是行为不端庄的女人都被称为粉头。这些人呐，打扮的是花枝招展呐。再说大宋朝啊，对这方面还是很开放的，要不怎么有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勾搭成奸的事儿呢？女子啊可以上街溜达，不像明朝和清朝，你看那孙二娘大老娘们都能开酒店，还有孙欣孙俪他们的夫人也都满哪儿去满哪儿走。那个孙氏夫人呐，还能开屠宰场呢，就说明大宋朝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开放的。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些个粉头随着戏班子来到了这个三岔河镇，这三岔河镇可就热闹喽。这戏班子一天呐是一出大戏，当然了，唱戏得晚上唱。到了晚上，这些商人点着了，是亮子油松，灯笼火把呀，把这个戏台呀照得通亮。哎呀，这可太热闹了，人山人海呀。白天他不上戏，白天不上戏，这人们他就不能走啊。有的呢，就在这儿呢，利用这戏台子搞起了赌博。这赌博就耍钱呐。结果这一天呢，王庆就赶上了。王庆咱前面说也说了，那是东京汴梁城有名的赌徒啊，他就想露两手。还有一点咱也不用介绍了，他脸上的金印早就没了，看不出来是个囚徒了。还有一点更没有人知道啊，他是个杀人在逃犯了，他还真就放了大眼汤了。这一放大眼汤啊，他真就有些忘乎所以喽。你看今天呐，来的这些赌徒一个个呀都是很阔气的，都是做买卖人嘛，这些人大把大把的钱呐就往上压。干这行啊，王庆一点不外行，别看他早年间败过家，他败了家也是花钱啊交了学费了。这打散儿怎么打出几个点儿，怎么施老千，什么一打二肉三香四臭五有六六七块八慢九别扭，他对这些个令子那是张嘴就来呀，还知道什么叫张门，什么叫过板儿。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俩哪管相隔千里或者是万里，咱俩一搭杠一说话就知道都是同路人，倒是我给你出牌，你给我出牌，我要什么你呀、要有给我个动静，你要什么牌我给你，你呢也提前给我动静，我没有呢我也告诉你我没这张牌。你要想胡牌啊，你就得凭运气了。这两个人尽管相互不认识，可是能通过暗语互相配合，到时候赢了钱，两个人呢一掰张就是把钱一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下次再在哪儿碰见还是用这个方法继续合作。这个王庆啊，他明白这些呀，
结果用这招他就赢了钱喽。这一赢钱可不是小赢啊，赢了40多两银子。他就想凑够这50两银子，我要赢个50两银子，我可就又有了钱花了。谁也不怕钱咬手啊，王庆啊真就红了眼了。可下这见到这个地方这么热闹，晚上唱大戏，白天还可以赌钱，这回我可得一溜喽。我多弄点钱呐，到时候我好报答报答我表哥，再报答报答我表嫂。哎，你看他还真没忘旧。不过这人呐，他总有一种欲望叫贪得无厌呐。话说到这儿，咱就讲一讲这人为什么爱赌钱。爱赌钱就是碰运气。什么叫碰运气呢？就是靠你的手气呀。如果运气好了，没出多大的力气，这白花花的银子就赢到手里边了。如果输了，输了就算你啊点低。就因为这些呢，这人们都愿意赌，尤其是男人好赌，女人好浪。这赌博的历史，别说在咱们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流传多少年了。现在据说呀，美国还有什么澳门呐，都有赌场，而且呢还合理合法，赌场还上税，国家还保护。看来啊，这赌博不光是一门学问，还是一门产业呀。可是当时大宋国这赌博也成风，什么斗鸡呀、斗蟋蟀呀，还有什么斗狗啊，哎，斗什么都有啊。就说这赌博运气好，不用费多大的力气就能挣钱，爱赌博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就像那嫖似的，人为啥要嫖啊？他不通过两个人交流就可以解决性饥渴呀，他就不用费事了。你说你谈情说爱，咖啡一喝一聊天再旅旅游，你得搭配多少精力啊？你最后就是一个目的，哎，两个人到一块儿。你要是嫖的，你嫖用不着费这么大力气啊，到时候给多少钱就行了。不过呀，这个风气一涨起来，对社会治安就带来麻烦了。你说这女子到处卖淫，男子去嫖娼，再说这老爷们儿家家都有赌徒，这国家就不安分呐，都想巧取钱财呀，这就给社会带来隐患了。你赢钱行，输钱他不就红眼了吗？为什么这人们都说输红眼的赌徒呢？指的就是在赌场上是越赌越输的这些赌徒啊，最后啊就红眼睛了，喝出命也得再赌一把，甚至说呀卖房子卖地卖老婆卖孩子，那可真是越输越赌，越赌越输啊。行了，咱说了半天了，把话还得说回来呀。王庆啊一看这有赌局儿，他就开始赌上了。他是个老赌徒啊，又有技巧，又能搭上杆，你说这赌他能输吗？这一下子就赢了钱了。这赢钱呢，输钱的不干了，输钱的是个大汉子。这个大汉子长得是身高过丈，膀阔三庭啊，面似黑锅底呀，两只大眼睛就像牛眼珠子一样啊。他这一输，这眼珠子瞪得更大了。当王庆赌完了钱，我得下去找个酒馆喝酒去，这个大汉可不干了，撸胳膊挽袖子，腾腾腾腾这几步来到王庆的身后，一伸手啪就抓住了王庆的后脑领子。王庆一回头，哟呵，干嘛？想抢啊？你有没有王法了？我有没有王法？你把赢我的钱给我倒出来，倒出来！你懂不懂点规矩啊？我给你倒出来，我是赢的，我也不是抢的。我干嘛？把钱还给你呀？你不还，你看老子的拳头！说着话，他咚就是给王庆一拳呐。王庆是干什么的？那身形快呀，他是一闪身，一个顺手牵羊，然后腿下呀使个小别的，啪呱唧就把他弄趴那块了。这个大个子使得力气也过大了，人家那叫顺手牵羊，
结果